内啡肽缺失，这些你都没办法看到。哎，你说你颈椎不舒服，你颈椎那个地方能摸到，你鼠标手你能摸到，能看得出来，对吧？这个看不到。如果说你暴躁易怒，很难完成多线程的工作，大概是前额叶发育不良。所以本来上班就够焦虑了，现在连职场健康都有了自己的黑话。终于有一种病在全网横空出世，道明了打工人的一切烦恼。不管你是身上难受啦，还是心里不爽啦，大概都能归因到一件事上，这个是叫皮质醇超标。皮质醇是什么？是肾上腺分泌的一种激素，用来调节身体里糖、蛋白质、脂肪的代谢。当你过量运用，或者是过量运动，或者是遇上糟心事了，身体一旦感知到这个压力啊，皮质醇就会嘣自动升高，然后你人就会变得迟钝，记忆力下降，试图以此来保护你。所以你的皮质醇升高，是不是就是你遇到糟心事了？上班的时候最容易遇到糟心事，或者说你是过量运动啦，皮质醇太高，血糖也会随之飙起，你就会变得食欲大增，体重飙高，满脸爆痘。但是皮质醇太低也不行，你又会干啥都提不起精神，胃口变差，从而引起消化功能出问题。于是最近都市当中出现了一种职场规则的怪谈，皮质醇成了掌控打工人内耗的神。朋友们，你们最近职场生活当中皮质醇是否正常啊？你最近上班或者说工作有没有遇到开心的事或者是不开心的事？是否可以发信息跟阿树聊一聊呢？参与节目的方式非常简单，我说出了之后你们要仔细按图索骥来找我哦，来跟我聊天哦。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搜索阿树，找到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阿树啊，不对，微信小程序不是阿树啊，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然后在大蓝鲸 APP 这个小程序直接参与快乐上班路的互动留言，也是一样我能看见。从前年轻人总觉得上班累，情绪崩，减肥屡战屡败，一切的一切都是人不够自律，心态不够好，不够能扛事。直到皮质醇成了一种职场心梗，在网上出圈了，大家才明白，很多时候不是我不行哦，很多内耗也不是我的问题哦，是压力超标之后身体激素发出来的生理警告。所以呢，我觉得心态是最重要的。小 M 说，总觉得睡不醒，不想上班，是不是也是工伤？就像我们白天大哥说了，说你看人12岁小朋友都说躺平了。我跟你说啊，这人呢到底能干多大事儿，他真的就是看自己的心态有多稳有多高。我真的觉得心态是掌控一切的神，而皮质醇只是掌控工作的神，你知道吧？它是一种生理警告。就如果有一天你彻底想开了，就是想开什么呢？我们人呐，其实就是激素控制的动物。人生的最高境界是什么？来，划重点。人生最高境界可能不是极致的自律和世俗的成功，而是能够理所当然地做一个吃得香、睡得着的、不吃压力的人。但是其实不简单的，你能够理所当然做一个吃得香、睡得着的、不吃压力的人，这么没心没肺，试问正常人哪个能做到呢？当然能做到也不是说代表他不正常啊，我觉得很多时候要大德大圣才能做得到这一步。因为我们就算知道啊，能吃能睡，哎，什么压力都无所谓，没心没肺，我们知道这是好事，这是有福，但是做不到的。因为我们有家庭的责任，有工作的压力，我们不可能把这些东西都扔掉，扔掉我们也没办法认可自己就一定是一个好人有福的人。那么真正好的，我觉得是在你非常妥帖的运营好或者说做好这些事之后，依然能够是一个吃得香睡得着的不吃压力的人。比如说你工作压力很大，那么你白天该压力压力，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该睡睡啊，该吃吃，这个事情就不想了，就是这么好的一个调节方式，特别厉害。那么谁能做到呢？无一例外都是心态极稳的人，而情绪稳定和心态稳定也是需要修炼。

0: 恋的。我觉得我们正在听节目的各位亲们，我们可以彼此陪伴，彼此扶持，一起往那个更好的地方去走。我觉得人是会变的，然后环境也是会变的，在这个变化当中我们在不断的成长，这点挺好的。我们不要把自己框定框死，说哎呀怎么办啊，以后肯定是这个样子，不一定的。每一天我觉得都可能有新的变化，我们踏踏实实的过好今天，不要太多的内耗和虚妄的想象。未来的事一定会来，未来只会更好，不好后面也藏着好。所以我们把现在的每一步踏踏实实做好，哎，专注自己，爱自己，我觉得这个就挺好的。来给大家推荐阿树爱听的歌。我最近我跟你讲，我在八爱，我现在天天不是听那个汽水音乐吗？汽水音乐老是给我推荐一些音乐，就是你在 QQ 音乐里都找不到，都不是什么大牌歌手唱的。那歌名你一看，这什么歌啊？但是你一听吧，觉得好好听哦啊！你看我准备了三首歌，一个是杰哥飞扬唱的《旷野的呼吸》，好适合我们今天讲的这个职场没有压力的这种话题；还有高富帅唱的《珊瑚颂》的朝鲜语版本。还有杏花赋，哪一首歌都不是很耳熟能详的歌，对吧？我们先来听《旷野的呼吸》，来自杰哥飞扬。你听这个歌手的名字就知道，是，哎呀，很网络，但是歌真的很好听，旋律也很棒，词也很棒。
1: 九九七快乐上班路，阿树正在。

0: 这是一首 AI 歌曲哦。
1: 山顶的雪还没有融，远行的人消失在匆匆，
0: 而且我觉得特别适合夏天听这首歌，仿佛站在一棵辽阔的草原上，内心激

0: 卡诗洗发水真贵，谁懂啊？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真的是舍不得。那今天让你实现卡诗自由，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得最爆，使用体验感太好了。深海热泉的珍稀鱼子酱，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还加入了滋养舒缓以及修护头皮的植物提取物和墨药醇，以及多种的顺发功能的成分。洗完之后发根是蓬松的，但是发丝又可以很顺滑。平时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多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
1: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杰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8657876。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2: 推杯换盏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回忆。
3: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2: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2: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胡景晨。车水马龙的上班路上，请您好好开车，不闯红灯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连接交广。

0: 智慧出行系统。
1: 江广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先前说到的仙鹤山隧道的交通事故呢已经撤离，但是后方车辆积压较多，现在往仙林方向排到玄武大道金五路立交，交通恢复还需要一段时间。同时智谷大道往绕城公路入口车辆较多，排到仙兴路附近。那么今早这一段双向通行都比较困难，有条件的车辆提前绕行。绕城公路现在往大胜关大桥方向，车辆是从东洋坊立交排到了柳塘立交，同时在高桥门枢纽附近是有超过4公里的缓行。快速内环整体依旧车多，围绕双桥门立交和赛虹桥立交沿线多个方向都是有长距离的排队。新庄立交双向通行拥挤，其中往玄武湖隧道方向车尾分别延伸到玄武大道和红山路隧道内，预计等待在12到15分钟。地面主干道中山东路中山门路口往新街口方向车辆积压2到3个信号周期，广州路在虎踞关的路口，北京西路在西康路的路口车辆也是有明显排队。过江通道中压力最大的依旧是长江大桥和江心洲大桥，往市区方向时间在半小时左右，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油价最新消息。今天早间开盘，国际油价直线大跌4%，国内成品油价格呢将在6月18号本周四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21到0.24元，加满一箱50升能节省10到12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您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每天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任贤齐，要听我们哦。
4: 早高峰的南京，车水马龙，全国广播十佳主持人，江苏广电十佳制作人，玄武湖形象大使，明城墙守护大使，阿树。工作日早上7点到9点，和你一起关注南京城、南京人、南京市。
5: 嗨，这里是 FM997 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大家早上好。我们节目有一个老听友啊，10年的老听友孙总，孙班孙总，真的，我记得当年第一次参加节目，我那时候2014年，我记得啊，我跟袁一博一起搭档早晨的与你同行，那个时候还叫与你同行啊，一束阳光组合，哇，时间真的很快哦。2014年，那就是说12年前，他第一次参加节目，他发了一张照片过来，我当时跟袁一博说，我说袁一博，你看我们节目还有这么帅的帅哥。那时候我们可喜欢干一件事了，说哎，各位发自己的自拍照过来。那时候我们都年轻，还在乎说别人长什么样，乖，各位帅哥美女把自己照片使劲发。那时候孙班发了一张照片，我印象太深了。然后后来就成为了生活中的好朋友。哎，大家就觉得这个人好肤浅，是因为他长得帅才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吗？不是，他又不是美女。就是还有其他的就是机缘嘛。然后成为生活中的朋友之后，哎呦，我就跟他有了很多的接触，但这几年又没有什么接触了。我见着他谈上恋爱，买了房子，现在估计房子也跌得不行了哦。现在跟那个对象还在一起啊。很多很多的故事已经成为过去，而现在他没事还会经常听我节目，会给我发个信息。虽然我们已经多年没见了啊，刚才跟我聊，我们就是我给他推荐，我说我跟你说到咱这个岁数一定要喝黑枸杞原浆啊，就是一定要就是买，因为什么？因为有些东西是我自己都觉得好的，我愿意推荐给身边的朋友，比如说黑枸杞原浆，我是天天都喝的。那这个黑枸杞原浆为什么要喝？它是来自宁夏中宁背书的一个黑枸杞原浆，宁夏专门做枸杞的一个国企。那么它的原料表只有黑枸杞原浆，它那个一袋好像是多少颗的枸杞的一个量，然后清清甜甜的，一天喝一袋就可以，然后每天都可以补充黑枸杞原浆。那么黑枸杞原浆对身体的好处不用我赘述，肝肾对吧，花青素之王，然后免疫力啊，睡眠都会有很好的帮助。然后最重要的是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因为江苏广电这个金字招牌它价格很便宜，我们就是基本上可以说是全网全部最便宜的一个平台了。我们内购平台是10盒189，划下来也就是2块钱左右一天喝一袋黑枸杞原浆。最近呢有券，最近有活动，就是10盒，就是10周2个多月

0: 才169块钱，一块多钱一天，对吧？然后20盒是328，很多人可能会觉得那我不一定信你，但是我还是想试试啊，看这黑桂圆浆对我的身体到底有没有什么好的帮助。我可以先买少一点吗？你也可以买5盒，5盒是5周的量，就是一个多月，99块钱，你每天都可以喝一喝，一个月就可以有效果了，你就能够感受到身体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真的，黑枸杞原浆。那么最近呢有这个活动，只要你下单买到了这个黑枸杞原浆，你跟黑枸杞原浆拍张照片，你说阿叔我喝黑枸杞原浆多久了，你说我一天或两天，然后有些朋友跟我一样都喝了好几年了，我喝了几个月几年都发过来，这个时间不重要，重要是你要跟黑枸杞原浆发张照片，发过来之后就可以参与抽奖，打卡成功嘛，抽奖是100%中奖，也就是说我们只要收到大家的照片就给你发奖啊，实物奖是黑枸杞原浆一盒。对于很多朋友来说，一盒一袋都没什么感觉，但是当你真正爱上了黑枸杞原浆，觉得对自己身体真的很有帮助，你就会发现一盒呢就是一周免费喝了，非常划算的。所以朋友们如果感兴趣的话，请加我的个人微信，然后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黑枸杞原浆，不管是买还是参与活动都可以。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啊。我们这个时候来听一首歌，这首歌的名字叫珊瑚颂，朝鲜语的版本，来自歌手高富帅。
1: 听阿叔快乐上班路，阿叔正在直播。

很多人留言说，我的妈呀，现在 AI 都这么厉害了吗？对，你看我发现最近我听的歌都是 AI 唱的，怎么办呢？啊，现在这个 AI 啊，真的唱的比很多歌手更好听，更让人觉得内心产生共鸣。还有女歌手，科技真的会改变生活。多少年前我们就说科技改变生活，而真正开始改变我们的生活，可能就是现在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很多人这两天都看到那个优必选超仿生人形机器人的消息吧？昨天我还在群里面跟朋友们聊天呢，我说多少钱啊？我们买不买啊？是定金3000，说大概一个机器可能要20万，真的20万，又能做家务，又能照顾你，还能陪你聊天，我觉得20万也还好吧。这是又一个像人的机器人来了。其实这件事儿呢，大家要往深处想，不是这个人形机器人做的有多像人，而是中国人形机器人第一次开始认真的试探消费级亲密关系市场。这跟过去那种进工厂进产线替代某个工位的机器人叙事它不是一回事儿。就是在2号的时候，优必选旗下消费级品牌优世界宣布全球首款全尺寸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开启预售，计划在6月30号正式发布。而到了6月9号，公开消息显示，这款产品在京东预售开启8天之后，小订数量已经突破了3000台。这说明一件事儿：人形机器人最先被普通人买单的场景，可能不是生产力，而是陪伴感。就是过去几年，大家对机器人的理解很统一，能走、能搬、能干活，最好还能进工厂替企业省人。所以大家熟悉的关键词一直是效率、替代、工业、产能、通用平台。而优必选这次推的不是这套语言，它公开打出的定位非常直接，4个字：情感陪伴。这意味着人形机器人开始从工具逻辑切到关系逻辑。这两个逻辑的商业含义是不同的啊。工具逻辑里，用户会问3个问题：他能干什么？他值不值这个钱？他能不能稳定替代人工？可是，一旦进入到关系逻辑，用户问的问题就变了：他愿不愿意陪我？他是不是足够像一个存在？他能不能让我在情绪上产生依赖？这个变化不小哦。一旦用户买的不是一台设备，而是某种长期陪伴、投射、链接和想象空间，那么人形机器人的竞争就不再只是电机、关节、算法和成本，它会开始卷另外几件事：外观的真实度、交互的连续性、际遇和人格感，被用户带回家之后的长期留存。公开信息里面啊，就是这款马上发售的产品呢，分为男款和女款，身高接近真人，又有88个自由度，强调超仿生、陪伴和定制化外观。你会发现，这种产品设计根本不是朝生产工具去的，而是在逼近一种更敏感的区域：人和机器之间到底能不能建立稳定关系？这也是为什么它比一般机器人的新闻更容易传播，因为它天然踩中了3种公众情绪：好奇、不是、投射。所有爆款的传播最怕的就是没有情绪，优必选这次恰恰相反，它不是没有情绪，而是情绪浓度高的惊人。很多人会盯着一个问题，3000多台预售，哎，对吧？那算不算真的爆呢？如果拿大众消费品来看，当然不算，但如果它放回今天的人形机器人行业语境里，这个数字已经足够说明问题。因为它证明的不是规模化交付，而是消费端第一次对这类产品表现出明确的主动兴趣。现在听的这个映山红啊，是我们白天大哥说的，说朝鲜语版本的映山红也特别好听。那我们听着这首歌跟大家继续聊人形机器人吧。价格还没有完全公开，正式发布时间是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很多能力边界也没有被市场充分验证，甚至公开信息里还写明了仅限成年人购买使用，不支持二次开发。换句话说，今天下定的人买的并不只是功能，他们买的是3种东西：抢先体验未来的资格，把技术当身份符号的表达，对新型陪伴关系的提前站位。
这就跟早期买智能眼镜、家用机器人，甚至第一批新能源人的，就是第一批新能源车的人是一样的。最早成批的一批用户，最早成交的一批用户，往往不是最理性的效率派，而是最愿意为未来感买单的人。而一旦这批人先出现，市场就会开始被重新定义。其实真正困难的部分还没有开始，把一个超仿生人形机器人做出来是硬件难题，把它卖出去是品牌和传播难题，但把它放进真实的家庭之后，还能持续被使用、被依赖、被复购、被口碑扩散，这才是商业难题。因为消费级陪伴机器人不是说卖完就结束了，而是从交付那一刻才开始，对吧？日常的稳定性啊，对吧？连续记忆啊，人格一致性啊，家庭场景的适配啊，社会接受度啊，对吧？所以它打开了一个更大的命题，人形机器人什么时候不再只是工业资产，而会变成家庭里的新物种。如果你想判断这波是不是一阵热闹，很简单，三件事啊。第一，看正式发布之后产品能力有没有超出静态经验。第二，看首批用户交付之后的真实反馈。第三，看行业会不会集体跟进关系型的机器人。如果机器人真的开始以陪伴者的身份进入我们的生活，我们准备好了吗？

这个时候进入到我们今天的阿树脱口秀的姊妹篇，叫阿树早读，也是阿树为大家精心呈现的声音早餐啊，大家可以听听这些非常棒的文字，背后都是满满的能量和正能量啊，这种力量会让你的工作和生活变得更好。如果你想回听、下载、分享我们的早读录音，请你登录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进来要点个关注啊，然后就有阿树早读的专区，就可以听每期的节目录音啦。

0: 真心建议你坚持记录自己，常常记录是认真生活的证明。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某天突然心情很差，却说不出为什么，有时忙得团团转，却搞不清在忙什么。到了年底，回望这一年，竟然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只觉得日子过得真快。这不是你记性太差，或者无所事事，而是有些事情和情绪，不记下来就会被遗忘。真的建议你经常记录自己，用文字也好，拍照也行，给情绪找个出口，你会慢慢从被生活推着走，变成自己掌舵。常常记录就是你认真生活的证明。记录是坏情绪的消除笔，夜深人静，白天压住的坏情绪总会翻涌上来，这时候把它们写下来，就像揭开烧开的水壶盖，情绪一下子有了出口。记录就是最管用的坏情绪消除笔，当你准确说出自己的感受，它的破坏力就小了。当好烦郁闷变成具体的文字，那些坏情绪好像就没那么可怕了。写着写着，你就会发现真正让你难受的往往不是那件事本身，而是背后没被满足的需要。坚持一周，你会感到自己越来越轻松。记录是日子的回放键。有网友分享，翻翻去年的朋友圈才意识到，我觉得糟糕透顶的那个月其实藏着不少暖心的瞬间。楼下阿姨给的粽子，加班时同事带的奶茶，只是当时被焦虑遮住了眼。有时候我们会给生活加上一层滤镜，只记得不开心的事情，反而冲淡美好的感受。记录则像个细心的收藏家，让每个瞬间都有机会被重新看到。下班路上的晚霞，备忘录里的随手记，这些被记录下来的温暖都是生活的回放键。此时此刻，你就可以打开自己的相册或者朋友圈，看看生活留给你的惊喜。记录让幸福随时翻阅。试着回想一下，你还记得前天发生了哪些事吗？恐怕很多细节都模糊了，但如果你当时记下了地铁上有人让座或雨天朋友发来的问候，现在就能立刻重温那份暖意。这就是记录的魔力，让微小而确实的幸福随时可以翻阅。坚持记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自己慢慢变成了幸福探测器。昨天拍到一朵像小狗的云，取快递时陌生人顺手帮了一把。好记性不如烂笔头，这句话讲的就是记录的力量。把幸福写进备忘录，收进相册，它就再也跑不掉。因为真正的幸福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记住了多少。记录是和未来的自己聊天。手机备忘录里密密麻麻的字，相册里看似随手拍的图，都是写给未来的信。记录的神奇在于让不同时空的你变成最懂彼此的知己。每一次记录都是在说，未来的我希望你能读懂此刻的我。每一次翻看都是在回应，现在的我终于懂了曾经的你。随手拍下超美的彩虹，心情低落时翻一翻，仿佛听见过去的自己在说，还记得那天有多美吗？这种穿越时空的对话是记录送给你最温柔的礼物。
1: 冬天的风，夏天的酒，

0: 是老狼的歌《飞驰的人生》。林清玄说，我一直不肯相信生命中有永远的失落，永远的失落只有在自暴自弃的人身上才能找到。我很喜欢培根说的，人们没有哭便不会有笑，小孩一生下来便有哭的本领，后来才学会笑。一个人不先了解悲哀，便不会了解快乐，失落也是如此，人没有失落就不能体会获得的真切的快乐。
1: 河流，
0: 这是云朵发来的留言，是不是说的挺好的？这里是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正在直播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欢迎大家去领取树苗专属车贴，也可以预约燕青功夫会馆的免费的体验课的名额。大家可以就是直接去燕青功夫会馆啊，燕子的燕，青青草的青，南京有八家燕青功夫会馆，可以免费领取树苗专属车贴。要预约名额的话呢，你可以加阿叔的个人微信，让我来给你预约也可以。阿叔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夏日寻味就去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6月12号到14号盛大开席了。本届龙虾节亮点满满，现场全新打造四面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绝佳，网红大咖倾情演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龙虾宴

联动美食街、足球赛事、文创市集，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体验，还有精彩民宿巡游、汉服展演、文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国潮风韵十足。一场龙虾盛会，不仅是美食的相聚，更是城市发展的名片。现在龙虾产业全产业链啊，这个是不断壮大区域的龙虾。那么龙虾超级工厂顺利投产，深加工产品走向全国各地。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盱眙龙虾产业年产值突破400亿元，带动数万群众就业，成为当地富民兴城的支柱产业，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美名传遍四方。这个夏天打卡龙虾之都，品美味龙虾，畅享夏日狂欢，盱眙等你来。来吧朋友们，我们有空。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0: 况的焦点呢一直在至谷大道，先前往仙林方向仙河山隧道是有两起交通事故造成车辆积压到玄武大道，那么现在往仙林方向的交通基本恢复，但是玄武大道在环林路的路口还是有排队，是因为本来就车多，请耐心等待。反方向至谷大道往玄武大道车辆排队较长，延伸超过仙心路，预计等待超过20分钟，也是建议大家提前绕行。再来刷新一下现在过江通道的情况，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车多缓行23分钟，定环门隧道、应天大街隧道和江心洲大桥目前都在13分钟左右，请耐心有序通过。稻城公路现在只有高桥门枢纽往大圣关大桥方向以及花神庙枢纽往大圣关大桥方向车多流量大，快速内环围绕赛虹桥立交和双桥门立交沿线依旧是多个方向有长距离的缓行和排队，需要小心驾驶。地面主干道重点是各大医院周边，现在广州路、虎踞关路、汉中路、莫愁路车辆都是有明显积压和排队，请耐心有序通行。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今年端午铁路假期运输期限为6月18号到22号，共计5天，为了满足旅客出行需要，铁路南京站计划在土定高峰线的基础上增开临客列车104.5对，其中增开南京到上海、杭州、徐州、连云港、金寨、阜阳、合肥、安庆、南通、盐城、赣榆等地的始发临客列车54列。6月18号、21号夜间到次日凌晨，南京南站还将开行夜间高铁列车，最大限度满足旅客出行需求。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2026年的6月15号星期一9:05的时候，问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们。
1: 这里是 FM 99.7金陵之声爱车帮，大家好，我是周远。
0: 大家好，我是杨翔啊，又到了全新的元气满满的一天。
1: 今天早上的时候，我看我朋友圈，我醒的时候是6:50嘛，然后我看朋友圈，就是发现有人在等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比赛啊。
0: 啊，对，
1: 然后还看到他们
0: 世界杯嘛。
1: 把那个酒杯放那，我就在想，哎呀，这段时间肯定啤酒卖的啊，还有其他的酒啊，什么酒啊，什么酒啊，卖的都很好，因为大家就是一边喝酒一边看，才会有氛围。
0: 我到现在我一场没看，
1: 我也没看，
0: 因为那不是我的起居时间点，你知道吗？
1: 不是时间点的问题，我觉得不好看。
0: 这苏超不更香吗？你说？
1: 太远了，
0: 对不对？就跟我没什么关系。但是你刚才说这个酒这个事情。我就要提醒大家，哎，你看球已经是熬夜改变了你的生物钟了。如果这个时候你说我再喝点酒，我再吃点垃圾食品，那你
1: 所有的垃圾食品都好吃，但是不能吃多。
0: 那你这一段时间这一个球季下来之后，那身体得被霍霍成什么样的？
1: 对对对，我们喝酒呢要有一个度。那什么叫度呢？就是如果你喝的酒。就是轻微的有一点小迷糊，休息一会儿就缓解了，那就是正常情况，然后如果你每次喝完酒之后都出现了头疼，然后闭上眼睛就是天旋地转，然后哎呀心跳加速，或者是就觉得心慌，那就是你喝醉了。
0: 你
1: 虽然说我没醉，
0: 你的身体在报警。
1: 对，所有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些现象都是，哎呀，我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不能再喝了，提醒你。
0: 对，
1: 就喝多酒的话呢，就是你酒后就很难受，然后就会呕吐，然后呢还会脸红，然后身上出疹子，这些都是你喝多的一些症状。所以正好是一个世界杯的这段时间，
0: 可能会喝酒的机会多哈。
1: 对对对，一定要注意，喝不是不能喝，就是。不要喝多，当你的身体提醒你的时候，
0: 你有不舒服的时候，
1: 对对对，你就吃点烧烤就行了，不要再喝酒了。
0: 就是酒适可而止。有些人就是说喜欢去灌别人酒啊，我使劲压你，你来喝，怎么怎么样。我觉得酒这个东西就是怡情啊，
1: 对对，
0: 微醺怡情的东西，
1: 就是随意一点就好，
0: 它可以助助兴的东西。
1: 对对对，千万不要物极必反，
0: 不要喝大酒啊。
1: 对对，
0: 另外还有一个，作为我们交通节目，一大早要跟大家去说，
1: 是
0: 2-3点钟喝了点啤酒，早上起来上班，不好意思，你肯定是酒驾。
1: 是的，是的，一定要注意。
0: 喝酒不开车，
1: 开车不喝酒，
0: 哎，好，
1: 很重要。
0: 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关注你的车，更要关注你的人啊！前面开场啊。
1: 好，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今天的节目。首先还是车新闻啊，有一些新车，有一些要上市的新车，还挺多，跟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各位如果说有自己的一些选车的困惑、拿不定主意、纠结、疑问，都可以通过84652997来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直接通过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也可以。另外就是我们今天后一个小时呢，也会有技术专家。今天是田冲磊，我们江苏秦汉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奥迪车的维修专家。其实他是装修专家，
0: 是的。
1: 虽然是这个出自奥迪的这个系列
0: 维修体系，
1: 啊，对，但是他是一个装修专家。大家在用车过程当中，如果有一些自己具体问题的，84652997大蓝鲸的互动直播间也都是可以的。
0: 好，看到很多朋友在打卡了，谢谢大家对于我们每天节目的这个支持。
1: 哎，对了，这个星期啊，开心的一周
0: 啊，
1: 因为本周只上4天吧，星期五的时候就是端午节了。虽然我端午节要陪大家一起过2天，所以还是开心的，
0: 也很开心。
1: 是是是，
0: 感谢大家每一天对于我们节目的守候和支持。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最新的行业趋势，
1: 最快的新车信息，
0: 客观真实
1: 有趣，你不知道的汽车圈，爱车帮，车新闻，
0: 车新闻。
2: 好，接下来时间进入我们
3: 多几个预告吧，因为在这一周的时候呢，有一些重点车型呢将会来。在今天的时候呢，别克的致敬 E7 就会正式的去上市。
2: 我今天下节目之后就要去赶到浙江啊，就他今天晚上呢，别克致敬 E7 会有一个全新的一个发布会。说到这个别克致敬 E7 呢，他今天晚上是一个高定的车漆的发布，叫鎏金绿啊。然后这个车呢，现在的售价区间是15.99万到19.99万的价格区间。我目前得到的消息啊，今天可能在现场还会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惊喜。它搭载的是真龙插混 Pro 的动力系统，搭载的是新一代的豆包大模型，
4: 对，还有行业首个 S2S 端到端的语音大模型。
2: 现在它搭载完之后呢，你看现在好多的品牌说我们要搭载豆包了，因为有了豆包之后你就可以模糊语义，不需要直接去说，
4: 它理解能力比较强。
2: 对，理解能力是非常强的。
4: 对，但用的人多嘛。然后这台车呢，我说一下它的尺寸，车长是4.850米，车高是车宽是1.910米，车高是1.676米，轴距在2.850米。
2: 谁说电车非得要造的那
4: 种？我说实话，这个尺寸是我就是我最想要的尺寸。
2: 我跟大家去说啊，就是可能我当时开玩笑讲，就可能大家觉得因为它是别克，它是合资车，所以大家可能会去觉得合资电车我为什么要去买，对不对？但是你到店里边你去看了之后，你去体验完这个车之后，其实我真的是对于致敬E7这台车的评价是非常高的。因为尺寸方面来说，它非常适合我们大多数人家庭。
4: 太适合了。
2: 现在都在说超宽超重，那它不是能造成这个？
4: 这个就已经非常非常非常够用了。
2: 它不是能造出来这种4.8米的？
4: 对，
2: 4.8米几车长就是很合适的呀。
4: 对，
2: 对不对？
4: 对，
2: 1.91米的这个车宽没有那种2米，不是挺好的吗？
4: 绝对够了。
2: 2.85米轴距难道不够吗？
4: 太够了。
2: 这台车，而且里边的这些用料，

0: 明天如果有空的话，我再来跟大家来说说这个事情嘛，对吧？这个车，反正今天会出一个新的颜色，可能也会有新的这个政策，到时候呢也会来跟大家去说一说具体的相关的情况啊。
1: 嗯嗯。好，这是今天晚上要上市的一台车。那今天晚上还有一台车要上市，就是26款的哈弗 H 六经典版。
0: 哎呀，哈弗 H 六，说到这个车的
1: 时候，功勋车型啊，
0: 对不对？对于哈弗品牌来说 ，H 六真的是不说半壁江山，我觉得大半壁江山都是被
1: 它
0: 打下来的。
1: 对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没有 H 六可能就没有现在长城的江湖地位。
1: 对，
0: 是不是？
1: 对，
0: 所以在看到这个哈弗 H 六之后呢，我只能说
1: 很有感慨，
0: 真的是特别的感慨。
1: 嗯、
0: 那经典版它的哈弗 H 六可能也伴随着很多的家庭从无到有。
1: 对，是的。
0: 我的第一辆车，对吧？很多人都是这么说，我的第一辆车是哈弗 H 六。
1: 是的，
0: 哈弗 H 六让中国的
1: SUV
0: 有了底气。
1: 对，
0: 那在很多合资品牌做 SUV 的时候，
1: 只有他跟他们打。
0: 他一出来之后才有了中国车的这种自信。
1: 嗯，
0: 那时候轿车打不过，
1: 嗯，
0: 那只有哈弗 H 六在那个
1: 打那么多人，对，打那么多车，
0: 对吧？呈现出来嘛、嗯，
1: 是太不容易了。
0: 嗯
1: 嗯。另外，今天明天上市的还有领跑的新款车型，领跑的 C10， 领跑的 C16， 领跑的 C11， 哇，领跑。
0: 领跑现在有一点风头浪尖的这个意思啊，
1: 主要是销量太大了，
0: 销量高了之后呢，现在围绕着领跑的各种各样的一些投诉、维权、反馈都很多，
1: 就多了。对，就是一个企业、一个品牌、一个车型，当它销量就是比较多、比较爆的时候，这个企业怎么样把这个产品力、细节方面怎么把它做好？我觉得对于领跑来讲，现在要关注的就是这个点。
0: 关于我们现在就是我们节目里边前一段时间接的那个领跑的投诉，其实到现在为止还没有定论啊。主要原因是什么？其实在下面我一直在跟进的原因是因为现在是我无法推进的事情，
1: 是他们俩谈判的问题，跟你没有关系了。因为
0: 是他们双方看谁能够去让一步，谁能够去进一步的这个事情。
1: 嗯，
0: 因为它不是质量的问题，
1: 它不是车的问题，
0: 也不是车的这个故障的问题。
1: 对，
0: 车已经弄好了，
1: 没问题了。车
0: 理念上面的这样的一些相关的一些问题。
1: 对对对对。
0: 那这个时候呢，因为我不是当事人，所以我很难在里边去再去往前去推、
1: 嗯、
0: 我只能跟大家说现在我还在跟进能告诉大家的就是目前双方在谁进一步谁退一步这件事情上没有达成共识。
1: 是的，
0: 消费者呢可能再往后退了一点，但是退的这个步伐让领跑还觉得
1: 没法接受，
0: 你退的有点少。
1: 对
0: 啊，他没太多能接受，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会
1: 这谈判嘛，就是
0: 继续关注
1: 啊，拉锯战嘛。
0: 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是因为领跑可能走得太快了，他当中呢有很多，比如说创始团队的很多的人，他们当年的工作量跟现在的工作量、
1: 太不一样，
0: 不可同日而语啊，
1: 对，太不一样。
0: 我认识的、我知道的一些售后领域当中的一些人，就是处理客户售后的相关的一些负责人已经转行了，已经离开了。我个人觉得可能是跟压力有关，就是
1: 一下子爆发了，
0: 你一下这么多车，这么多的车系
1: 服务，
0: 用户的反馈，
1: 对，你这个服务有没有跟得上，
0: 对对，它都是可能会有的压力，
1: 都是考验。好，在明天还有一台车，就是魏牌的高山期 SUV 版也会上市。
0: 你听这个名字你不觉得很好玩吗？
1: SUV 版，
0: 它是个 MPV 出了个 SUV 版，
1: 为什么？
0: 哎，对，我就想等你问这个东西呢。你再说一下它的名字。
1: 魏牌高山七 SUV 版啊。
0: 魏牌高山是 MPV 对吧？
1: 对啊。
0: 高山七是它的标准轴距版本，对不对？那 SUV 是什么意思？
1: 不懂。
0: 抬高底盘。
1: 那为什么不能变成 H？ 为什么要？
0: 哎，对呀、啊。其实我跟大家去说
1: ，SUV 版的造型还是 MPV 啊。
0: 它就是 MPV。是比普通的 MPV 版的底盘抬高了，通过能力提升了。我们很多的家庭啊，其实在出去玩的时候，很多人说我买一台 SUV， 我要去西藏，我要去新疆，我要去内蒙，
1: 不好走的地方，
0: 对吧？你到那边去发现你发现
1: 全是好路
0: 了，没有那种所谓的那种特别要刨的这种，
1: 全是好路，
0: 对不对？
1: 对。
0: 但是在路上你需要坐得更舒服，你需要有一个更稳的这样一种乘坐的这种空间， MPV 是不是乘坐空间更没有问题、
1: 嗯、
0: 你但凡坐过那种 SUV， 你去跑长途你会发现其实坐得不舒服、对不对？
1: 对。
0: 但是跑 MPV 你坐
1: 就舒服，
0: 没有问题。但是你开 MPV 你心里面是有抵触的，说万一我要是通过能力不行呢？
1: 怕。
0: 于是在众多的车主提议之后，长城推了一

0: 个高山七 MPV 的 SUV 版本，我让它的通过能力更强，再加上这车有四驱，所以它能不能打开一个新品类，就等这车上市之后咱们来瞧一瞧，来看一看了啊。
1: 嗨，
0: 还有呢，就是原定上市的纳米零一智趣版，目前得到的消息推迟上市，我不知道为什么啊。还有极狐 T1 改了个名字，
1: 极狐贝塔 T1，
0: 这 T1 才上啊，然后贝塔 T1 又是什么意思？我对于极狐这个做法有一点小担心。
1: 另外还有一台车也要上的，就吉利帝豪 RHEV 智擎混动版，
0: 这台车是打破了普锐斯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的油
1: 耗
0: 表现的 iHEV 的智擎混动版，表现会怎么样，我们也等待一下。当然后面
1: 还有马上还有好的重磅的，我们待会儿说啊。
0: 对，其实这些车为什么都选在16号上，因为17号会有重磅车型，他们要避开它的风
1: 格。那么让我们进广告了，广告之后我们继续来说，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车型也可以通过8465299，通过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来参与。
2: 湿洗发水降价了，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3: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4: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5: 现在是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滕思远。开车时一定要带好驾驶证和行驶证，还要记得按时给自己的车辆做年检哟。
4: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6: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4: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 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车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0: 来，懂车更懂你，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这里是 FM99.7 金陵之声爱车帮。
1: 大家好，我是周宇。
0: 大家好，我是杨晓。
1: 啊，那刚刚我们说了在今天明天要上市的一些车型，
0: 这周啊，
1: 对对对，那还有一些车型
0: 我们马上要跟大家来说一说
1: 车型
0: 啊。另外呢，如果大家要是有一些汽车方面的一些问题，也可以随时跟我们去互动。我看到 Quicksilver 就问了一个问题啊，
1: 他说那个橱窗里面放东西会影响气气囊吗？
0: 他说的是那个灵感橱窗。
1: 对，
0: 现在大家会发现啊，就是副驾驶那边的这个位置呢，有的比如说放的是屏幕，
1: 嗯，
0: 有的是就是所谓这个灵感橱窗，你放看到那个副驾驶有屏幕，你担心它会去影响气囊吗？
1: 嗯，不会。
0: 大家已经接触这件事情了吧？你就这么去想，就那个地方本来应该放屏幕的，它没放，对不对？它放了一个屏幕的位置上面，我弄了一个灯光的开口的一个小橱窗。弄了一个玻璃展示柜，你这么去想，对不对？它只要是车规级的，
1: 它都没问题，
0: 就没有问题。说到这个车规级啊，在周末的时候，蔚来就是发了一个公告，
1: 嗯，
0: 这个公告还被很多的媒体去转载了，就是不要让假冒伪劣的 Nomi 对你产生伤害，因为现在Nomi 这个东西用过蔚来人都知道 Hi Nomi、啊、我一喊估计很多的这个车可能都被喊醒了对不对？你 Nomi 这个东西呢，就是它是一个很仿生的很拟人的一个小机器人，这个形象特别可爱啊。但是呢，就有一些人说这个东西还需要花钱选装吗？不需要啊，对不对？因为蔚来的车你可以选，你也可以不选，就你不选它你也可以唤醒 Nomi。
1: 对，
0: 它是一个实体的，
1: 它在车机里面，
0: 它是一个实体的 Nomi 对吧？你选装你花钱是实体的 Nomi。那为什么他说有一些下面的店，就是网上面其他的一些公司做这些东西长得跟他很像，也能够去搭理你，对不对？这个东西为什么他们要投诉呢？因为那个不是车规级的。
1: 嗯，
0: 车规不车规太重要了，各位。
1: 嗯，
0: 如果电子产品不是车规级的话，它在车里一旦高温，它有可能就死机，甚至可能会发生自燃。那个锂电池如果不是车规的话，就可能发生自燃。所以我过去就有些朋友在问我说，我们那时候都流行去买那个行车记录仪，现在也不流行了，因为车原生就有行车记录仪了嘛。买行车记录仪的时候，很多人问我说啊，行车记录仪买什么比较好？我说你就买大牌。为什么？大牌它肯定做车规级的，它的功能上面可能不一样。你看有的同样的功能更花哨，两三千块钱对吧，甚至是五六百块钱就行了，但是有了七八千块钱，为什么？
1: 对，
0: 这就是车规和非车规之间的区别。车规
1: 差别很大的，
0: 车规就保证你在那边去用个
1: 在什么样的环，在什么样的环境温度下面
0: 都没
1: 有关系。
0: 我之前就用过一个非车规级的一个产品，我才知道
1: 死机是吧，
0: 一晒之后就坏了，对不对？温度一高它就坏了，第一年可能没事，第二年第三年的、就是车规级这个东西非常的重要。然后再说回到这个橱窗啊，我个人认为啊，就是这些所谓的放灵感橱窗的，
1: 嗯，
0: 一在它的车辆的设计阶段，很有可能没有办法在那边去放屏幕，就是这块屏幕大小尺寸的问题，如果放小了之后可能不实用，对吧？放大了之后可能在设计上面就会很难去设计。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会从成本的这个角度去考虑，对不对？
1: 这个也是。
0: 哎，那这个时候我就在想，这块我怎么去给它利用起来，所谓的这个灵感橱窗。当然这个东西呢，你说它对说它错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对不对？就像天窗，有些人说天窗好，有些人天窗不好一样，对吧？这是一个没有意义去争吵的问题。但是我相信它一定不会影响气囊的弹出，
1: 嗯，
0: 这是最基本的问题。
1: 嗯，
0: 如果这个问题都没有解决的话，
1: 那就不要造车了，那还造什么车啊？
0: 对，所以这个应该不是大问题啊。
1: 像我的话，我就不喜欢它那种是一个玻璃的，
0: 嗯，
1: 把里面东西都看到，
0: 嗯，
1: 因为我里面都乱七八糟的。
0: 没有，它不是放储物的一个东西，你还是没有理解灵感橱窗是什么。
1: 你放手办吗？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0: 嗯，灵感橱窗是一个，你哪怕里面贴一幅画，然后你里面去做一个 3D 的一个立体的一个导模或者之类的一些东西都可以，它就像是你把它当作是一种缩微的商场橱窗，这个角度去看， 就只不过呢，因为它有不同的光线，有不同的这些东西，如果是那种特别喜欢手办的人，他会非常非常的喜欢。我跟你说，我看那个东西，相对于副驾驶的屏幕来说，虽然副驾驶屏幕肯定更实用
1: 了，那是啊，
0: 但是我非常喜欢那个，
1: 这有个性。
0: 我看了那个之后，我都在想，如果我买那个车之后，
1: 你想放什么？
0: 小朋友肯定就已经在里边想好怎么去打扮它了，而且不断的去尝鲜，不断的去更换这个东西了，对不对？就是你有了之后，你就会去折腾它。这是一个可能副驾驶屏幕你不会太多去看，
1: 没什么用，
0: 但是那个东西你会不断的去折腾它的一件事情，这个你不好去判断它到底是好坏了啊。
1: 嗯嗯嗯。
0: 好，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说一下本周的这样的一些新车啊。
1: 对，
0: 17号重磅车型，
1: 17号是比亚迪的大唐 EV 要上市的日子，
0: 终于到大唐 EV 了啊！而且这一次是在西安上市，
1: 等那是必须在西安的，
0: 大唐必须得在大唐发是吧？在西安正式的上市，大唐 EV。 之所以大唐 EV 这个车宣传了这么长时间才推出来，我觉得有几块吧。第一块呢，产能是一个大问题，就是现在的刀片电池第二代和闪充技术配搭的这相关的一些零部件，它的产能现在各个车它都要，
1: 对，
0: 它旗下的五个品牌全部都要这个东西，那这个时候它又要去生产老款的这个产品，一代半它都要去生产啊，然后现在二代也得去生产，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比亚迪的产能爬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辛苦，所以很多的车现在都交不出去，定了交不出去，
1: 那这个大唐 EV 就搞半年
0: 憋到现在
1: 了，
0: 对啊，憋到现在。

0: 搞半年了。
1: 但是呢，大家倒没有什么太多的意见，更多的是什么？就是你什么时候能快点来，我赶紧买。为什么？价格放那放着呢。这么大的一台车，对不对？放成了那样的一个价格，在一堆大六座当中，大唐给人的感觉就是一种，还是比亚迪的这种良心存在的这种感觉，对不对？我把一些核心的东西都给你了，我也不挤牙膏，
0: 对不对？
1: 然后这个价格放着放着，所以大唐在明啊、在后天的这个发布，一定会是一个重量级的消息啊。在后天十七号呢，还有艾瑞泽8的征服版啊，这个呢是一个版本车型，反正奇瑞几乎每天都在发新，对不对？咱就不去多说了啊。
0: 还有6月18号。新款的上界 H 5也要上市。
1: 这台车如果不提的话，可能很多人都忘了它了。甚至可能很多人在路上看了之后，也在想这是什么车，对不对？上界的 Z 7说了很长时间，但是 H 5可能上市的时间会更长。如果按照它的订单量的话，这个车应该满大街都是。
0: 我都没看到过。
1: 但是现在在路上也看到一些。
0: 你看到了，我还没看到。
1: 为什么呢？因为上界的工厂在南京了，对不对？所以呢，南京路面上关于上界的车可能会越来越多的啊。H5 这台车在当时出来的时候，那当时是没想过的，对不对？一台鸿蒙智行的车啊，满血的全家桶，15万，
0: 对，
1: 对吧？15万的这个价格就能够去。
0: 那奇怪了，那为什么它没有卖好？
1: 还是长相，最大的问题就是长相。我觉得如果当时
0: 他是早了吗？也没早啊。当时只有他，人家都好贵，就他那么便宜，为什么没卖好呢？
1: 如果当时上汽是拿一台哪怕是非凡的这个车
0: 造型啊，
1: 去给上界去出，因为你看现在的那个 Z7 其实跟当时的非凡的 F7 长得很像，你们把非凡 F7 调出来你们看一看，就是那种造型。非凡的R7也行，你把R7和F7都调出来你们看一看，你就会发现其实造型体系是一脉相承的。如果当时他把R7拿出来就直接卖一个上界H5的价格，我告诉你可能这车就成了。因为非凡R7当年我在开的时候，我觉得底子真没有问题。
0: 那他上界H5
1: 它就是车机系统啊，智驾这一块是一个小短板，
0: 拉垮了点，
1: 对不对？你们把非凡的F7和非凡的R7的是照片，你们导出来，你们调出来看一看。如果你说上界在这个方面稍微修改一下，然后弄出一个 H5 出来，就是尤其是那个R7，你看它会不会好卖吧？那肯定会好卖。H5 最大的问题就是一上来之后就让人觉得这个车是可能3年前或者4年前的设计，这跟当时心目当中的鸿蒙智行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对吧？这一块呢，我觉得就是很需要去注意的事情。但是
0: 新款
1: 就看新款价格会怎么样了呗，对不
0: 对？其实也挺难的，第一炮没打响的话，后面就要花更大的力气了，我觉得。
1: 好吧，这个东西大家可以去关注一下啊。但是因为本周呢一共就4天的工作日，对不对？
0: 对，要放假，
1: 所以这个发布会上面就不会有太多的这个车啊，就刚才说的这些，当然还有其他的可能会临时加哈，可能会有临时的这种调，到时候我们再会在节目里边再跟大家去说啊。
0: 对，就我们今天说的这么多车，就是本周上市的这些车型，大家有什么感兴趣的，也可以来说一说，
1: 一起来讨论讨论啊。我其实，在前天的时候呢，去南京。就是 MG 的南京升华体验中心啊，去试了一下 MG 的 4X。我不知道大家对于这台车有没有印象啊 ？MG 的 4X 这台车是 MG 4的一个 SUV 的版，你可以这样去理解，对吧？
0: 是。
1: 然后这台车是半固态电池，是它的起步版本
0: 啊，
1: 它的入门版。直接给了上汽青陶的半固态电池，然后价格92800，再往上的话才会给到宁德时代的更长续航的这个电池。整个这一套最贵的109800，然后给到你智驾了，驾驶辅助了。所以我说去体验一下，看看这个车到底怎么样。看完之后呢，我说实话感慨特别的多啊。动态这个块我觉得不需要去说，因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车在这个价位里面有几辆是后驱是5连杆的。

0: 没有吧，
1: 没有，
0: 对不对？
1: 嗯，
0: 最吸引我的地方是什么？就是我在边看这个车的时候，边体验这个车的时候，边感慨。一看到这个车，第一件事，它是非常就是有电感的一台车，在卖相上面非常有电感的一台车，
1: 嗯，造型上。
0: 但是你看它的车门把手
1: 啊，
0: 就是那种突出出来的，
1: 就是老式的那种。
0: 我们说老式的门把手，
1: 对。
0: 但是当我那一刻我过去之后，我手拉开它，一拉门就开了，上车一关门就关了，从里边也是一抠，然后这个门
1: 就
0: 开了。
1: 啊，我
0: 就
1: 喜欢这样子。
0: 在那一刻的时候，我就在想，电车为什么不能都造成这个样子呢？
1: 我觉得是，
0: 对不对？
1: 我觉得慢慢会回来的。我觉得
0: 为什么要让消费者来妥协你自己呢？上来之后先去找门把手在哪开，
1: 怎么按，怎么开，怎么弄，烦死了，干嘛呀？
0: 我前一段时间去看了一台车，就是我到那边体验中心去，我去看，其实我说实话，我算是久经沙场，我是知道的，对不对？我去了之后，我在那边门把手，我刚要去开门，旁边的他们那个体验中心的工作人员直接过来说，哦，我们的门把手是点这个地方，然后它就可以弹出来，然后你手这样打开就可以拉开。我当时在想，
1: 多此一举，
0: 就如果我设计成老式门把手的话，对不对？就所谓这个老式门把手的话，还需要有个人过来教你开门吗？
1: 这个就我觉得真是，
0: 就他在教我开门的那一刻，我觉得他是好心，但是我心里面很抵触，怎么的，我连门都不会开了吗？
1: 但是有的人真的不会开，我就是，
0: 他就是不会开，对不对？
1: 对，
0: 还有
1: 我要戳半天，我不知道戳哪一头。
0: 你可能戳的是后面，有可能戳的是前面，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有可能戳的是中间。
1: 它每一个都不一样，
0: 还有的是那种在上面滑一下它才能开，你知道吗？还有的是轻触它才能开，
1: 真讨厌。
0: 有的是扣机它才能开。我就说你们弄这些东西干什么呢？
1: 没必要，就是多提一句。
0: 与其你去想着啊，我怎么才能够让消费者站到我的门把手旁边，他第一时间就能 get 到我的想法，你就设计成这样的门把手又怎样？
1: 对啊，
0: 我一拉
1: 又安全，
0: 它就开了。我不需要去考虑其他东西，这玩意儿都已经成熟这么多年了，为什么要改它，对不对？所以我第一时间我就在想，哎呦，这多好，
1: 就应该这样，
0: 对不对？这不好用吗？好用难道不是第一步的吗？
1: 对啊。
0: 第二个上车之后，我一抬头我又感慨了，它那个全景天窗嘛，它是可以打开的。
1: 哦，
0: 就是它不是一整块玻璃，
1: 嗯，一半中间。
0: 从设计的角度来说，它弄一整块玻璃是不是省事儿了？
1: 可以，
0: 对，
1: 对
0: 不对？
1: 对，但是你开不了了。
0: 它弄了一个可以打开的一半可以打开的全景式的这个天窗，我突然间我又在想一件事儿，我说我前几天在试一台车的时候，我在想，你看这么好的天，我在一个山清水秀的地方，
1: 想开点
0: 对吧？
1: 窗，
0: 如果我能开一半的窗，让风吹进来之后那种感觉多好，
1: 对对对，我特别理解，
0: 对不对？
1: 嗯。
0: 后来我在那个前天我在试这个 MG4X 的时候，我说当他打开那一刻，我说这天窗难道不就是用来打开通风的吗？
1: 对啊，
0: 当年为什么要设置天窗？
1: 就是要通风，
0: 一个是透光，另外一个是通风啊。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对啊，
0: 我们教大家
1: 打不了了，
0: 你撬开一点点边，它可以去负压，然后从里面抽气，这些不都是我们当年知道的这个东西，后来怎么着就变成一整块玻璃了，
1: 就打不了了呀。
0: 当然他有那个遮阳帘啊，
1: 对，
0: 所以我就在想，我当时我在躺在那边躺着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好多的车企在跟你说，我们弄一整块天幕是为了让你晚上看星星，对不对？让你更通透。我说看不看星星呢咱们先不说，能不能看到咱先不说啊，你能不能给我个遮阳帘？
1: 嗯，
0: 我、
1: 这个、
0: 难道我白天就不开车吗？对不对？我白天开车的时候太阳晒我怎么办？你有考虑过这个问题吗？所以当他有遮阳帘，当他能打开一半的天窗的时候，我当时那一刻就在想，就这种设计你为什么要改它呢？这不挺好的东西吗？对不对？在那一刻的时候心里面又有很具象化的这个东西。还有就是大家都在搞玻璃座舱，我觉得大屏幕没关系，因为现在大家都用惯了，
1: 都是大屏幕，
0: 对不
1: 对,
0: 对，你拿手机也大屏幕你用惯，现在让你用诺基亚你也用不回去了，是不是？那些都是按钮的你也用不回去了。但是有一些功能咱是不是想得更清楚一些？比如说这个车 MG4X，他在他的实体按键旁边安了一个 home 键，屏幕的 home 键。现在很多的大屏幕的 home 键是左下角有一个小房子，大家你仔细想
1: 一
0: 想，对不对？就是你想回到首页的时候，你就要去在屏幕上点那个小房子，是不是？但是我在比如说我那个屏幕上面的位置在哪？
1: 啊，这个是
0: 我的手怎么去？其实它是需要一定的去找的。
1: 对。
0: 而当你有一个实体 home 键的时候，你不用看，你手往那一放，它一按它就回去了。
1: 可以盲操。
0: 就在那一刻我手摸上去之后一按最边。

0: 边最右边的那个按键一摸，他回去的那一刻我就觉得好爽啊，我为什么非得去跟他说话，对不对？我原来跟大家说过一个场景呢，就是主打家庭的车，我都希望他可以用按键能解决。为什么？孩子在车里睡觉，你喊他，他搭理你，那一下孩子就醒了，是不是？我能按键让他在车里休息的那一刻，我为什么不能按键呢？对不对？所以就是当我在体验完这个车之后，我的第一时间的感触就是，其实老的汽车企业他在造一台车的时候，他可能不是一下把所有的老东西全部都推翻掉，
1: 嗯，
0: 它应该是一种洋气的这种状态，对不对？
1: 嗯，
0: 我要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1: 嗯，
0: 是不是？
1: 嗯，
0: 电车的好处是什么？来得快，
1: 对，
0: 稳。

0: 这种双小齿轮的电动助力，你会发现再加上是 XDS 的弯道动态控制系统，它其实就是什么，它其实就是把燃油车时代的一些精华的东西和新能源车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了。
1: 没错，
0: 它也有透明底盘，对不对，它也有这种全身的这种探头，它也能够去时刻关注路面上的那些，就是用探头去识别路面上的一些人啊车啊，这个那个包括道路上的这些什么信号灯啊这样的一些东西，那其实这不是更好的一个意义吗？就是我用现在的科技把我当年燃油车上的一些好的东西留下来，然后把它发扬光大，这不是我们最开心的事情吗？
1: 嗯，
0: 对不对？而且为什么说新能源车就一定要造很贵？那这台 SUV 不也是90,000多就可以去解决这个问题吗？是不是？而且空间也很大嘛。所以我说，就是我们一直在说新能源车发展的意义是什么？其实最早的时候，我们的战略科学家们去规划新能源的时候，是希望新能源车可以让更多的家庭去使用的，让我们的使用成本、购买成本都能够更低的，
1: 对
0: 不对？而现在很多的企业动辄就50,000-60,000，
1: 嗯，太贵了，
0: 对不对？
1: 买不起了。
0: 你可以弄个50,000-60,000的，但是你普及型的、代步型
1: 的、
0: 惠及型的东西，
1: 哎，应该在10万左右。
0: 10万元就是我们大多数家庭购车的一个最好的选择，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这也是大家能接受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是不是啊？
1: 嗯、
0: 反正就是那天我体验完这个 MG 4X 之后，我觉得更多大家自己要去开啊，就看的时候，在那一刻的时候就在想了很多。我说为什么我们在做电车的时候，就非得去做所谓的创新呢？这种创新你考虑过人机工程的这种考量了吗？对不对？汽车难道不是为人去服务的东西吗？
1: 没错。嗯，马上我们进整点了，整点之后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可以通过84652997，通过大蓝鲸我们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直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0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梧桐，看看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大家好，我是你的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首先要提醒大家，机场高速由南向北，在进入禄口机场的分道口秦淮河大桥位置，有两车追尾后一小车侧翻的事故发生，占据了最左侧车道。那么好在后方车流量不大，请您经过的时候注意避让。绕城公路铁心桥段往八卦渡大桥方向车流量稍大，快速内环的应天高架双向缓行，往大教场方向的车尾排到黄山路上方。吉庆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往赛虹桥立交要缓行3分钟，通济门隧道、龙盘中路高架、玄武湖隧道这些路段车辆还是比较多。地面主干道虎踞关路、广州路、汉中路和中山东路在中山门的路段车辆会有明显积压。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市区方向还有间断缓行，其他基本都恢复了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油价最新消息。今天早间开盘，国际油价直线大跌4%，国内成品油价格将在6月18号本周四晚24点进行新一轮调整。折算以后，预计汽柴油每升下调0.24到0.29元，加满一箱50升能节省12到14元。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不论你是长途跋涉的旅者，还是每天通勤的上班族，爱车帮都是你有车生活的极佳伙伴。不必时刻腻在一起，偶尔听到有点不一样的汽车资讯，突然从电波传出了想听的歌曲，这一切都让驾驶不再单调，充满乐趣与惊喜。还有十几年坚持如一，初心为你，汽车知识、试驾体验、专业的维修保养建议，你和你的爱车都始终保持最佳状态，只因为有爱车帮。而我们因为有你，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懂车更懂你。
1: 树林球迷说，看世界杯看的都没时间听节目了，先来打个卡、啊、
2: 现在就睡了吗？
1: 你该补觉就补觉吧、昨天可能很多人都看球了，因为看的时候到现在亚洲球队嘛，
2: 对不对？
1: 所以就今天到现在
2: 亚洲球队都还可以的呢。
1: 那是，那都厉害呀、对不对？
2: 哎，但是球现在的这个球赛吧，大家也就看看，就我觉得可能也就是，
1: 不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哈，就是喜欢的人还是喜欢的，只不过呢，就是所谓原来看世界杯有很多是跟着凑热闹的，就现在呢，因为这个时间点呢，
2: 凑不起来热闹的人少了。
1: 还有一点呢，就是因为就是很多人其实在看世界杯看这么多年，他们是没走过这个足球场的嘛，特别是苏超火了之后，就很多人其实走进了这个足球场之后，他其实已经能够感觉到那个现场的这个氛围了，
2: 对，
1: 所以他就会更愿意去看一些可能跟自己相关的这样的一些比赛，
2: 就觉得近的跟我有关系，就是有点远，而且没咱们
1: 队。我是觉得各地的这个所谓的这个就是超啊，就是什么东北超啊、苏超啊、什么闽超、赣超的、湘超，这些都有，其实是把中国的全民普及的这个足球的这个氛围给带到了，
2: 就让所有人都觉得这个球跟我有关，
1: 对足球的理解可能更深。
2: 去年的时候都跟我一起看了好几场球，
1: 就是跟可能，然后今年可能跟去年不一样，去年是为了娱乐化嘛，今年可能就真的是在为这个，比如说上面去选拔这个足球的人才，所以你会发现今年用了很多青年队的一些，就是真正是青训的这个相关的一些队伍去踢球。我个人觉得虽然娱乐度少了一些，但是这是好事儿，因为最终真的是从民间可以拔出一些苗子出来。很多人就在说了，十几亿中国人凑不出来那十一个踢球的嘛，对不对？我相信这个局面很快会被改变掉，而且就是
2: 小孩已经赢了。
1: 对，现在你看身边的很多的这些孩子，他们踢球的这种氛围就真的是非常的好啊。
2: 对，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啊，可以在大蓝鲸爱车帮的互动直播间留言，或者呢你直接打电话84652997。
3: 贤林秋华说，这会儿又一场开始了，怎么能睡觉、看吧看吧，你们去看吧啊。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进入帮选车的环节，车没有好坏之分，
2: 只有适合与否。
4: 想买车，网上看的头都大了，身边朋友说不清什么车好，怎么选择？
5: 别急，爱车帮帮你来选车，不谈车的好坏，只谈你的需求，买车不后悔，之前问清楚。现在拨打02584652997，爱车帮帮选车。
1: 好，来继续回到我们的帮选车的这个环节当中啊！如果各位呢有一些买车选车的一些疑问、纠结和困惑，拿不定主意的，可以给我们来打电话。因为你在电话沟通的过程当中呢，可能会更加的方便一些，
2: 就可以知道你大概每天用车的一些场景，每天大概要跑多少公里，你在意什么东西，你纠结什么东西，这样的话就会更加的有目的性。
1: 因为现在的车跟过去不一样，原来的车是比如讲啊，你发动机、变速箱、底盘你只要知道之后，你大概就可以去了，对不对？但是现在每一个品牌他们的侧重点都不一样，
2: 对啊，
1: 包括你的用途也不一样，
2: 对啊。
1: 就像你现在你问人家说，我买个房子，我买个什么什么房子怎么样，那我肯定要问你为什么要买这个房子，对不对？你说为了小孩上学近，那这是一个，
2: 对吧，
1: 为了照顾父母，这也是一个，对不对？
2: 每个人的这个需求不
1: 一样，我为了改善住宅，对不对啊？我为了去实现我自己的家里一定要有小洋楼的这种梦想，对不对？这些其实都是 你去买房子一些流车也是这个样子，车原来是个代步工具，它只能从 A 点开到 B 点就行了，现在的车你更多的是把它当作是家庭的一个移动空间、
2: 嗯、
1: 那你的需求可能就不一样，
2: 是的，
1: 对吧？有些人可能上来之后就说我这后备箱能带宠物，对不对啊？有些人就是说了啊，我这个车坐在车里边，小孩要写作业，中午能休息，等等等等。
2: 就是每一个人的用途不一样，你考虑的方向就不一样，你选择的目的就不同了。
1: 对，这些都是一些需求点啊。嗯、
2: 对，所以一定要弄清楚了。
1: 嗯，把你的具体的需求告诉我们。
2: 嗯，大家有什么想聊的车型，拿不定主意的，84652997，你可以直接拨打。嗯。嗯，
1: 好，我们接下来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2: 看看留言，
1: 5158
2: 啊，5158说介绍一下乐道 L80 这车吧。
1: 嗯，
2: 不方便接电话。
1: 好的啊，乐道 L80 这台车，你想让我们介绍它什么呢？
2: 就你关注的点是什么？
1: 对呀、啊，
2: 嗯，你纠结的点是什么？
1: 因为 L80 这个车更是这个样子，那我就要问你了，为什么不考虑 L90 呢？对不对 ？L80 跟 L90 啊，其实。我这么跟大家讲啊，其实他们内部上面来说 L80 跟 L90 是一台车，
2: 嗯，
1: 只不过呢当年可以把 L80 叫做是 L90 五座版的，但是他没有这么去叫，后来多了一个 L80， 目的是想单独定义这个车，因为其实在家庭购车人群当中，大五座和大六座的需求人群是不一样的，
2: 当然不一样，
1: 对不对、
2: 嗯、
1: 你家里边这个三口之家四口之家，
2: 对，
1: 你用一个大五座和一个大六座区别肯定是有的，
2: 是，
1: 对不对？
2: 是，
1: 所以就是你需要我们介绍 L80 的哪个方面，
2: 就是你平时用车的场景，你在意什么，你现在开什么车，你想改善哪些方面，如果你在听节目的话，你可以再发一条信息过来、
1: 嗯、
2: 然后我们针对性的再说一说，不然的话，哎，不然的话就有点。
1: 其实你发语音也行啊，
2: 嗯，
1: 就像我们的大蓝鲸平台其实是支持发语音的，
2: 嗯，
1: 你发语音也是可以的，你发过来之后，我们来帮你分析分析也是一样。你不方便发电话打电话的话，你就发语音过来，我们也是可以听得到的。到时候我们也可以帮你去做一个这个讲解，因为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对吧？
2: 对，
1: 我们在节目里边也说过很多次这个问题了啊。
0: 当汽车不仅仅只是一辆车的时候，你需要它为你做什么？当传统和新技术都集中在一辆车上的时候，你是否准备好也换一种方式与爱车相处？爱车帮，探索智能汽车的无限可能，享受科技带来的便捷与乐趣。997爱车帮，懂车。

0: 就像是孩子，你无法真实了解，直到你拥有。爱车也像孩子，当然是自己的最好。爱车帮更像是一帮领着爱车的家长，为了共同的向上抱团成长。而那些关于买车、换车、养车、修车的路上，你甘心孤军奋战，心仪之处可能就为了那根流线型的 C 柱，故障难题帮爱车找到权威的维修专家，选车换车帮你排除干扰，理清思路，给油起步，早已与爱车的一帮时刻同步。车没有好坏之分，只有适合与否。13年爱车行家，997爱车帮，懂车更懂你。
1: 好，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啊，继续来关注我们的爱车帮啊。刚才5158发了几个，就没太看懂啊。
2: 他说他要
1: 电改油啊，空间要大，你拿电改什么油啊？乐道 L80， 我没太听懂。想了解这个车的性能，我跟你说说 L80 那个车吧。
2: 什么叫电改油？
1: 那是不是油改电？估计是搞错了。就原来是油车，现在改一个电车。你电改油，你就 L80 又不是油车，对不对？乐道的车是这样的啊，乐道的车。它比未来的车便宜，有人说你不废话吗？这个对吧？为什么要比？我要说的是，为什么它会比未来的车便宜？便宜在用料上面啊，用料会有区别。至于做工方面，其实没有太多的区别。我之前去合肥的未来先进制造中心去参观的时候，当时乐道还没有正式的发布，当时那个它的。未来的那个生产中心啊，它特别有意思，它就像是一个魔方盒一样，然后是一个就生产岛的这种方式去生产，是灵活生产方式。
2: 是，
1: 哎，我就发现它的产线上的白车身啊，不是一个颜色的，因为我知道当时未来是全铝车身，它都应该是亮闪闪的那种铝的那种颜色，你知道吗？就是铝没有被氧化的时候那种银白色那种感觉，哎，就看到有的车是花的。就是有的是铝，有的银白加一点那种褐色，我当时就在想，我说这怎么回事呢？我说不是全铝车身吗？我就跟他们生产线上的工程师聊，工程师说啊，你发现了一个秘密，但是你不能拍照。我说当时还乐道还没有出来，我说什么？这就是我们第二品牌在贡献生产，在试生产啊，贡献试生产。我说这个车不是全铝车身，他说对，
2: 不是，
1: 是钢铝混合车身。他说你看到的那种红褐色的这种。它其实用的是钢啊，钢和铝在一起的，所以这台车因为它铝材用的少，所以这台车后面价格会低一些。
2: 嗯，
1: 啊，后来才知道这个第二品牌叫乐道，然后新出的是 L60，针对的是特斯拉的这个 Model Y， 但是其实 L60 出来并没有火哈、L60 Model Y 太强了，你想去挑战它，人家不说了吗？谁对比的多，你就买谁。对不对？

0: Model Y 被对比的多，咱们就买 Model Y。
1: 对，每家都对比。
0: 它是标杆嘛，是不是？那乐大 L 六零呢，在刚上市的时候，其实价格并没有特别的这个惊喜，后来终端优惠多了，大家才去买它。哎，到 L 九零就不一样了。L 九零一出来之后，那个体量这么大，对吧？它带来的是很高的这种销量，一度可能都已经超过了未来的这种风头。
1: 嗯，
0: 但是 L 九零后来为什么突然又有点下来了呢？
1: 因为要推新的 ES 八。
0: 因为如果 L 九零再这么推下去的话 ，ES 八
1: 就
0: 不知道怎么办
1: 了。对，
0: 所以当时 ES 八一下下十万下来之后，很多人发现，那我再稍微咬咬牙就上未来了，对不对？所以 ES 八的出来之后，让乐道有一点突然就是当头一棍的这种
1: 不知道怎么办了。
0: 哎，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就出了一个新的 L 八零。
1: 对。
0: 啊 ，L 八零的目的其实就是在跟蔚来打错位竞争了。蔚来的这么大的车，乐道是五座的，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然后这个 ES 六跟乐道的这个 L 八零的价格有重叠，但是呢，就是它也没有那么大，所以其实它是打了一个市场的空档期，就是 L 八零这个车，什么人比较适合这个车？我说一下啊，就家里面呢，三四个人的家庭。就你没有大六座的这种需求的，
1: 座位不是刚需的，
0: 但是你又喜欢出去玩的，
1: 要想大一点。
0: 因为 L 八零这台车，后备箱里边是可以加滑轨，可以放自行车的，它是非常大的一台车，后备箱空间非常大的一台车。
1: 嗯，
0: 它甚至还有一个中间的一个储物箱，这个中间的储物箱是可以，我说出门的时候放一些这个衣物，可以直接放里面，就像衣柜一样这种状态。
1: 方便了吗？出门？
0: 所以如果我能想到的。我当时看 L 八零，我很心动的一点是什么？就是它跟我想的那种大空间呢，我们一家三口能够出去玩的这个车就非常的匹配了，
1: 就可以带好多东西。
0: 对，但是无奈我老婆对于这种造型她不能接受，因为现在我们家先买电车是先换她的这个车，她不能接受这么大的一台，
1: 对，
0: 她需要小一点的。她说你自己换这个大的，我不拦你，但是我自己要开的话，你这么大的车，你受不受得了？
1: 不喜欢，
0: 对不对？
1: 对。
0: 那如果是全家需要一台可以出去玩的车，乐道的 L 八零就很合适，
1: 现在就很合适，
0: 它的价格各方面都很合适，而且它的卖点是换电。
1: 嗯，
0: 这么大的一台车，你出去随时随地的去换电。换电了之后就继续往前去跑，不需要去担心这个充电的这个相关的，它也能充啊，焦虑的这个相关的问题。另外它也用到了世界模型的驾驶辅助的这个相关的这个能力了，对不对？它也具备着比较好的这个驾驶辅助的这个能力，所以这个其实就是我觉得它的卖点。其实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需要大六座的，
1: 是
0: 我个人觉得有一个大的后备箱，那么大的一个后备箱
1: 其实挺好的，能够放好多好多好多东西，
0: 生活里边可以拓展的空间要比大六座可能更好一些
1: 啊。油车改电车，
0: 我说嘛，它是油改电嘛。
1: 是的，我是刚电改油，搞半天电。对，
0: 油改电的话，你用乐道这个车其实没有太大的压力。为什么？油改电最大的焦虑是什么？油改电最大的焦虑就是续航焦虑，因为
1: 现在
0: 你加油加惯了，
1: 现在没有续航焦虑了。
0: 不是，很多的油车车主还是会有续航焦虑。我这个车还剩40%的电的时候，我到哪去充电？我充电会不会排队？我到那边充电桩有没有人？大家都要去思考这个问题。但是我为什么说乐道和蔚来的车油改电没有这个焦虑呢？就是因为它是换电居多，基本上买这个车都是换电，
1: 基本上都是。
0: 你开过去之后，跟你加油的体验一样，甚至比你加油可能还更方便一点。我举个例子啊，就是它到什么程度？你到换电站，你第一次换电，你说我不知道，我不懂，你就打他屏幕里的客服，客服车机直接跟你连通客服之后，客服给你确认你在换电站，然后他就直接帮你把车倒进去了，你不用碰任何东西，车在他远程操控的情况之下给你倒进去，换完电你看你的，然后去结算就行了。
1: 嗯，
0: 就是这么的方便。所以油改电的人，如果你对于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没有那么高的要求，我觉得乐道 L 八零是一台不错的车，而且开起来坐起来还挺舒服的，啊，这个是我实话实说告诉你的，我的实际的驾驶之后的体验感觉啊。反正我当时在看九零的时候，我倒没有太多的心动。我觉得九零那个车，我对于大六座，对于一台那么大尺寸的大六座，因为我开七座车 MPV 开惯了，其实我知道我的第三排基本上是用不到的。
1: 所以你希望有一个大的后备。

0: 箱，就是什么都能放进去。
1: 我其实只需要在大后备箱。
0: 其实出去玩的时候，你可能也不一定用到那么多东西，但是你把它带全了的话，你心里面就很安全，你就很在，我怎么玩都可以。
1: 就是像我们家一起出去玩的时候，我儿子都会问一下，你是坐爸爸车还是坐妈妈车？我说为什么？他只要坐你的车出去，我在那一刻我想玩任何东西，我都能拿到。
0: 对，
1: 我的自行车啊，我要搭帐篷，我干什么东西钓鱼我都有。但是开妈妈车之后
0: 什么都没有。
1: 对不对？
0: 对，
1: 这就是你家里边有一个全勤备用的这样一台车的这样的一个目的。
0: 对，是的，就是这意思。
1: 油车改电车有很多的目的，一，比如说我觉得油价太高了，这是一个出发点。
0: 开得多的人，那就是油改电就划算。
1: 油车改电车还有一点就是，比如说我充电不方便，我在家里不用考虑加入这个问题，对吧？你考虑充电的便利度的问题，你要考虑这个问题。第三个是油车改电车，还有一个在用车习惯的问题。你开油车的时候，你可能不会把一辆油车当作是你的全勤休息空间，因为不方便。像这个天，你中午坐在车里，你不热吗？但是你开电车的时候，你就要考虑这个座椅舒不舒服。
0: 其实如果就
1: 因为你大概率会在车里躺着，
0: 不是，就是中午，比如说有的时候你在一个大办公室里面上班，就是大家坐的那个通透的那个大办公室，你中午又想休息一下，那这个时候如果你有一台车，那你到车里面去，甚至你都可以小睡一下，没人打扰，
1: 还有小心，
0: 对，没人打扰你，你还能够刷个手机，就那种感觉就非常棒。
1: 你在大办公室里面睡，你再打个呼
0: 啊，就没法睡，
1: 别人都嫌弃。

真的很难不怀疑我们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里卡诗洗发水的真假问题。你像黑钻1000毫升的才卖300多块钱一瓶，而官网250毫升的都已经300块了。那再次郑重声明，保真，保真，保真，重要的事情说3遍，可以。

0: 你提供手续检测证明，大家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下单，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还有两款粉色的元气姜以及绿色的双重功能。如果没有特别的头发问题，大家随便拿，卡是真的很好用，每一款都很好用。如果你的头发特别的干枯稻草，并引入卡是黑钻，蕴含海源珍稀成分，滋润效果好到被网友称作枯木回春。像很多女生染烫多的头发受损，一折就断，完全没有光泽感，这种情况就一定要选择修护的黑钻了。不过官网确实贵啊，250毫升也就是半瓶矿泉水的容量吧，就得300块了，所以好多人都去买小样。其实小样的真假真的很难保障，不如直接进入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卡式黑钻才399，买两瓶才599，简直是值爆了。闺蜜一瓶，自己一瓶，妈妈一瓶，婆婆一瓶都可以，被叫做洗发界的爱马仕的卡诗送出去，真的太有面子了。其他的两款也有搭配，价格更便宜，赶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去看一看吧，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赢江南精选。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0: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琅琊路小学分队队员孙明熙。汽车开动前，请您先绕车一周，避免盲区造成交通事故哟。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南京交通执法提醒您，盛夏来临，用车有道，请避免爱车长时间日光浴，车内打火机、香水等易燃易爆物品要及时清理，它们怕热哦。定期检查水箱喝饱没，刹车油是否充足，谨防开锅和刹车疲软，多一份细心，多十分安全。清凉一下，平安出行。清凉一下，平安出行。

0: 但要去买的话，一定要去注意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去面对这个事情。
1: 要谨慎，一定要谨慎
0: 啊。
2: 对。
0: 第二个车是什么情况？
2: 第二个车是那个别克 GL8 ES。
1: 啊 ，ES。
2: 2020年买的，2020年买的，然后那个车子他们开到盐城，说那个水壶水往外喷了。
0: 嗯。
2: 水壶喷了吗？我说那你盐城的话，要么我就放拖车过去，要么你就在当地先修一下子。
1: 嗯。
2: 他说里面全是机油。
0: 啊。
1: 啊。
2: 就是机油散热器坏了嘛。
0: 嗯。
2: 机油加压压力到。
0: 全加进去了。
1: 习惯。
2: 他说怎么弄啊？我说该换的东西换呗。
1: 嗯。
2: 散热器换掉啊。我说水箱里面洗不出来，把水箱也换了呗。
0: 嗯，
2: 换了以后呢，回来以后上面还是机，还是有很多机油，
1: 还是漏。
0: 嗯，
2: 对，然后再伴随着发动机的，就是不是哒哒哒哒，
1: 嗯，
2: 就是跟有点跟小轰炸机那种感觉的。
0: 我的天，
1: 怪怪。
2: 我说车都要开了啊，你在洗车的。我说这个你车子怎么跟轰炸机似的？他说不行，先换个机油啊。我说换机油没有用。
1: 嗯，
2: 我说肯定是拖车那边响了。
0: 嗯。

0: 不行吧，汇报一下子啊。
1: 嗯，
0: 把发动机这个凸轮轴这边拆检查。
2: 拆开。
0: 嗯，拆以后，嗯，后来是查了，后来我查了配件以后呢，它这个凸轮轴的那个，就是那个，摇臂。
1: 嗯。
0: 它有一个挺筒，一个摇臂不分开的嘛。
1: 嗯。
0: 摇臂是现在有改进型的呢。
1: 啊、
0: 嗯。摇臂拆了以后，里面的滚珠，奥迪也会有。
1: 哦。
0: 它里面的滚珠都散掉了。
1: 哦。
2: 哎呀。
0: 滚珠散了以后，它肯定是噪音特别大。
2: 嗯。
0: 现在有改进型的了，然后就给它换一套改进型的，就是。只是上面上部分维修一下子。
1: 嗯，
0: 嗯，你说这种问题，但是他们嗯，整个车队里面的，但是机油散热器已经换了有，已经有两台车子机油散热器坏了。
1: 嗯，
0: 我不知道是这款车子是有点这种类似的
1: 通病
0: 还是
1: 通病是吧？
0: 嗯，但是机油散热器是坏的是还是比较多的。
1: 嗯，
0: 都是串到那个机油里面。
1: 嗯，
0: 也就是说。嗯，所有的就是开 G28 这种，就是 ES 的 2.0T 的这种，你防冻液的话，经常没事看一看。如果说上面有轻微的有点油星啊，有这种东西的话，你要及时，你说把这个机油散热器，因为你这个时候换是成本是比较少的。
2: 嗯，
0: 你如果说真的穿进去以后，你再洗水道啊，再
2: 就麻烦。
0: 万一这个嗯，它机油里面也会有相应的一些。会互相串嘛？
2: 对，
1: 我当然我是觉得，就是普通的家庭用户的话，多听听这
0: 个，
1: 拿
0: 不到这个，
2: 对，
1: 多听听这一块，听听就行。但是真的是公车的话，你让他提前，
2: 也不会提前，
1: 你让他提前就弄这个东西，他可能往办公室报都报不过去，
2: 没坏呢。
0: 这个，但是有一点啊，就是所有的你，包括是公车也好，私车也好，这玩意坏了以后，他会把你撂路上。
1: 哎，对、
2: 啊、对
1: 对啊，所以就是要跟老板这么说清楚。但是老板会觉得又没有坏，
2: 对，
1: 你要这个东西弄，对不对？你
2: 要
1: 花我
2: 钱
1: 啊，
2: 嗯
0: 嗯。但这个东西坏了以后，真的，你很多时候你要在高速上
2: 花更多钱。
0: 天一热，挂这个天，这人是肯定要受罪的。
1: 嗯，
0: 老板可以不受罪，老板说你再给我拍一台车，
1: 那他也得等啊，那他也得等啊。所以就是把这个，因为这个车保有量比较大啊，就大家还是要去听一听这个事情吧、
2: 嗯。好，今天谢谢田总跟我们的分享。
1: 嗯，好，
2: 再见，
1: 再见啊。
0: 好，先哥，这样，再见。
1: 大家如果要是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遇到问题，直接去
2: 江苏
1: 秦汉去找田总就行。记住，一定要盯着我们的技术专家哈，就技术专家亲自给你去弄这个事情啊。
2: 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都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大蓝鲸 APP 首页你输入那个于姐的碎碎念和。亲亲故事会可以看到我的音视频节目。
1: 我再多啰嗦一句，最近看球，大家可能会喝酒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2: 好，中午12点，101车世界，欢迎各位的继续关注。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1: 走走逛逛，
0: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2: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中央路在玄武门路口南北双向都是有车辆排队情况，虎踞关路、广州路、汉中路车辆通行还是非常拥挤的状态。中山东路龙盘中路的路口西向东方向车辆要等待两个信号周期，快速内环的赛虹桥立交和新庄立交沿线还有车辆排队缓行情况。绕城公路双龙大道路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多有2公里，通行不畅。南京周边过江通道现在基本都恢复畅通，可以放心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出行天气。南京全市今天下午到夜里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偏东风4到5级。今天最高气温29到30度，此刻实时气温23度左右。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5: 下午的6点20分从常州起飞，晚上的11点20分抵达乌鲁木齐，上午的9点10分从乌鲁木齐起飞，下午的1点40分抵达常州。权威交通资讯尽在江苏交通广播网，祝您一路平安。
2: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0: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

0: 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被冷落过，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 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0: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那么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2: 各位好，欢迎来到温度生活，就在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精灵之声双频直播，我是苹果。这个星期还挺高兴的啊，因为这周是四天工作日，然后就要迎来端午假期了，星期五、星期六、星期天放假，这个端午假期呢也不调休啊，是挺开心的。所以生活当中要有点期待啊，有期待，哎，你这心情就会变得不一样。你比如说，你看618，对吧？算是一个叫年终的购物狂欢节。如果你是已经买了一些什么东西，在等待快递到达的那个过程当中，你是不是也挺开心的？因为充满着期待。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温度生活节目开始的时候，也有很多朋友满怀期待的在互动直播间留言，这样有点辛苦的啊，大家看世界杯看累了。行吧，这也是生活当中的一种期待啊，反正有自己喜欢的东西，有兴趣爱好，这生活就会变得更加的多姿多彩一些。那在我们节目一边直播的时候呢，大家可以到互动直播间来了，可以看图，可以留言。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关注了之后呢，点中间有一个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也可以下载我们大蓝鲸 APP， 在底下的对话框广播互动点一下，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靓仔真靓说，我每天都在期待苹果姐姐的节目，哇真好。TT 说，哦，世界杯比赛不一定，有的时候是在上午啊，反正是对上班族不太友好。行吧，今天我们置顶的这张图呢，其实看起来有一种满满的压迫感啊，甚至是窒息感。天哪，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刚才我讲到说618期间啊，我不知道你们家门口是不是也变这样子了。买是挺开心的，拆也很兴奋。那么有很多人呢都习惯性的把这个拆完的纸箱顺手就码在一边，然后就想着说反正等等过两天攒多了然后再一起处理掉。你别说，现在年轻人其实挺会过日子的啊。这纸箱子卖钱，你要是攒得多一点可能还卖不老少钱呢。所以啊，大家收到这个快递之后呢，这个纸箱子就玄关堆一点，阳台堆一点啊，储物间堆一点，楼道里堆一点。实际上这是今天我想跟大家讲的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你知道但是未必做得到啊。因为这个快递纸箱呢，在夏天它的危害尤其大。如果你是经常堆这种快递箱子的人，你会发现啊，尤其是像在这种天气，气压比较低啊，温度也比较高，闷热，然后再加上又有点潮湿，你会发现隐隐约约能闻到一种刺鼻的发闷的这种怪味道。屋子里面一热一闷，这种味道就特别特别的明显。其实这个味道呢，就是从一类比较容易在材料里面跑到空气当中的有机物散发出来的啊。那我们收到这个快递纸箱子，它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纸箱子，它外面还缠着胶带啊，贴着标签纸啊，印着油墨啊，弄着防水膜呀，有的时候里面还直接套个塑料袋啊，气泡膜什么的。像这种东西就是我们闻到的奇奇怪怪味道的散发地啊。这是有一个专门的化学名称的，应该是叫 VOCS 吧，简称啊。那么如果你们家是有比较好的这种空气净化器，它有一个开关，就是打开可以消除VOCS， 就是这种有害物质的啊。这种东西呢，如果是浓度比较高的话，哎呦那就麻烦了，它可能会刺激到你的鼻子呀。

啊、眼睛啊、喉咙啊，就是你会待一段时间发现，哎呦，这个空间怎么我待得很头疼嘛，然后嗓子也不舒服啊，然后不停的想要去咳嗽，甚至严重的话会流眼泪啊、恶心啊什么的。就是如果你判断一下，嗯，你有这种症状了，然后在这种。

好了，星期一的温度生活给大家带来几则温度提醒，那大家也可以继续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来留言分享啊。刚刚贤听琼华说一边看视频戒杯一边听节目，然后他告诉我说哎，直播这会儿是瑞典对阵突尼斯啊，我看了一下这个比赛的日程表和时间，大部分是凌晨什么3点咯啊，早上6点咯啊，少部分有那个大概8、9点啊12点的，对吧？这熬夜看球确实是啊，看来大家如果真的是有人熬夜看球的话，这个对足球的热情啊，让人叹为观止。还是要注意保重身体啊，毕竟身体健康才最重要嘛。尤其如果你第二天还需要去起早上班的话。好了，刚才呢温度提醒的第一则已经跟大家讲到了，618期间很多人爱买快递，爱囤纸箱子，今天下班回家之后立刻把清理掉啊，对身体健康是有爱的。那第二个温度提醒呢，其实这个结果挺让我诧异的啊，就前两天看到这个报道之后，我就立刻想要转发给我家人。那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是说很多人有这样的经历，穿着在外面跑了一天的衣服裤子，回到家之后就直接往沙发上或者是床上那么一坐一躺。你是这样的人吗？啊，如果是的话，可以在我们温度生活的互动直播间里面啊，打个一字过来，让我看看你到底是不是这样的人。反正我肯定不是，我肯定是属于二，就是回家立刻就要换衣服。你没有觉得这些衣服，比如说在公共场合，坐过公交车啊，坐过地铁啊，或者是办公室的椅子啊，餐厅的椅子啊，回家坐到床上、沙发上不自在吗？这个可能就是一种心理感受。那么问题来了啊，这到底有没有？怎么说这个叫对健康的影响呢？穿着外裤可不可以直接坐在床上呢？我们先说结论啊，这个结论其实让我自己觉得有一点点诧异。结论就是，对于大多数健康人来说，通过日常外出衣物感染传染性疾病的概率很低。也就是说，理论上来讲啊，这个衣服是不会传播啊病菌的。这是因为有几个原因啊。第一个呢，就是如果要传染到病菌的话，需要足够数量的病原体。那大多数时候，这个外衣上存在少量的这个病原体不足以让人生病，它还没有达到一定的数量。第二个呢，就是病原体它存活的时间很有限啊。第三个就是衣物纤维的吸附作用。因为衣服的纤维它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锁住病毒和细菌的颗粒，让它们不那么容易通过接触转移到人的手上或其他的表面。还有第四点，就是传播效率低于直接吸入，所以它其实这个衣服的纤维已经是一个中间的介质了啊。那需要注意的特殊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是一个医生医护人员啊，这个白大褂上面它的病原体可能会比

较多一点的。所以呢，不过我在想，医护人员更有洁癖了，对不对？他们不可能穿着工作服回家吧。另外呢，如果你在外面遇到衣服被明显弄脏的，那当然回家要立刻换掉，对吧？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敏感肌人群，你比如说像在春天的时候，其实我们外出衣服上都吸附了大量的花粉，你本来就是一个花粉过敏的人了，你回家还不换衣服吗？对吧？所以这几种情况呢，大家注意啊。其他也就是说，穿外裤坐在床上引发的疾病的风险很低。前两天我看到这个报道，就立刻想要转发给啊这么做的家人，结果发现哎，好像影响并不大嘛。你看，精彩纷呈说我是一，就所以你是那种可以穿着外衣外裤坐在家里的沙发和床上的人，对吧？话虽这么说啊，就是这个。传染病菌的概率虽然低，但你不觉得真的挺不舒服的吗？有一种心理上的障碍啊，我就是的。你要让我穿着在外面跑了一天的衣服回家，沙发上一坐，床上一躺，我真是万万做不出来，就会觉得心里面特别的不舒服。那我想，就是生活在一个屋檐下，大家这个生活习惯方面也应该要趋同。如果家里面本来就有人身体不太舒服，免疫力比较低，又或者是啊，他看到你穿着外衣外裤坐在沙发上，坐床上，心里面很不舒服，那你就最好哎把这个外衣外裤脱掉啊，换上家居服。一方面呢可能会更舒服一些，另外一方面同一个屋檐下啊，大家皆大欢喜不好吗？

0: 来不欣赏美，而是欣赏审美和发现美的眼睛。这座城市也从来不缺少美好，更需要的是调节刚好的温度与合拍的心情，去感知美好，再给城市中的自己恰好的生活。温度生活，午间十一点，苹果制作主持。
1: 好，你看今天还算是一个天气不错的状况啊，但是我看了一下天气预报，接下来的几天都是有雨，而且比较闷呢。哦，看来梅雨季就差不多快要到了。也算了算日子差不多了啊，六月的中下旬，江南呢这梅雨季节真是让人觉得有点难过，热也倒是算了，它就是特别闷还潮湿，所以这个时候的人体感不太舒服。今天我们温度生活的好物推荐呢，就给你带来一样东西，我觉得是很好的，可以帮助你啊恢复舒适的体感。这个东西就是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先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在底下的对话框呢去回复蔚蓝这个关键词，蔚蓝的天空那个蔚蓝啊，获得购买的链接，可以到详情页先去翻一下。那这个止汗香体膏，它既可以清爽易汗，又可以散发比较高级的香气，这款是和香奈儿的蔚蓝香水同款的木质芳香调。木质的香气呢，它的特点是不浮夸不刺鼻，淡淡的，就是很温柔很温润的这种气息啊，男生女生用都没有问题。而且呢，它是止汗加留香二合一，倒不是说强行让你完全不出汗，就是温柔的控制你出汗的量，然后把汗液稳定在一个合理的范围内。今天我们就有100瓶专属的福利，因为它价格非常的优惠，75毫升的正装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到手的价格呢是269元，所以这个价格是非常划算的，也只有100瓶的这么一个福利数量啊。它是韩国专柜有售的，就是韩棉版。那么这次呢是从香港直邮发货，正品保真，清关手续齐全，大家在掌上海关这个 APP 订单信息是可以查询的。它的有效期非常长，是到2029年3月份啊，所以其实75毫升你一个夏天基本上用完了吧。嗯，那现在下单呢还有惊喜，如果你扫码添加福利官再给你减5块钱，到手的话呢是264块钱。然后如果你再加一个什么商城会员啊，有一个会员专属福利，还可以再减10块钱啊。反正就是你自己去叠加一下，看看怎么样享受这个优惠福利更划算一点吧。但是呢，因为香港直邮的话，它清关和物流会慢一点，大概需要一个星期或者说10天左右的样子。只有100瓶，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蔚蓝，就是那个蔚蓝天空的蔚蓝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添加客服的微信呢再给你减5块钱啊。好了，马上我们的节目要进一段广告，广告回来之后呢，我还有一个今天的温度提醒想和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休息一下，稍后的时间回来继续聊。等会儿我们会在互动直播间上新的图啊，大家也可以去看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然后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啊，进温度生活，或者是下载一下大蓝鲸 APP， 在底下对话框点广播互动，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
2: 从原料到工艺到装备，每个细节都非常讲究的黄酒，百年品牌沙洲优黄。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丝好奇

0: 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兹门大街88号。
3: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4: 现在是11: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毅。路上的交通顺畅多了，请您不要超速开车哟。
3: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挑起一块，放入嘴里咀嚼，软嫩爽口，酱香浓郁，软兜兜起淮扬风味，更解游子乡愁。
1: 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5: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1: 美味不绝于耳，
5: 寻味即刻出发。
6: 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7: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8: 中午好，我是省运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此刻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附近新昌枢纽路段受栈道施工影响，车辆排队通行。同时G2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东桥枢纽附近现场也是车多缓行的情况，请大家有序通过，谨慎驾驶。目前省运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9: 生活总在赋予生命不同的感受，在川流不息的街头，在长日落尽的江边，在夜深人静的路口，我们被感动过，
10: 被冷落过，
9: 被温暖过。在冷暖起伏中，每个人都在不断地打开自己，发现自己，呈现自己，像一只适与正义的飞鸟，
10: 像一只适与正义
9: 或乘风或逆风，载着歌声迎向波光粼粼的明天。
10: 那么
9: 就此定格吧。花开正在寻找你的眼睛，而我恰好也遇到了你，这就是我们的温度生活。
11: 欢迎回来，温度生活就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精灵之声双屏直播，我是苹果。那刚才已经预告过说这个时间段回来之后呢，我们要带来今天

那第三个温度提醒，现在呢一组新的照片在互动直播间里面置顶，大家可以继续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点中间的服务栏找到互动直播间来看图啊，或者下载大蓝鲸 APP， 点底下的广播互动子栏目，找到正在直播的江苏交通广播网温度生活。哎，这后半点的这讲图啊，我觉得我太有发言权了，第一张和第四张啊，看到了。 看到了没有？这两个护腰啊，简直是我们家的同款啊！因为我就买了。我们要说到的是什么呢？就是现在这种网红的护腰坐垫特别多人买，像我们办公室里面一共有几个人呢？10个人，可能有一半的人都有这东西吧，放在办公坐的那个座椅上。 这两年就是各种各样的这种护腰坐垫腰靠神器，久坐不累靠肩啊，在网络平台上非常受欢迎。那你看很多产品的这个宣传页详情页呢，它就写着说放在椅子上一靠就可以支撑腰椎释放压力，久坐不伤腰啊，这不是618期间吗？ 今天就跟大家讲一讲这个护腰坐垫到底有没有用，是不是有了它就可以放心久坐呢？大家也可以看一下我们现在置顶图当中啊，你有没有同款？反正我是有一个同款的。那我先说一下答案了，合适的腰靠它确实是可以帮助我们维持坐姿，但是呢，它如果称之为叫护腰神器，实在是太过了啊，太夸张了，因为真正伤腰的 不一定是坐垫本身，而是靠着坐垫继续久坐，前倾塌腰，长期不动啊，这些都是很伤腰的。那如果你有这个网红的护腰坐垫，大家可以看一下，其实你正确的用法应该是我们此刻第一张图啊，这个是正确的，就是你要完全靠到它。最后一张图看到了没有？这个就是比较明显的叫塌腰啊，这样的一种做法。 这个就是不对的，你自己去判断啊，自己对照一下。我们的腰椎呢，它本来就不是笔直的，而是有自然弯曲的这种向前的生理弯曲，叫做腰椎前凸。这个弯曲并不是毛病啊，它是我们人体的正常的结构，它是可以帮助我们身体分散压力，维持平衡的，也让腰背部的肌肉啊、韧带啊，还有椎间盘啊，共同的承担负荷。 那么问题是，很多人坐着工作，或者是什么看手机啊，弄电脑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有几个错误的动作。你比如说，身体往前探，还有腰背弓起来，啊，屁股没有坐到椅子的深处，还有腰和椅背之间悬空，这些都是错误的动作。 因为一旦你这样做了的话呢，你的腰椎本来的前凸会变小，就是会接近塌腰的这种状态，时间一长的话呢，腰背肌肉特别容易疲劳，然后椎间盘和韧带承受的被动负荷也会增加。我们常说的这种网红的护腰坐垫呢，它的主要作用就是在我们的腰部后面提供一个支撑，就是让腰椎尽量的维持接近自然前凸的姿势，所以它保护的 并不是某一块骨头，更不是直接修复你的椎间盘，它是帮助你更容易坐得接近中立位啊。但是我自己用了这个腰靠之后，我有一个非常明显的感觉，就是刚坐上去的时候，我觉得哎还行，哎好像挺舒服的啊，腰背部的肌肉不用一直在那儿硬撑着了，这个坐姿更容易保持。但是呢，如果时间坐久了的话， 哎呀，我反而觉得我的腰好累啊，好疼啊，就是好酸啊。后来我才发现哦，原来这是正常的，因为我们腰椎健康依赖的不仅仅是一个单一的外部支撑，它必须得是三件事情共同作用。第一个，姿势要合理。如果你坐着的时候长期的低头含胸前倾，再好的坐垫很难发挥作用了。第二个呢，就是你的肌肉要工作，也就是你不能长期依靠 外部支撑啊，第三个就是不能久坐不动，所以即便你有这个护腰的腰靠，你坐在上面最多也就是40分钟，你得站起来活动一下了。另外还有一点其实挺重要的，我也是觉得现在我们办公的时候啊，这种怎么说，办公椅不太舒服，是我们经常不能
做满。

一个椅子，哎，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大家都说，哎，坐在椅子的前半段啊，对腰椎比较好。实际上这是完全错误的。很多人屁股只坐一点点，背部根本靠不到这个椅背和腰靠。这样的话，你的腰背肌肉需要持续发力。 时间久了的话，更容易酸痛，所以我是建议大家，如果这会儿你正坐着的话呢，赶紧来调整一下你的坐姿，看看你有没有让你的腰背肌肉获得一定的支撑，你的身体有没有过于前倾啊？你的坐垫是不是太软了？还有就是，今天上午你已经坐了多长时间啦？ 好了，自己去观察一下自己的坐姿啊，如果时间已经坐太久，就站起来活动活动吧。用一首歌啊，让你跟着做做操。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

0: 前，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暑假就快要到了啊，毕竟孩子们辛苦了这么久了，不要带他出去玩一玩嘛。那今年呢，我们是组了多趟远距离的旅行啦，所以接下来我给你介绍的都是刚才大家已经听到了我们的大美青海之旅啊。其实夏天的时候去青海挺好的，因为中国夏都西宁嘛，它其实是一个避暑的好地方。那么今年我们这个青海是青甘环线，而且呢路线和以往相比啊又做了升级，新增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然后还会有一个云上群家精灵山水特色酒店要去住一晚上。这个酒店呢是99%的旅行团都不会去到的，但是我们就要安排在那里住一下，所以我们这个行程实际上跟市面上其他旅行团啊是有挺大差别的。这次呢是一个西宁进出，然后环线的旅行，青海湖、茶卡盐湖，还有大柴旦翡翠湖、塔尔寺、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七彩丹霞啊，8天7晚的时间，全程入住4到5钻的酒店，然后吃的是青海的特色美食，还是挺不错的啊，挺让人向往的吧。好，你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那么今年远距离的旅行呢还有南北疆，其实南北疆有的人会说那夏天的时候去玩会不会特别热，你要是去过新疆你就知道了，它是大中午的时候在紫外线下确实挺热的啊，这个一点不夸张，因为我有一年带着我们的听友去那个北疆啊，在吐鲁番大中午的40多度，但是呢很神奇，只要是错过了那个紫外线直射的那段时间，比如到下午4-5点啊，或者是上午那个8-9点，特别凉快啊，小风嗖嗖的，你出去还得穿个小外套这种。今年我们也是南北疆分开玩啊，南疆的话是帕米尔高原为主打，要穿越一下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然后要在和田夜市尝一尝新疆美食，然后要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一下壮美的峡谷风光。南疆的话是8天7晚的时间。

瓦尔古丽啊，这样的歌真是唱的人心神荡漾啊。其实你去新疆玩，你就特别明显的感觉到啊，就是很多少数民族人他们的这种音乐的天赋啊真是爆棚。你就会在广场上看到一个比如说新疆小姑娘，她就在那儿载歌载舞，唱起来跳起来了，哇，而且是看起来就是很专业的这种水准了。所以我想如果你是一个 I 人，哈哈，平常性格比较内敛的话，你也可以到新疆去玩一玩，因为你整个人在那种环境下会被打开很多。好了，刚才我们介绍了一下关于南疆的旅行，那北疆的话呢，今年我们是伊犁加上阿勒泰加上乌鲁木齐加吐鲁番这么一个大北疆的环线，从南京直飞伊宁，然后接着要坐飞机啊，我们要去那个乌鲁木齐啊，对，乌鲁木齐，然后吐鲁番，就是这种十天九晚的时间北疆大环线啊。你也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去咨询。另外今年呢我们还有暑期的欧洲的旅行团啊，我自己觉得也是非常有意思的。欧洲旅行的话，我们是分了北欧和东欧这两条线。那么北欧的话呢，就是环游波罗的海啊，一个避暑北欧峡湾之旅。北欧七国，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东欧的话呢比如说我们要去维也纳金色大厅，对吧，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然后还有这个匈牙利啊，布达佩斯、捷克啊、布拉格，这十二天东欧，这是一条专门的亲子之旅。我觉得像东欧有很多的建筑呀，它的这种风格很像我们看的那个小时候那个看的童话书里面的，对，真的就是城堡类的那种啊。所以带着孩子去的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非常的喜欢。那么东欧的这条行程是8月6号，北欧的话呢是8月4号，就是不一样。另外今年秋天的时候还有一艘豪华五星级河轮也是去欧洲啊，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这是10月28号的啊，一条全新下水，就是今年全新下水的豪华五星级河轮。好，这些行程大家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详细的咨询，400-007-1011。另外还有更多的境内外的路线以及小包团，或者呢你想定制一下啊，比如说亲朋好友大家自己组一个团，你都可以拨打400-007-1011去详细的咨询，我们的工作人员会帮助你的。好了，今天我们的温度生活已经接近尾声了啊，那么最后呢再提醒你，今天我们的好物推荐带来的是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那今天是75毫升，到手的价格269元。另外如果你是比如说添加了客服的微信啊再加入了商城的会员呢，它还会有一些优惠券的啊，你可以先领一领然后再去下单。只有100瓶这个专属的福利，75毫升正装的香奈儿蔚蓝止汗香体膏，有需要的朋友可以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方微信，直接回复蔚蓝这个关键词获得购买的链接。好了，谢谢你的收听和参与，那么也欢迎你关注我在抖音的账号，跟我做更多的分享互动，可以搜索一下苹果的温度生活这个账号，在抖音啊，苹果的温度生活，也可以提交一个申请加入我们的专属聊天群。接下来是1011车世界，欢迎你的继续收听，听我们的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欢迎选择大蓝鲸 APP。 明天中午的11点温度生活，我们再见吧。

0: 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上等，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尘，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
2: 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3: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1: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石城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中心、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 FM99.7 金陵之声

0: 首先来到了午间的12:04，欢迎各位此刻继续锁定 FM 997金陵之声，关心锦媒工作室正在为大家播出，我是主持人关心。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00到下午的1:30，周六周日晚间的7:30到8:00，我都会在这里向大家传递警方资讯，讲述警察故事，带来警方提醒。节目的一开始，先进入今天的电诈警情播报，无请我们的钱袋子。
1: 电诈警情权威发布，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醒守护。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为您带来电诈警情播报。本栏目由南京市公安局反诈支队 FM 99.7金陵之声共同打造。
0: 诈骗套路一一解析，警方提醒快速送达。稍后时间，官方为大家请出南京反诈一号宣传员潘雨辰，为你带来最新的电诈警情内容。雨辰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日电诈警情播报。近日南京市一女子接到一个陌生来电，对方冒充抖音客服，谎称其需要关闭抖音会员，否则会自动扣费。这个女子信以为真，在对方的诱导下下载了腾讯会议，并且进入了指定的会议室，按照对方的要求多次完成刷脸认证。随后其名下的银行卡资金被分批转至陌生账户，该女子察觉异常时已遭遇诈骗，累计损失金额15万元。这是以抖音会员扣费为诱饵的诈骗案件，骗子通过陌生电话谎称不关闭会员将扣费，诱骗受害人下载腾讯会议并骗取刷脸权限，进而划转资金，造成受害人的财产损失。正规平台绝对不会通过陌生电话、非官方 APP 指导办理业务或者要求刷脸认证。遇到此类情况请立即挂断，保存证据并报警。警方提示，凡是陌生来电提及关闭会员、注销账户、免扣除费，均为诈骗高危信号，正规平台的业务办理仅支持官方 APP 内操作，绝对不会通过电话指导、跳转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软件的方式办理。
0: 好，谢谢雨辰在节目的一开始给大家带来的警方提醒。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再见。
1: 解析电诈套路，筑牢防骗屏障。南京反诈中心提醒您，犯罪无情，注意识别，如遇诈骗冷静应对，保留证据及时报警。
3: 你好，这里是南京反诈中心。
1: 南京反诈专线96110，时刻与您同行。

关心锦媒工作室再次提醒到大家，凡是陌生来电提及关闭会员、注销账户、免除扣费，都是诈骗高危信号。正规平台的业务办理仅支持官方 APP 内操作，绝不会通过电话指导跳转陌生链接下载非官方软件的方式来。

0: 办理。稍后时间，您还将听到以下这些内容：小偷行迹败露，藏在草丛里躲避抓捕，没想到这一次蚊子立功了。站在老板的视角去算笔账，民警灵魂拷问，巧妙地拆解了这个骗局。财务给自己多发了780万元的工资啊，那公司也是懵了，因为公司根本就不知道有这样的一回事儿。今天的栖霞警音，我们邀请到栖霞公安分局花岗派出所的民警夏文清，请大家跟随着他一起去深入了解一下公安基层社区警务室民辅警的工作日常。更多内容欢迎大家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精彩稍后继续。
1: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0: 关心警媒工作室，此刻呢，你是在大蓝鲸 APP 关注我们的节目吗？那么在手机应用商城里面下载一下，大小的大，蓝天的蓝，鲸鱼的鲸，首页的推荐栏就能找到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那在这个专栏里面，我们用图片、文字、视频的方式展现了江苏警方的风采，欢迎大家来关注。今天我们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第一个板块 Life 互动当中，已经把互动问答题上传了。我们来看看今天的互动问答题的内容。你收到了儿子的短信，妈，我手机掉水里坏了，借同学手机发的。
2: 不，感觉假的蛮专业的，有点相信的。
3: 虽然建立了初步信任，但王先生对投入真金白银仍有所警惕，不敢动用大额资金。为彻底打消他的顾虑，诈骗分子开始放长线钓大鱼。
4: 他就是推荐股票给这个受害人，让受害人你自己去看着买啊。那么受害人用他自己平时使用的这个投资股票软件去购买的，那确实发现了挣得多点，但是亏的部分呢，他亏了10000多块钱。那个诈骗分子说，我补给你了，就是但是呢，这个钱是在我们自己内部使用的这个投资软件这个 APP 里面，
2: 在软件上面嘛，就有专门的客服给我推荐干上市的新股，亏了嘛他会赔付，赚了的话到8万块的时候，他要抽出20%的，就是佣金这样。通过这么前面这么铺垫，我已经有点被洗脑进去了。
3: 赚了老师抽成，亏了老师赔付，这一稳赚不赔的诱惑彻底燃起了王先生想要获得更多收益的热情。此时越多越好，越快越好的贪念战胜了理智。
5: 这种贪是一种人类的普遍现象，在心理学上它叫做收益的寻求和损失厌恶，就是趋利避害。我们每天都希望能够有小的投入而有大的收入，当这种小的投入而得到大的收益不太现实的时候，哎，你又在做白日梦，可能就是老百姓所说的一种贪。
6: 我们有一种错失的恐惧，谁谁谁赚到了钱，他跟我一样，但是我没有赚到钱，我怎么没有赶上这个机遇？那这个时候我有一种错失的恐惧，我得赶紧赶上这个机遇。
3: 就在这时，诈骗分子放出了新股上市的所谓内幕消息。
4: 诈骗分子又跟这受害人说，我们近期有一个内部的一个新股啊，这个后期涨势可能很猛，你要购买这个股票，那必须使用我们这个内部的这个投资这个软件，这个钱那必须由我们给你充值，你必须按照我们的要求把钱打进来。
3: 放下

0: 戒备的王先生唯恐错失这波报复良机，他当即按照要求下载内部软件，以代买股票为由，陆续向诈骗分子转账230余万元。多笔异常大额转账触发了警方的反诈预警，民警迅速与王先生取得联系。直到这一刻，王先生在民警的分析下才恍然大悟，自己遭遇了诈骗。
1: 钱刚转完没多久，派出所民警就联系上我说我被诈骗了。听他们给我分析，我才知道反应过来，我的钱包括他们补给我的钱都是那个炒股软件里面，其实给就提不出来。
0: 向一位素未谋面的陌生人转账200余万元，王先生事后怎样也无法相信自己为何会一时上头听信对方的说辞，如此草率便做出了巨额投资的决定。
2: 骗子提供的呀是一个机会，而这个机会对于这些上当的人来说是相信有这种机会，只是自己没有机会去获得这种机会。你今天为我提供了这个机会，直接激活了我能够从中获得收益的那种本能和动机，所以呢他会趋之若鹜。
0: 同样相信诈骗分子编造的投资短期致富故事的还有山东的李女士，只不过引诱她上套的是社交群里大家都在发财的群托。
3: 闲得无聊的时候，我就在那个全民 K 歌上唱歌了，在那上面认识的，就是我们认
0: 抱着一个星期就可以获利万元的希望，李女士前后共投注了28万元，然而预期的获利却落空了。
3: 突然之间有一天，然后系统就打不开了，就知道是自己被骗了，然后我就来报警了。
0: 前一天还不停分享自己获利经验的社交群组突然之间就解散了，李女士这才惊觉，原来那些在群里讲述投资虚拟币成功案例的人都是诈骗分子精心伪装的群托，他们全员演戏，分工配合，层层诱导，一个群里往往90%以上都是托，只有1到2个真人受害者。
4: 两种这个心理学原理可以解释它，一种叫做自我认同，一群人都在做这件事情，我希望我要融入这一群人之中啊，对吧？我也是集体中的一员，所以我为了融入，我也要做这件事情，我就会把集体的价值观内化成自我的价值观，自我欺骗成自己的价值观，这叫自我认同。还有一种就是纯粹的从众，我也不知道应该干什么，我没有信息，我不安全，然后我对世界没有掌控。他们都这样干，我也这样干，法不责众，我也跟他们一起干吧。
5: 无论是荐股项目还是虚拟币投资，骗子都是抓住了人们追求暴利的贪心来行骗的，而不听不兴不贪恋正是破解稳赚不赔一夜暴富这一类投资骗局的关键，也是防范刷单返利骗局的核心。刷单返利骗局呢，也是目前发案最高的电诈案件了。下面来看黑龙江警方破获的一起案件，被害人吴先生就是栽在了能轻松兼职赚钱的贪念中。
0: 2026年初，黑龙江的吴先生在家用手机在某 APP 浏览短视频，一条兼职广告弹出，引起了他的兴趣。
6: 弹出来有一个那么个广告，说是啥呢？能做兼职。完了兼职以后呢，这个做这个什么点赞任务啊，或者是这个有啥叫有声朗读，像这种任务，然后你做完了能挣钱。然后客服呢，最开始说你给你加一个公众号吧，加公众号咱们在公众号里给你们排任务。完了我就上这个下这个公众号了，点进去一看呢，他给我发了啥任务，什么点赞呢，这是个有声朗读啊，完了这些小任务，完了我就做。
0: 起初吴先生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做了几单任务，客服果然给他支付了报酬，吴先生也顺利提现成功。
6: 做完以后，哎，你别说，他真给我钱儿。最开始给的吧不多，完了后来，我这积攒成多嘛，这做了一些任务，他给我返回来，2000多块钱。哎，我一看，这2000多块钱，这能挣钱儿啊，挺好啊。完了，我就又跟他联系这个下任务。
0: 办案民警介绍。被害人之所以会对兼职诈骗深信不疑，就是源于第一单佣金成功提现到账，

0: 被害人在第一次完成口播之后获得了一些2000块钱的利润也就是所谓的返利通过这样一步一步的诱导再投入。
1: 吴先生觉得这个兼职稳定不费事，在家动动手指就能来钱，便想做大。此时客服人员也贴心地提示吴先生，想挣大钱就得升级。
2: 你得升级，你不升级的话你挣不着钱。他说升级不完以后能提成能多。我说咋升级啊？他说你升级，你这么着，你升级到什么什么会员什么级别的。他说那个级别吧，可能我也没太听懂，反正他就让我充钱。完了我就充钱了，充完钱呢，那个他就给我派任务，说这个提成高。完了又不断的，哎呀，这不断的给我下任务。
1: 吴先生升级之后
3: 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4: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3: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最好的承诺。
5: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6: 现在是1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新城小学分队队员陈景瑞，肚子有些饿了。吃完了零食，不要将垃圾扔出车窗外，车上最好备一个垃圾袋哟。
5: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7: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甘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

0: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 FM99.7 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甲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1: 时间来到了午间的12:32，欢迎大家此刻继续锁定 FM99.7 精灵之声，七甲警音是我们关心警美工作室在每周一给大家带来的主打单元。说说七甲警务方面的一些工作，说说我们动心的警民之间的故事。那么今天走进直播室的嘉宾呢，是南京市公安局七甲分局花岗派出所的民警夏文清。接下来的时间呢，我要先把他请出来。夏警官你好。
2: 冠新老师好，大家好，我是七甲分局花岗派出所的民警夏文清，今天想在这里通过节目带大家深入了解一下公安基层社区警务室民辅警的工作日常。
1: 那么在每一个平凡的

0: 日子当中啊，总有一些人默默守在我们身边，用脚步丈量街巷，用耐心化解矛盾，用坚守守护平安。他们呢，就是公安社区警务室的民辅警们。那今天我们这档节目就带大家走进最真实的基层一线，让夏文清把来自于社区警务室的真实的日常事例和大家来分享，我们来了解什么是社区警务，什么呢是家门口的警察，什么是小事儿不出街道，小事儿不出社区，大事儿不出街道。
1: 我们很多群众呢对警务室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警务室呢就是办办居住证啊，接接电话的，有事儿才去，没事儿就不见面了。但是真正了解之后呢，大家会发现我们的警务室不单单是一个办事窗口，他们的日常呢全部都是咱们老百姓的小事，但是每一件呢都连接着平安。他们管的事呢小到家长邻短、噪音纠纷、钥匙锁门，大到寻人求助、反诈劝阻、排除安全隐患。
0: 那么很多的听友网友啊，你路过小区门口、社区街道的警务室，看着亮着的警灯、坐着的民辅警，有很多朋友说，哎，这个警务室是不是就是有警情了，那他们就出警一下，没有警情了，就坐在那儿呢？今天我们就要来科普一下了，社区警务室的这个核心职能到底有哪一些？咱们民辅警啊，每天扎根社区，日常都在忙碌哪些工作呢？
1: 我相信很多群众他可能一辈子可能就去几次派出所，比如说迁迁户口、办办身份证什么的，所以大家对警察的工作都不太了解。很多人可能误以为现在警察的工作呢，就只有一些出警办案啊、抓捕犯罪嫌疑人什么的。但是社区民警呢，也是我们警察里面很重要的一个分类。社区警务是我们公安工作的最后一公里，防风险、化矛盾、守平安、暖民心，是我们社区民辅警的核心工作。简单的来说呢，就是大到我们辖区的治安防控啊、隐患排查、反诈宣传、流动人口管理，小到我们的邻里吵架、楼道纠纷、老人走失、孩子迷路、居民求助咨询，这些全部都是我们社区警务室的工作范畴。我们社区警务室呢最大的特点就是前置防线、主动服务，不等案件发生，不等群众报警，我们提前排查风险、化解隐患，把矛盾化解在基层，把问题解决在萌芽。同时呢，我们社区民辅警也是日常没有固定的上下班时间的，我们居民有需求就随时响应、随时处置，全年无休的守去我们社区平安。
0: 听了夏文清警官的介绍，我们对社区警务室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了。那接下来夏警官，那我们就用真实的一些社区警务工作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让我们的老百姓更加切实的去了解我们民辅警的日常。
1: 好的，我先来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社区民辅警每天日常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很多人可能还在睡梦中的时候，我们社区民警一天的工作已经开始了。他们没有所谓的准点上班，清晨的这个学校护学岗位就是我们每天的第一项工作。社区民警会带着我们的辅助工作人员早早的在辖区的学校、幼儿园这些门口划定家长的接送区域、车辆通行停放区域。我们的民辅警呢会在斑马线、道路中央有序的指挥指引，让每一位学生都能够安全有序的踏入校园。
0: 那么我们的民辅警在护学岗结束之后，他们还会去做哪些事儿呢？
1: 我这边呢准备了两个真实的发生在我们社区细节详实的基层警务案例，涵盖了我们的矛盾纠纷调解、独居老人紧急救助、精准反诈完损、流动人口隐患整治四大核心工作的工作细节、处置过程和最终结果，让大家能够真实的看懂我们社区警务室的实际工作。首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最常见也是最考验我们社区民警耐心的工作——长期的邻里纠纷纠怨深度的调解案例。 很多人可能觉得邻里吵架就是一件小事，大家互相就是吵吵嘴，就没有必要麻烦警察。
0: 嗯，
1: 但是呢，有些时候正是这些日积月累的小事，如果没有人调解，没有人疏导的话呢，就会激发矛盾，甚至引发打架斗殴、信访纠纷，甚至严重的造成治安刑事案件。
0: 的确这样。
1: 对，那我们社区警务室的首要职责呢，就是化解基层矛盾，杜绝小事变大，大事激化。像我们花岗派出所辖区呢，其实面积比较小，主要都是拆迁安置房，我们的楼栋非常密集，住户也很复杂，大多数是拆迁安置的群众以及外来租房的暂住户，流动人口就是流动性非常大。就某一天呢，我们小区有一个一栋的楼的住户，他五楼的住户和一楼的那个住户，四楼的住户，就是上下邻居嘛，然后两家的矛盾整整持续了两年之久。但其实最开始的矛盾是非常的简单的，就是日常居住的这个噪音问题。因为楼上那个王先生他家呢有一个7岁的小男孩，正是活泼好动的年纪，平常呢在家里就跑动玩耍，拖拽玩具，然后晚上呢精神也非常好，可能会有一些轻微的脚步声和一些物品的落地声。那我们四楼的这个女士呢，她今年48岁，然后身体呢就是常年不太好，有严重的精神衰弱和失眠，长期需要安静的休养环境。最初呢，李女士只是上门提，就是轻声的提醒一下，希望王先生一家能够稍微注意一下居家的这个噪音，减少孩子跑动。一开始王先生一家也是十分配合的，尽量约束这个孩子的行为。但是呢，这个拆迁安置房就是时间也比较长了嘛，然后房屋的隔音效果呢就可能稍微差一些，一些正常的居家活动声音就无法完全避免。
0: 嗯，
1: 偶尔的动静呢还是会传到四楼，因为毕竟里面还是有人在生活的嘛。久而久之呢，这个李女士的心态就逐渐有一些失衡了，长期的失眠让她情绪变得非常的敏感焦虑，只要听到楼上的一点动静，她就会认为是对方在故意的制造噪音，恶意扰民。从最初的轻言细语的沟通，然后面面的就慢慢的变成了上门的争执，楼道争吵，双方的矛盾就这样一步步激化了。那王先生一家呢也倍感委屈，因为认为自己已经极力克制了，毕竟是正常的居家生活嘛，但是处处被楼下的邻居指责，就是觉得李女士是不是有一些过于矫情，刻意刁难了，就心里也不太舒服。
0: 其实听我们节目的一些朋友们，可能你身上也发生过或者正在发生这样的事儿啊。
1: 对，
0: 像我身边的就有朋友还真的像这个情况一样。
1: 嗯，
0: 哎，我觉得这种情况之下就是各持一词。
1: 对，
0: 哎，我说我的理，哎，你说你的理，总觉得对方不太能够理解我。
1: 是的，
0: 是不是？
1: 是的。
0: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双方都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其实外人很难去评判对还是错。那我们怎么做的呢？
1: 对，就是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基层邻里纠纷最难处理的地方，因为它是没有绝对的对和错的，它只有一些情绪的堆积和这个隔阂的不断加深。在两年的时间里面，这两家因为噪音的问题争吵不下数十次，一开始只是一些口头争执，后来就发展到互相指责、楼道对峙，甚至多次在深夜里发生激烈的争吵，严重的影响了整栋居民的休息。矛盾激化之后呢，林女士就开始采取一些极端的方式来对抗。只要楼上有动静，他就用力的敲天花板，制造噪音反击，甚至多次在楼道里就是辱骂对方。王先生一家呢就觉得忍无可忍，太过分了，就开始也针锋相对起来，双方就陷入了恶性循环。然后在这期间呢，其实我们社区网格员、物业工作人员、民警也包括就是多次上门调解，但是双方的这个积怨有点太深了，情绪就开始有一种严重的对立，然后调解就全部失败，导致两家关系彻底破裂，可以说是形同水火。
0: 其实这种事儿还真的需要我们社区警务室出个面，对不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把这个事儿给彻底的解决好，要不然呢引发的矛盾只能是越来越深。那长期坚持之下，是谁来到我们的警务室需要 去进行帮助呢？
1: 是李女士就通过社区联系到我们社区警务室的民警寻求帮助。我们当时到达现场的时候呢，就是其实楼道里的气氛也很紧张，因为楼上楼下两家呢就是在激烈的争吵，就声音都有点嘶哑了，情绪非常的激动，周围呢也挤满了一些围观的群众，然后其实就是群众呢就有一些也在那劝，就说算了算了这种，但是呢，也没有效果。所以呢，为了避免矛盾，就是第一进一步激化嘛，就我们首先就赶紧把他们给分开，然后把他们带到就是空旷的地方，就是先安抚一下他们的情绪，等双方的情绪稍微就是缓和
0: 了一点，能控制一下了，
1: 对，能控制一点了。就是我们因为一开始我们上来也不能说就是你对你错，就是你是对的，你是错的，
0: 把他们两人都分开，各自冷静一下。
1: 对，就分开和两家住户谈话，就是首先了解了一下他们长达两年矛盾的这个全过程。在和林女士沟通的时候，我们也了解到她的身体困扰和她的心理压力嘛，同时，也听她倾诉了她长期失眠，饱受这个噪音困扰的痛苦。其实我们也能够稍微理解一下他的合理诉求，毕竟长期这样子对身体也不好，就是对心理也是很大的压力。同时呢也只能耐心的劝导一下他，因为毕竟邻里居住嘛，你要做到绝对没有声音，那么在这种老小区嘛，就是硬件条件也比较受限，肯定也会没有那么就是能够做到绝对无声的。就是我们也劝导他，就是不要用这种极端的方式来对，就是对抗这个邻里，这个激化矛盾的话，肯定也会让自己长期处于负面的情绪中，如果加重自己身体的病情的话，得不偿失。那么在和王先生夫妇沟通的时候呢，我们也是指出了一点，就是首先你家里有这么活泼的小孩，他的居家活动呢肯定也会确实对楼下住户造成一些影响，同时呢对方身体特殊，那我们基于我们就是同理心的方面来讲，对对方多一份包容和体谅，日常呢我们也尽量的就是规范一下孩子的一些行为，减少不必要的噪音，换位思考理解他人的难处嘛，同时也是对他进行安抚，就是我们也能够理解他这个长期被无端指责的这个心理。
0: 的确，就是说把双方都拉开来，
1: 对，
0: 我们理解你，对不对？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应该怎么去做？其实我能够理解双方的这个心情。对于这样的事儿啊，我们民辅警上去帮忙，其实一次的调解绝对是不够的。
1: 对，
0: 有的时候需要两次三次甚至是多次反复的跟进，反复的去进行疏导。
1: 对，因为第一次调解过后，他们当时也是双方就是有点就是
0: 不吵了，
1: 冲上头那种感觉，但是当我们第一次现场调解结束之后呢，就双方当时停止了争吵，但是心里还是存在一些芥蒂，就是没有那么马上的互相谅解的，毕竟是这个长达两年的邻里积怨嘛。那么所以为了避免后续再次发生冲突，我们社区民辅警呢就是开启了为期一周的这个持续跟进的调解工作。他们每天利用下班然后居民休息的这个时间段错峰上门走访，就分别单独的和当事人谈一谈，就是我们循序渐进的疏导一下双方的对立问题，并且呢还主动的跟双方唠唠家常啊，比如说了解一下家庭的环境生活近况，然后通过心连心的方式拉近和居民的距离，让群众就在这一次次的交谈中更愿意敞开心扉信任我们。同时呢在充分的了解到全部情况之后，我们就组织了一场正式的面对面的调解，邀请了我们社区的工作人员、物业负责人、楼栋长共同参与，就是我们开展一场调解工作。在调解会上呢，我们首先就是双方讲明了我们的依据嘛，就《治安管理处罚法》提中关于邻里纠纷、扰民滋事的相关法律规定，我们也明确的告知了双方，如果再次发生严重的争吵、互扰、对峙引发冲突的话，我们公安机关是有权依法对双方进行治安处罚的，就希望双方能够明确的知晓肆意激化矛盾的法律后果。
0: 我们有没有提出一个解决的方式方法？
1: 我们提出的解决方案就是呢，一方面呢就是 请王先生一家之后呢，就是严格遵守这个居家文明公约，孩子玩耍跑动呢，我们尽量选择白天的时间段，晚上八点之后呢，尽量减少一些跑动拖曳物品的这些行为。同时呢，建议他在家中设置一些隔音垫，能够最大限度的减少我们居家的噪音。另一方面呢，就是劝导我们李女士放宽心态，理性的看待邻里的生活噪音。身体不适呢，可以选择佩戴一些隔音的设备，遇到问题呢，先沟通，向我们社区和警务室的求助，就是杜绝

0: 一些极端对抗的行为。
1: 嗯，
0: 除此之外呢，就是也是立足一下邻里情分嘛，就双方讲述了一些远亲不如近邻的，然后一些道理。经过我们长达几个小时的耐心劝导呢，就是他们这个积压两年的隔阂就是慢慢的消散，然后双方的态度就是有一些软化，彻底软化了。最终呢，就王先生基于我们一些调解的情况，就主动向李女士道歉，就是为她日常生活带来了困扰表示了歉意，并且承诺呢会严格规范今后的居家行为。同时李女士呢也为自己过激的这个对抗行为诚恳道歉，表示今后呢也不会再冲动，刻意纠结一些小事，双方握手言和。
1: 那你看啊，这个我们警务室出面之后，这个情况呢得以一个非常圆满的这样的一个解决。你的生活当中是不是也出现过这样的事儿，或者正在出现这种事儿啊？大家一定要想一句话，就是退一步海阔天空。那实在不行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找你就近的这个派出所警务室，请我们的民辅警出面，能够帮你把这个问题解决好。你正在关注的是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每周一为大家带来七侠警音。
2: 无论白天或是黑夜，他们惩治犯罪，争分夺秒；无论风霜或是雨雪，他们化解风险，一往无前；无论春夏或是秋冬，他们服务群众，温暖人心。他们并非天生英雄，只不过选择了肩负责任。南京市公安局七侠分局 FM 99.7精灵之声联合打造七侠警音，一起聆听他们的声音，走进他们的故事。
1: 七侠警音，欢迎大家此刻继续关注 FM 997精灵之声关心警媒工作室。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要继续请花岗派出所的民警夏文清和大家来说说我们的社区的民辅警啊都在做一些什么，我们的工作日常是怎样的。哎，夏警官，刚才你也说到了，你们的管辖区域里面很多都是拆迁安置防骗区是吧？
0: 对。
1: 那这个就有个问题出现，就是空房比较多。
0: 嗯，
1: 大多数的房东就为了赚点钱嘛，对不 对,、
0: 哦、对，
1: 就会把房子分出多个房间来，分别租给不同的外来户口的这个人居住。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容易有情况啊？
0: 对，会有很多的安全隐患。
1: 嗯，
0: 就比如说我们之前在夜间入户排查的过程中呢，我们发现我们小区某一个居民住宅嘛，房东他为了多收这个租金，违规的将三居室私自隔断，改成了六个小隔间对外出租。
1: 哇，那得住多少人呢？
0: 对，所以房间内密密麻麻的都是那个隔断墙，然后私自拉的电线，过道呢也很狭窄，消防通道也被堵住了，而且房间内也没有什么灭火器呀、烟感器等等任何的消防设备，电路呢也是非常的那个电线线路非常的杂乱裸露，存在重大的这个消防安全隐患的。像这种群租房一旦发生火灾，后果是不堪设想的。同时呢，我们核查这个租户的这个信息呢，发现该出租房居住了六名的外来务工人员，并且多名租客入户已久，但是房东从没有到警务室派出所登记过这个租户的流动人口信息，属于违规出租未实名登记，违反了我们流动人口管理和房屋出租管理相关规定。这是基层社区非常典型的这个违规出租隐患。所以发现问题之后呢，我们的工作人员就当场固定证据，第一时间联系房东到场，对房东开展了严肃的普法教育和安全宣讲，向房东详细讲解了治安管理处罚法、消防法、房屋租赁管理条例等等相关规定，明确告知了他这种私自隔断房屋出租、堵塞消防通道、私拉乱接电线、不登记流动人口信息的违法后果。一旦发生火灾人员伤亡的话，房东需要承担的法律责任、民事赔偿责任和刑事责任。随后呢，我们当场向房东下达了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明确整改时限，就是细化整改要求，就总共四项。第一个呢，就是要求他立即拆除了所有违规隔断墙体，恢复 房屋的原有结构，杜绝群租现象。第二个呢，是全面整改屋内的电线线路，清理

0: 杂乱线路、废弃电器，那个就是疏通这个阻塞的消防通道。第三个呢是让它统一配备灭火器、烟感器、应急照明灯等等消防设备，落实消防安全措施。第四个呢是限期它到社区警务室完成所有租客的流动人口实名登记信息备案。
1: 那我们这个社区民警啊，如何能够确认房东整改落实到位了呢？
0: 在这个整改期间啊，我们民辅警是全程跟进、上门复查、实时监督整个整改过程的，就是坚决杜绝房东敷衍整改、虚假整改。等到房东完成全部的隐患整改、拆除隔断、配齐消防设施、完成人员信息登记之后呢，我们再次上门验收，确认所有的安全隐患全部清零才予以结案。同时呢，我们也用这个案例为警示，在全社区开展宣传通报，告知所有的小区房东租户严禁违规隔断群租、严禁无证出租、严禁隐瞒租客信息，督促全体房东主动落实主体责任，主动报备出租信息，登记流动人口。
1: 听完了刚才这两个真实的这个案例啊，相信很多人和我一样，彻底明白了啊，我们社区警务工作的日常，没有轰轰烈烈的壮举啊，只有日复一日的坚守，没有惊心动魄的画面，只有润物无声的守护。
0: 确实是这样的。我们社区警务室呢是离群众最近、服务群众最直接、联系群众最紧密的公安阵地。很多人他觉得可能我们警察的工作很遥远、很威严，但是我们社区民辅警的工作呢就在百姓的柴米油盐、家长里短里面。我们每天的工作呢就是穿梭在大街小巷、入户走访、排查、耐心调解纠纷、贴心服务群众、全力防范风险。就有人可能问我们社区警务室到底又怎么作用呢？那简单来说呢，就是矛盾有人调，困难有人帮，风险有人防，平安有人守，求助有人应。这个呢，就是我们社区警务室存在的最大意义。
1: 说得非常好啊，很全面。平安无小事，坚守见初心。一间小小警务室，一方平安大天地。扎根街巷守初心，细微之处护万家。大家知道了我们的社区警务室的职责所在，为大家都做一些什么。哎，有人会告诉我了，说哎呦，这回我再看到我们家门口那社区警务室，感觉特温暖，特有安全感。
0: 是的，
1: 的确是这样，
0: 没事也可以进去聊聊天。
1: 对对，坐一坐嘛，对不 对？你的日常生活当中总有一些事儿是和我们社区警务室息息相关的。好，感谢各位关注我们今天的七侠警音，也谢谢夏文清走进节目中和大家的分享。我是关心，稍后呢还有半个小时的时间，我们再来说说身边发生的警情故事。那如果你在生活当中也遇到了一些疑难的问题，需要得到我的帮助，当然是和警方有关的啊，就拨打84652997 84652997，或者呢在大蓝鲸 Life 关心警媒工作室专栏给我留言就可以了。好，稍后时间我们继续回来。

0: 殊，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凡是有水的地方都有渡口，但秦淮河的这个古渡十里秦淮桃叶渡，一读起这个名字来，唇齿间便荡漾起一丝柔情，优雅之极，优雅之极。渡口两岸旖旎，夜来灯火，恰有金陵自古繁华的气派，一处夜泊秦淮，来一次临水小酌，来一次临水小酌，可能这就是你想要的生活，想要的生活，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权威资讯，警方发布新政策，更清晰，重点案例，警方提醒，破迷踪更安心。全方位答疑，全身心服务，警民同心，护航南京。
0: 哪有什么岁月静好，只是有他们替我们负重前行。
2: 南京公安社会动员品牌，实诚百姓冠名，关心警媒工作室，守护正义在你身边。关心警媒工作室由江苏公安厅新闻宣传。
3: 然后他就是转账需要验证码，他也没有收到，什么都没有。
4: 手机里的钱是什么时候被转走的？又是怎么被转走的呢？为什么所有的短信提醒都凭空消失了？
3: 通过我们核查他手机上的一些交易的数据呢，发现是这样的，他有两笔是转给了个人，是有明确署名的，几笔是转给了一些个体经营户，然后再有一些是通过铁路系统买票的一个交易把他的钱给转走的。
4: 这种种迹象

0: 指向一个结论，刘女士很有可能遭遇了诈骗。刘女士回想起被盗刷当天下午有人动过她的手机。
1: 下午在菜市场的时候，把手机交给了一个年轻的男子去操作，下载了某个短剧 APP。
0: 刘女士说，当天她在菜场门口看到下载一款 APP 领卷纸的推广活动，觉得非常划算，只是扫码下载就能白拿一提卷纸，于是心动了。
1: 一捆纸领了之后，他就把那个 APP 删掉了，他还是有一点安全意识的。
0: 但卸载不等于真正删除，木马病毒其实已经进入了手机。刘女士拿着纸巾回了家，手机也一切正常，她便没把这件事儿放在心上。然而当天晚上，诡异的事情发生了。
1: 九点的时候，他就发现手机跳出来一个系统升级的界面，他上面系统升级显示就是请勿触碰，要不然会引发什么什么后果，一些严重的后果。他就不敢去动它，不敢去动它。这个界面大概持续了半个小时左右。
0: 未设置，老人却丝毫没有察觉到危险。
2: 那设置文字啊、大小啊什么的，
3: 开启。
0: 推广人员有耐心，自己呢又有礼品拿，很难不想上去去试一把。第一视角看完呢，我们知道了最终实现盗刷的关键就在手机的权限设置上。大屏上的这几张图片上的风险提示呢，就是犯罪嫌疑人能够实现悄无声息盗刷的秘密。可跟踪您的使用行为，甚至能够代替您操作，会监测您输入信用卡的卡号和密码，开启之后呢，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如此超高的权限，他们究竟是设置了什么呢？在确凿的证据面前，钟某等人最终如实供述了他们的作案过程。诈骗套路第一步是引流，他们专门瞄准老年群体，利用老年人防范能力较弱，对智能手机操作不熟悉，用鸡蛋、卷纸等生活必需的消耗品当硬通货做免费礼品，吸引老人参与。
4: 他们找的话都是那种人流量比较大的地方，一般都是菜场，就是买菜的老年人啊比较多。
0: 诈骗套路第二步是操作手机，先利用伪造的热门短剧 APP 让老年人误以为是熟知的正规软件。
5: 看短剧吗？
6: 对对对，就里面看短剧的。对对对对
7: 对，就红果短剧。
0: 下载的伪造 APP 会植入带木马病毒的远程控制软件，而这类软件通常极难卸载，简单卸载还会自动隐藏。每次诱导老人下载伪造 APP 后，钟某等人便开始设置老人的手机修改权限，通过部分安卓手机中的无障碍功能操作手机的超高权限，配合远程控制软件实现悄无声息转账。过程中不断跳出一个个红叹号进行风险提示，无障碍为高度敏感权限，开启后您的隐私信息可能会泄露，财产安全将受到威胁。需要监测您的操作，监测您输入的文字，包含个人数据如信用卡卡号和密码，可读取屏幕上的所有内容，跟踪您使用各应用的行为，并代替您操控应用。
8: 无障碍这个权限非常高，相当于可以把你的手机全部的功能和权限交给陌生人。如果说对方开通一些无障碍的功能，立刻把你手机拿回来这时候100%能确定对方就是诈骗。
0: 套路第三步是深夜盗刷收割。这款木马软件极其隐蔽，一旦被植入被害人的手机，就会像寄生虫一样深藏在系统底层。他们会在深夜被害人正熟睡的时候下手，通过远程操控将手机调至静音、调暗屏幕，以防惊醒被害人。获取银行卡等支付信息后，通过消费、转账等手段实现盗刷。盗刷后还会删除验证码、消费提示等短信提醒，让被害人无法在第一时间察觉。钟某供述，他们三人呢只是负责地推引流以及操作安装，幕后的上线呢是他的同学胡某。每成功地推一位客户，他们能够从胡某那里获取240元的推广费。在掌握了胡某的身份信息和藏匿地点之后，警方对胡某展开了抓捕。
9: 你们是针对什么群体？是不是？你们也知道是吧？发鸡蛋、发纸、

0: APP 录视频，是吧？录完之后，人家钱包就转走了。
1: 胡某到案后对自己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至此这个犯罪团伙被武汉黄陂警方成功摧毁。目前犯罪嫌疑人胡某、钟某、孙某、吴某均已被依法刑事拘留，案件还在进一步深挖办理中。这起新型诈骗套路也带来了警示，如今智能手机几乎成了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里面存着大量个人信息，更关联着银行账户，千万别为了一兜鸡蛋一提卷纸轻易交出我们手机的安全底线。
2: 其实这一类诈骗我们核心总结来其实就两步，第一步他会用这种蝇头小利来吸引你，那第二步就是想方设法的给你手机里装进木马病毒。
1: 这起案件的引流套路是瞄准老年人群的线下地推活动，但得手的关键是在于下载木马病毒。
2: 其实它的变种有很多，覆盖的面也很广，比如说学生啊，他会说给你送一些免费的游戏装备啊来吸引你，然后给你下载木马病毒。比如说中年人，他们可能会想投资理财方面的这个需求，那么他会说啊要下载一个投资理财的软件。求职人员啊，他们就可能会给你下载一个刷单的这种软件让你去下载，那其实也是木马病毒。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就在我们身边。
1: 民警也做出提示，这类诈骗非常需要引起警惕，因为它比以往的诈骗套路需要被害人配合操作的步骤更少。
2: 传统的电信网络诈骗，他要跟你一步步的指导你进行操作，指导你进行转账，各种各样的话术，比如说让你交手续费啊、保证金啊，现在不需要了，他就叫你下载一个 APP， 然后在半夜直接把你所有钱盗刷走。我们一定要提高一个警惕，特别是手机这块一定要保护好。
1: 在这里呢，要再次提醒大家呀，不要觉得这些骗局离我们很远，其实呢，它就在我们的身边。千万别为了免费的鸡蛋呢、卷纸啊，轻易的交出我们的手机安全底线。如果一旦发现手机出现了异常，屏幕自动操作收不到验证码，莫名弹出提示等等的情况，请立即关机，阻断手机被继续的远程控制，并且呢，要取出手机卡，并第一时间报警。
3: 无聊，打开手机，刷个单，赚点零花钱。

0: 资讯，警方发布政策法规，警方解读最新警情，警方提醒，警方提醒，欢迎关注关心警媒工作室。
1: 关心警媒工作室，接下来的时间要和大家来说说这样的一件事儿了。近日，盐城市公安局亭湖分局环保科技城派出所接到了报警，说某闲置工地的电缆线被盗了。民警沈超呢赶到了现场调查取证之后分析，嫌疑人呢很有可能不会就此罢休。果不其然，5月26号的凌晨1点，沈超值班时发现嫌疑车辆的行踪，他立即和同事来到失窃工地附近，现场一片漆黑，民警打着手电筒仔细巡查，发现地上有几段被剪落的电缆线和一把夹钳，发现嫌疑人可能就在这里作案。民警立即开展了进一步的侦查，侦查过程中一个人影突然闪了出来，民警呢立刻把他控制住。经查，此人便是盗窃嫌疑人杨某。据杨某交代，自己和周某分工合作，趁着夜色盗窃电缆，突然听见有人来，便躲进了附近的草丛里，没想到蚊子太多了，被叮得实在受不了了，被警察抓了个正着。正当民警搜寻周某的踪迹时，没想到周某自投罗网。6月3号下午，民警梁浩刚刚从看守所提审完，回单位的路上发现停在路边的一个车辆非常的眼熟，疑似是犯罪嫌疑人周某的车辆。他赶紧把这个线索发给了自己的工作搭子沈超，经过调查确认，这辆车是周某所有。你是不是叫周某啊？
2: 对啊，
1: 找的就是你。梁浩和队员一把把他控制住。经审查，周某交代他不知道自己已经被杨某出卖了，刚请了个律师一同去看守所会见共同盗窃的嫌疑人杨某，没想到把自己也搭进去了。该盗窃团伙盗窃电缆线、铝合金等物品价值3万多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的处理之中。我们要为民警梁浩、沈超点赞。

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还有两条资讯。站在老板角度算笔账，民警灵魂拷问，巧妙拆解骗局，以及财务给自己多发了780万元的工资，公司懵了，因为公司根本不知道。这个内容我们在明天的节目当中继续和大家来讲。关心锦梅工作室每周一到周五午间的12点到下午的1点30分，周六周日晚间的7点半到8点为大家带来。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大蓝鲸 APP 首页推荐栏关心锦梅工作室专栏，点击进去最下方的菜单栏就是我们的以往节目录音，欢迎大家来进行重复收听。那别忘了左上右上角点一个关注啊，成为我们关心锦梅工作室的好朋友。好，那明天的午间12点不见不散。

0: 石林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2: 现在是13: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刘嘉玲。5:10，请您不要疲惫开车，休息一会儿吧。
1: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时间1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

0: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
1: 在雅典，
2: 刘翔赢了，12秒91。
1: 北京，
3: 听众朋友，现在是2008年的8月8号，我在北京鸟巢和你共同见证中国人的百年奥运梦。
1: 在里约，
4: 中国女排最终是以3-1战胜了塞尔维亚队，我们在时隔12年之后站在了冠军之巅。
1: 在东京，
5: 苏炳添冲刺，哦，苏炳添小组第一，苏炳添创造了历史。
1: 我把体育说给你听。
3: 各位好，我是陈婷。这些年，我们一起见证了每一个荣光时刻。
1: 上午10点，天下体坛，陈婷制作主持。

好的，时间是来到了上午的10:04，非常欢迎各位在此时此刻来选择收听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为各位直播的天下体坛，我是陈婷。今天在节目中我们依然会为您带来生动世界杯的特别单元，我们继续和您关注到美加墨世界杯。那么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如果你熬夜看球的话，我觉得真的非常值得，你一定会大呼过瘾哈，真的是进球大战。你看北京时间凌晨1点开始的一组的德国队和库拉索队的比赛当中，德国队是7-1大胜库拉索队，可以说德国战车轰鸣启动。你会看好德国队在本届杯赛的前景吗？因为看到7-1这个比分的时候，一下子让我们想起了12年前的那个7-1，当时德国队是7-1战胜巴西队，并且最终在那一年是捧起了大力神杯。所以德国队的球迷今天也可以来说说看啊，看到这样的一个比分会让你联想更多吗？那当然也有人可能会保持冷静保持理智哈，说这毕竟只是小组赛的第一场，而且对手说实话世界杯的新军实力并不强，这一场比赛并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哈。你是怎么看的？我们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来连线我们在美国的特约记者新华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恒志老师今天凌晨的时候他是在现场采访了这一场比赛，稍后的时间我们会来连线他，请他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赛场内外的一些相关的情况。那同时王老师还给我们传来了两张世界杯现场的图片哈，今天我们也是 PO 在了我们大蓝鲸 APP 的互动平台上，大家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呢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你就能够看到这两张图片了同时呢我们也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来晒一晒最近你看世界杯转播的一些图片哈。那今天我们在节目中会继续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来送出奖品。那另外呢在今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我不知道你关注了没有，那就是荷兰队和日本队的比赛，两度落后两度追平，日本队逼平了荷兰队，那么截止到目前为止亚洲球队继续保持持不败。从北京时间的6月12号的凌晨到6月15号的凌晨呢，其实已经进行了多场比赛了。

0: 在这些比赛当中，也欢迎大家来说说看哈，哪一场比赛让你印象是非常深刻的，或者说有没有哪些比赛的结果最终是让你觉得有一些意外的哈，都欢迎大家在今天节目当中一起来聊一聊。记住参与的方式，你可以关注大蓝鲸 APP， 然后呢找到我们 Live 的互动直播间，在我们天涯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哈。记住今天呢我们在节目中也可以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然后来送出奖品。如果你想看一看世界杯现场的这个拍摄的图片哈，我觉得休斯敦的这个图片这个现场的这个球场啊真的还是挺壮观的哈。稍后我们也会请这个我们的特约记者在节目中跟我们一起来介绍一下。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0: 好的，中国体育彩票邀请各位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和您一起来关注一下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的多场较量。连续两届世界杯遭遇开门黑的德国战车终于在这一届世界杯的首战赢球了。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休斯顿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一组首轮比赛中，德国队以7-1击败了库拉索队，打出了本届赛事迄今为止最大的分差。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特约记者，新华社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那么这一场比赛给大家介绍一下，王老师是在现场采访的，所以马上来连线他，听他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赛场内外的情况。王老师你好。
2: 陈
0: 青
2: 你好。
0: 今天非常高兴哈，继续来连线我们的王老师。首先请王老师给我们介绍一下，就是双方的这个比赛的进展，比赛的进程。
2: 哇，今天这场比赛真的是还是挺出乎意料的吧，因为大家很多人猜到了德国队会赢，甚至会大比分赢。但可能谁也没想到他这么大比分赢，
0: 7-1啊，
2: 又是一个7-1，让人仿佛回到了12年前啊。
0: 这个7-1赢巴西吗？
2: 对，7-1赢巴西。就是这个好，感觉德国队好像经常在世界杯上有大比分的这个比赛，可能不是那个。自身的这个足球爱好者球迷们大概还记得02年世界杯8-0沙特，
0: 对，
2: 也是都是非常大的比分。但是今天这场比赛实际上德国队还是占据绝对优势的，这个两个队之间的实力差距是肉眼可见的差距。这个从1-1的对抗来说，就是德国队我已经数不清了有多少次1-1的对抗就从库拉索球员脚下就把球抢走了，就说明双方的实力还是有巨大的差距的。但是库拉索队也挺令人尊敬的，在德国队很快早早就取得进球，在6分钟就进球了，他们依然防守得很好，而且抓住了德国队松懈的那么一点点机会还打进了一个球。当时可能现场的很多人就觉得德国队又要像前两届一样了吗？好在德国队最后还是迎来了一场大胜。
0: 对，那总体来说你觉得今天这个德国队哪些球员的表现让你印象比较深刻，在场上有没有一些特别难忘的这个瞬间也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2: 其实今天德国队就是对德国队来说也是有很多世界杯的新人啊，虽然库拉索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但对德国队的很多年轻人来说他们也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我觉得就是这些他们都表现得不错吧，穆夏拉包括这个包括进球的几个小将，就是今天德国队有6个人进球啊，除了像穆夏拉像哈弗茨这样就是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可以说是德国队队中的巨星啊，那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小将的发挥也都挺好的，都取得了进球。就像那个昂达夫他替补登场，他2次助攻啊，然后自己还进了一个球，就表现非常出色。我觉得德国队他可能也是现在逐渐在完成了自己的这个新老交替。我们耳熟能详那一批人，实际上14年的那支队伍现在只有诺伊还站在门前了。
0: 对。其他的其实都已经完成了这个更新换代哈，因为您自己本身也是德国队的球迷，您对德国队也比较了解，那

0: 看到这个德国队7-1这样的一个开局，会让你在内心当中增加出更多对于德国队夺冠的一些期待吗？
1: 说实话，就是不要飘，
0: 不要飘。
1: 这个、
0: 王老师比较谨慎啊。
1: 对对对，
0: 嗯，就是、
1: 这个、因为德国队，说实话，这场没有受到什么太多的考验，因为瓜索确实实力有限，世界排名第82位嘛，整体实力还是比较有限的。德国队自己其实也犯了不少错误啊、包括自己的后防线有好几次就面对面就把球传给了对方的前锋。就这种错误，你如果是遇到一个强队，那后果是什么？可能就不敢设想啊。
0: 嗯。
1: 所以包括纳格尔斯曼也说，就是我们其实还是需要，还需要总结，它其实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0: 嗯。
1: 哎，当然了，就是1-1被扳平以后，这个调整的很快又回到了自己的正轨上，但说明。你还是有不在正轨的时候，这个时刻就是非常危险的时刻。
0: 没错，
1: 所以而且包括德国队，上半场在进第二个球之前，其实相当一段长一段时间内，感觉办法也不是特别多。包括穆夏拉，就是拿球的次数也不是很多。大内的状态也有点堪忧。就总体来说，我觉得德国队需要改进，可能想拿。世界杯的话，想拿冠军的话，还需要继续努力啊。
0: 嗯，因为第一场比赛，
1: 后面两场对他来说更难一点。
0: 对，
1: 因为后来看了这个厄瓜多尔和这个
0: 科特迪瓦
1: 的比赛，就是对那两支队都很硬。可能对德国队的考验要更大一点吧。
0: 对，所以今天这场比赛只是这个小小的调试一下自己的这个阵容哈。那另外呢，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在赛后的这个采访哈，主帅有没有对未来的这个比赛或者说有什么样的展望，或者是两队的这个主帅有对比赛有一些什么样的评价吗？
1: 对那个桑曼来说，其实这场比赛他就说啊，我很高兴，因为开了个好头。可能对于德国队来说，开个好头确实很重要，因为过去几届世界杯，像2018年、2022年，他第一轮都输球了，
0: 开门黑了。
1: 2018年输给了墨西哥，对，2022年输给了日本，然后小组都没出现，就可能这个开门红对他们来说真的意义挺非凡的，因为而且大比分的开门红可能对他们心里的这种。正向反应可能更多啊，因为2014年他们是冠军，2014年其实大家都记得那个7-1巴西，但是实际上2014年的开门那第一场比赛，他们4-0赢了葡萄牙，拥有 C 罗的葡萄牙，12年前的 C罗啊，
0: 对，还是在
1: 说
0: 当打之年
1: 哈，是大胜吗？
0: 嗯，
1: 对，也是一场大胜啊。
0: 嗯，
1: 包括2002年，他虽然没有夺冠，拿了亚军。但那支德国没有人看好，
0: 对，
1: 他第一，对啊，他也是8-0赢了沙特，所以可能对德国队来说，一场大胜确实能在心理层面带来很多帮助。
0: 是，
1: 所以纳格尔斯曼就表示这个开门红很好啊，
0: 就是这种心理的意义会更大一些。对，所以第一场比赛实战上并没有受到太多的考验，但是带来的这种心理层面上的提升，我觉得是至关重要的，尤其对于在这种杯赛的赛场上哈。那包括这个库拉索其实很不容易啊，第一次参加这个比赛，而且立刻就能够在第一场比赛就有进球，的确也是值得我们敬佩的一件事情。那今天你在现场，在休斯顿这个球场，我们也非常谢谢王老师啊，王老师给我们传来了两张现场的这个图片，让我们有一种这种身临其境的感觉。你在现场的观战的情况怎么样？你觉得这个气氛怎么样？给我们介绍一下，分享一下你在现场看球的感受。
1: 就是气氛还是非常热烈，因为休斯顿这个场地，它实际上就是休斯顿德州人，就是一支橄榄球队，是他的主场。他这个场地很大，能容纳7万多人，将近8万人。然后今天现场是涌进了68000多名观众。所以场内基本上也是，你说坐得非常满了，已经，就是因为他场地很大。虽然空了几千个座位，但是实际上你一眼望过去也是非常满，而且场内加油的时候，这个做人浪的时候，那种感觉都是非常的棒。不得不说这个世界杯 能够吸引世界各地的球迷来看比赛啊，不仅是美国本土。

0: 看上去就很像中国人的面孔。嗯，有很多的中国球迷到这个现场去观战哈。总之我觉得这个世界杯真的是一个球迷的节日哈，狂欢的一个节日。那今天也非常谢谢王老师从美国的前方给我们带来的如此新鲜的这个世界杯的赛况哈。谢谢王老师，辛苦你了。嗯，好，今天的连线我们到此结束。好，谢谢。这是刚才我们在节目中连线了这个鲜花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王老师也特别贴心哈，还给咱们传了几张现场的这个图片。那我觉得这个也看到了，像他所说的，大概这个球场能够容纳7万多的观众。虽然有一些空位置，但是今天 王老师也给我们介绍了，就是差不多坐了68000，就是现场大概有68000名的观众在观战哈，这个能容纳7万多的球迷的球场啊，坐了68000的观众们，应该说上座率还是非常可观的哈。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在今天的这场比赛当中哈，你的看球的一些感受，通过大蓝鲸 APP 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Live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下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好，我们来看一下。 杰尼杰尼说，我们的战车简直把库拉索当库巴西踢了，这比分不得让巴西球迷有点这个稍稍的有点遗憾吗？他说不过多捞点净胜球是好事儿啊，上一届没出现就是被西班牙给坑了，输在净胜球上，加油战车轰鸣启动啊。这是晒了这个现场，这是在商场是不是，在商场的一些这个照片啊，还有小朋友跟 C
1: 还有小朋友跟 C 罗的这个合影啊，包括有我们的中国籍的主裁判马宁哈，马宁老师，对，然后这个人形的立牌，对不对？一看就是在商场啊，包括还有姆巴佩，这个去感受一下这个氛围。好，这继续再来看一下小金鱼说，德国赢了一个15万人口的小国，有什么值得骄傲的呢？何况还被人家打进了一球。然后老司机也说，德国踢库拉索7-1，今天我们在这个前面半个小时节目当中还特别连线了鲜花社的资深体育记者王恒志老师哈，王老师是现场采访了德国队和库拉索的这场比赛，他也是在节目中给我们介绍了，他在现场观察到的两个球队的表现的情况，同时也给我们介绍了在赛后的采访啊，主教练对于这场比赛是有什么样的一些评价，以及也传来了2张在休斯顿体育场的这个比赛的图片哈，让我们也看一看这个现场到底上座率如何。虽然有一些空位置，我
0: 实总体来说虽然没有满座啊，但是以小组赛的这个第一场比赛来说，这个68000的上座率，这个人数我觉得还是已经相当可观了。好，节目中你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跟我们进行互动交流啊，你也可以看到这些世界杯现场的一个图片哈。大蓝鲸 APP 的首页找到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在天涯体坛的直播帖后面跟帖留言就可以了。包括你也可以给我们晒一晒你看世界杯的一些照片哈。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尾声，在节目的尾声我会抽取一位幸运的听众。另外呢，在这个北京时间明天凌晨，本届杯赛的夺冠大热门球队之一的西班牙队就要闪亮登场了。他们也是面对的一个世界杯的新军佛得角队。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点，我觉得这场比赛应该不少朋友会去看哈。那你也可以来预测一下，今天我们在节目中就邀请大家来预测一下，你觉得西班牙队能不能取得一场大胜啊？这样我们算一场大胜就是净胜球至少3球以上啊，才能算是一场大胜，好不好？你觉得西班牙队能不能迎来一场大胜？我们欢迎大家今天来预测一下。明天我们节目中，明天上午的节目，我们来看一看哪些球迷朋友猜得比较准哈。好，一会儿的时间我们也会来跟各位分享一下。
1: 绿茵如梦，烽烟再起。We are the echo。48支足坛劲旅齐聚美加墨赛场，群雄逐鹿，谁能脱颖而出，问鼎大力神杯？大力神杯，生动世界杯，和您共同关注2026。

0: 美加墨世界杯，共赏巅峰对决，共赴足球盛宴。足球盛宴，
1: 中国体育彩票邀请您共享足球盛宴。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下 F 组的情况，两度落后两度追平。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达拉斯体育场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 F 组的首轮比赛当中，日本队演绎了一出惊险的剧本，他们2-2绝平荷兰队。在 F 组呢，包括了荷兰、日本、瑞典和突尼斯，可谓是本届世界杯的死亡之组。对于各队而言，从第一场比赛开始应该就算是生死之战了。在本场比赛之前，荷兰队在世界杯赛场上面对亚洲球队6战全胜，开场之后他们也的确占据着控球的优势。上半场整体波澜不惊，荷兰队的几次得分机会都被日本队的门将铃木彩燕化解了。而下半场开始则是火花四溅了。第50分钟，一次前场任意球机会当中，这个赫拉贝芬赫在右路传中，无人盯防的范戴克头球破门，而仅仅7分钟之后，久保建英杀入禁区，将球回敲中村进斗，中村呢这个略作调整之后起脚劲射，皮球是洞穿了荷兰队的大门，日本队1-1扳平了比分。在第64分钟的时候，又是赫拉贝芬赫将球回做给萨姆维尔，萨姆维尔左脚轰出了一记精彩的弧线球，荷兰队2-1再次领先。此后呢，双方都创造了不少破门的机会，但是都是功亏一篑。直到第88分钟的时候，小川航基的头球碰到了连田大地之后呢，折射入网，从而将比分改写成了2-2平，日本队惊险地拿到了一分。至此呢，世界杯开赛4天以来，出场的4支亚洲球队都是保持不败哈。你看，在 A 组当中，韩国队2-1力克捷克 ；B 组卡塔尔1-1逼平了瑞士 ；D 组澳大利亚2-0战胜土耳其 ；F 组荷兰队和日本队2-2握手言和。所以4支亚洲球队目前已经出场的这几支球队都是保持不败的。荷兰界说，个人预测哈，明天凌晨西班牙5-0能够大胜佛得角。哎，老司机蒙纳方向盘也是说西班牙5-0大胜佛得角吧，他说西班牙应该不会留一手，不至于吧。千万不要踢得太难看哈，这个因为这个他说不知道看了库拉索的结局，明天的佛得角会不会亚历山大，他们要面对的可是今年的争冠热门西班牙队。小小萨卡说，可能是我玩游戏的技术不太行哈。昨天我在这个非法上面踢的是厄瓜多尔2-0赢科特迪瓦，这个跟今天上午的这个比赛的结果啊，这个完全是相反的，是吧？完全相反。

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上午10点 ，F 组首轮另外一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那就是瑞典队和突尼斯队的较量。两支同处竞争激烈的 F 组的这个球队呢，首轮比赛的结果很有可能会影响接下来的出线的主动权，因此这场对决对于双方来说都是不能有任何的闪失的哈。好，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新的比分情况，瑞典队已经是2-0领先突尼斯队了。应该说瑞典队的整体风格更硬朗一些，身体对抗能力强，在定位球、边路冲击和高空球争夺方面应该说是具备着一定的优势的。但突尼斯队呢，其实向来是以防守韧性和团队执行力见长，面对强度较高的对手，他们往往能够通过紧凑的阵型和快速反击去寻找机会。但是到目前为止，场上的比分方面，应该说瑞典队可能是今天开局之后表现更突出的一方哈，2-0他们领先突尼斯队。我们都说了这场比赛应该说在 F 组当中被称为死亡之组，所以每一场较量都是至关重要的。那如果今天瑞典队赢了突尼斯队的话，也就是说在 F 组当中首轮比赛结束，瑞典队是排在首位的。节目中呢，我们的球迷也说了，说巴西队的表现真是让人大跌眼镜哈。本来以为巴西队怎么着能够迎来开门红的哈，但是最终是被摩洛哥1-1逼平了。所以在那个小组当中，苏格兰队

0: 目前是排在第一的。靓仔说，摩洛哥很有可能会成为这一届的黑马呀，因为他们防守的强度这很强硬哈。老司机说，感觉日本队的赛程还是太差了，和荷兰队分在一组，大概率小组第二出现，那很有可能会在淘汰赛就撞上 C 组第一的巴西，那就是一场恶战了。所以总体来看的话，各支球队其实现在都是想着去争取这个小组头名出线，还是希望能够占据在未来的淘汰赛当中更有利的这个赛程安排。好，那么这个在今年的世界杯的比赛的进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一起来说说看你自己比较关注的或者是比较看好的这个球队哈，会是哪一支？包括我们刚才说了，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的零点，西班牙队，对，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即将登场了，他们的首战对手就是世界杯新军福德角，被称作葡萄牙二队的福德角，在斗牛士军团面前似乎是只能扮演配角，但是如果战术得当，他们也是同样有能力成为主角的哈，当然这个主角不一定是赢球，但是至少在场面上啊，可能和西班牙队是不是能够打的，至少打的有来有回的哈。那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零点，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即将登场，面对世界杯新军福德角，他们能否迎来一场大胜呢？之前在节目中，我们的一些球迷都已经留言了，说至少5-0啊，至少5-0的比分。那我不知道你是不是也这么看呢？你可以通过大蓝鲸 APP 在我们这个 live 的互动直播间，然后跟帖留言来说说看哈，对于明天凌晨的这场较量你怎么看呢？
1: 葡萄牙去打门出界了，
2: 一粒粒进球诉说着专属于这片绿茵场的精彩，他们来过，征服过，我们追过，见证过，任时光飞逝，脚下的足球始终美好如初。FM 101.1，生动世界杯正在。

好，那么其实对于西班牙队来说哈，目前大家非常关心的还是有关于亚马尔的伤病的情况，包括球队的心态。在昨天的赛前新闻发布会上，西班牙队的主帅德拉芬特也透露，球队的几名伤员恢复不错，但是肯定不会首发。他特别提到了亚马尔目前状态不错，复出时间也和我们的预期是一致的，其他伤员也都恢复良好，全员都可以出战。不过他和穆尼奥斯威廉姆斯在本场不会首发，具体出场的安排还要根据比赛的进程再来确定，就是亚马尔明天是肯定不会首发出场的。那另外呢，当记者问到如何看待球队被当作是夺冠热门的时候，德拉芬特认可外界对球员实力和过往战绩的肯定，并且表示西班牙队当中有着最强的中场配置。他甚至随后把所有中场球员的名字都念了一遍，但是他也时刻在提醒球员，越是被看好的时候越要保持冷静，并且要警惕佛得角。他也说了，世界杯的征程必须从稳健的开局起步，首场比赛的胜利也将为后续赛事奠定信心。大赛比拼的就是开局的状态，容错空间极小，无论是从竞技层面还是心理层面，打好首战都是至关重要的。小小萨卡说，西班牙控球为主，守门员实力强大，应该是能够零封对手的，也是夺冠热门嘛。他说其实首场比赛也没有必要拼尽全力吧，他说至少西班牙队只3-0是完全有可能的哈，就还是比较看好西班牙队在明天凌晨的首场比赛中的表现。另外呢，我们都知道四年一届的世界杯啊，其实对于中国亿万球迷来说，除了守候赛事为喜欢的球队呐喊助威，购买一张中国体育彩票参与世界杯竞猜也成为了加入这场盛宴的独特的方式。为了让广大球迷和购彩者身临其境。

0: 的去感受足球激情。中国体育彩票竞彩游戏已经开售本届世界杯的小组赛的竞猜胜平负、让球胜平负、比分、总进球数、半全场胜平负等玩法都是可以接受投注的。此外呢，冠军、冠亚军竞猜也在持续进行。广大购彩者可以前往身边的体彩实体店，参与世界杯赛事的竞猜，来解锁这个夏天的专属足球乐趣。中国体育彩票也是提醒广大球迷及购彩者，体彩实体店是唯一正规合法的竞彩购彩渠道，所有线上售彩行为都是不合规的。另外呢，纸质彩票是唯一有效兑奖凭证，购彩者购票之后呢，一定要好好的保管，来守护自身的合法权益。哈，我这次是已经买了这个冠军的竞猜，哈，冠军的竞猜。那不知道收音机前的你们有没有去在实体店啊，在体彩的实体店去购买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竞猜哈，世界杯的这些竞猜的这个游戏哈。那各位也可以来说说看哈，到目前为止，你猜的冠军球队是哪一支呢？或者说，小组赛阶段你也参与了这个中国体育彩票的这个竞猜游戏哈，不知道你的预测的情况怎么样呢？好，大家也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 APP 来和我们进行互动和交流。
1: 我们听到热血的呐喊，我们见证拼搏的身影，每一滴汗水都凝结着努力与执着，每一次挑战都书写着勇气与决心，每一次呐喊都是对梦想的追逐与呼唤。天下体坛，天下体坛，见证辉煌与荣耀，感受坚韧与重生。让我们携手踏上这场体育的盛宴，感受每一个动人的瞬间。
0: 好，接下来的时间啊，我们来和您关注一下其他赛场的相关的消息。在北京时间昨天呢，纽约尼克斯在客场以94-90击败了圣安东尼奥马刺，从而以大比分4-1击败对手，时隔53年再夺 NBA 的总冠军。
2: 上一场尼克斯在大比分落后的情况下完成逆转，最终一分险胜马刺，总比分3-1拿到赛点。他们距离总冠军奖杯还差一场胜利。总决赛第五场对决，尼克斯客场挑战马刺的这场比赛，两队战到最后一刻才分出胜负。前三节结束时，尼克斯以65-72落后马刺7分。末节，尼克斯展开反攻，当布伦森的这次进攻得手后，将比分追成83-83平。此役布伦森轰出了全场最高的45分，当比赛还剩20秒时，尼克斯以92-88领先，马刺只用了3.7秒就完成了一次进攻，文班亚马3分不中，卡斯尔抢前场篮板将球扣进，马刺将比分追至90-92。关键时刻，两队在罚球线上的命中率都不高，布里奇斯两罚一中，93-90留给马刺追平比分的机会，但哈珀两罚不中，尼克斯抢到篮板球，马刺只能采用犯规战术。这一次阿努诺比两罚一中，帮助尼克斯彻底锁定胜局。最终尼克斯94-90击败马刺，总比分4-1，时隔53年尼克斯再夺 NBA 总冠军。布伦森当选本赛季 NBA 总决赛最有价值球员。
3: 言语无法形容这份喜悦，我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努力成为最出色的球员，以帮助球队获胜。能有这样的管理层、教练团队和队友，我真的很感激。他们每天都在支持我，对我来说这意义最为重大。今晚我们就是为了再赢一场，带着冠军回家，不希望再赛一场，而是把它当成了最后一场。我们打出了那种状态，最重要的是能够和这些队友一起踏上球场。无论我们处在什么环境，主场也好，客场也好，对我们来说都不重要。
0: 另外呢，在 F1 巴塞罗那大奖赛正赛的赛场上，汉密尔顿在昨天是夺得了赛季首冠，并且终结了安东内利的5连冠，拉塞尔甘位发车获得第二，安东。

0: 家居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子门大街88号。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5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

成。我们常常说好好生活，而不该是高效的生活。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

0: 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1: 爱将可留姓名。
2: 常山赵子龙，
3: 及时雨宋江，
4: 锦毛鼠白玉堂，
5: 兽首捆鳞虾，生硬
6: 评书有新样，主理人杨洋。

0: 唱戏劝人方，如今评书有新样。
1: 评书有新样，之爆款三国。书接上文，各位同学，上文书咱们说到曹操曹孟德跟贾诩贾文和俩人啊，这合作的第一招离间计算是成功一大部分了。除了跟韩遂在两军阵前聊的这个热乎，聊的这个劲门之外，韩遂这儿还收到了曹操曹孟德写的一封书信，书信里边是热情洋溢，洋溢到什么程度？看不懂啊，里边黑一块紫一块的，写的跟密电码似的啊。反正就是阵前怎么样，然后我就感觉挺好，然后你们对后来咱们以后有机会，咱们你保重，什么乱七八糟的。写的虽然是含糊其辞，但是这种对于韩遂的溢美之词是溢于言表，里边表达的这份情感既含蓄又热情。这封书信韩遂落到手里边了，马超也知道了。为什么送这封信的时候曹操让50名小校送的，目标这么大啊，这玩意儿能不知道吗？马超马孟起来至在韩遂的大帐当中，把这封信看了一遍，嘿嘿，叔父啊，这哪是一封普通的信件呢，这就是通敌的信件，这是让您里应外合要取我马超的性命。哎呦，韩遂听完这个委屈，这个窝火呀，贤侄啊，你这是哪里的话说来呀？我与你父800之交，一结金兰，我怎么能害你呢？这样啊，现在我百口莫辩，我跳进黄河我也洗不清。这样啊，你呀，帮我关敌料阵，你在门旗后边躲着。我现在立刻带人出去，在曹贼面前讨敌骂阵。等我把曹操喊出来，这么一搭话，你飞马冲出，枪刺曹贼于马下，方能见我韩遂之赤胆忠心，如何？这个马超一听，行啊，可对，包的包的啊，哈哈，叔父啊，如果真能怎么办，那不枉您与我父亲结交一场。那您是我的好叔父，行，就这么办了，我的好侄儿。当时韩遂就把人马带出去了，列好队伍之后，韩遂叫军校到大寨，来来来，告诉曹操，说韩遂请曹孟德到阵前搭话。功夫不大，

只见曹营的营寨一开，由打里边出来几十匹马，为首的大将曹的亲戚曹洪。曹子怎么不来啊？曹洪催马到阵前，离韩遂这儿还有好远，在马鞍桥上，曹洪一欠身，韩遂将军，丞相去的信您接到了吗？啊，丞相特意请末将来告知一声，请您按书而行，千万不要迟误了。说完话，啪，曹洪一拨马，领人回去了。韩遂把手中马鞭这么一扬，你等会儿，说话别说一半，太坑人了啊！你这什么意思？还什么意思？马超、马孟起就在其后边躲着呢啊！这话全让马超听见了，哎呦！马孟起呀，气的是直咬牙呀！好韩遂呀，你还有什么可争辩的啊？曹洪这几句话已经验证了曹操、曹孟德这封书信了。你们两个都做好扣了啊！这是要害我的性命，怪不得，怪不得！两马交头在镇上长谈这么长的时间，感情就为了谋反呢？行吧。想到这儿，马超、马孟起啊，啪，把马往前这么一催，是拧枪就刺。刺谁呀？刺韩遂。哎呦，韩遂手下的众将赶紧解劝，一直把这二位是劝回了大营。把韩遂急得有顿足发誓啊，一个劲儿的起誓啊，哎呀呀呀，我的马超贤侄，你怎么不信我呀？啊，我绝对不会做出对不起你的事情啊，你怎么，哎呀，我对天明誓，如果说我韩遂有二心的话，让我买方便面没有调料包，那有什么用啊？让我着急上茅房没有坑，你得信我呀。怎么说马超也不信了，气呼呼的走了。他走了，韩遂手下几位大将侯选、梁兴、马完、杨秋这么一看，哎呦，将军，这马超啊是吃了秤砣铁了心了，您呢、啊、您作为西凉太守，您何必受马超这个气呀？马孟起自命不凡，他是目中无人呐、啊、不能跟他这样人一块共事啊。哎，您帮着他打曹操，哎，就当是打灭了曹操之后，他这种人也不会念您的感情，也不会记着您的功劳啊。哎，不如啊，咱们将计就计，韩太守，咱们投曹操去吧。韩遂脑子摇得跟拨浪鼓似的，不行不行不行，这怎么能行啊？我与孟起之父乃八拜之交，马超年幼，不念旧情。可是我不能不仁不义。哎呦，太守，哎，您说的太对了，马超既不念旧情，那将军你又何必自作多情呢？嗯，听着这么别扭了，我们俩还不是谈对象啊？不是，您仔细想想啊，天长日久，这马超有朝一日真动了杀心，哎，咱们怎么办？嗯，马超太过英勇啊，他虽然啊有勇无谋，但是光凭他这武力值，你说咱们大营里边谁能抵挡得了？万一他把咱们都屠喽，到那时，哎，后悔已晚呢。这，韩遂听完了这番话，把头低下了。按照现在的话来说，嗯，他有点纠结，嗯，有点 emo。嗯，有点焦虑，思想斗争是非常激烈。怎么回事？书中代言啊，各位也知道，跟曹操打了这么长的时间了，现在谈投降谈何容易啊？如果要是再打下去，他也知道自己绝非是曹操的对手，更使韩遂伤心难过，这就让马超对他起了疑心了，恐怕一时半会儿还解不开。那而且韩遂心里也清楚，马超不是那么好对付，曹操更不好对付。如果说马超真跟自己反了目，那自己可是腹背受敌啊，曹操不待见，马超要置我

于死地，所以韩遂现在心里边是进退两难。思忖一番，韩遂把头抬起来了。诸位将军，那以你们之间，哎呀，还什么知见不知见，太守啊，咱们呢就投了曹操吧。一个人劝，两个人劝，几个人劝，说的韩遂有点动心了。那么谁去给曹操通个信儿？我去。杨修站出来了，你写信吧，啊，你写信，我送去。上回就我送的嘛。好嘞。韩遂被迫无奈，啊，怎么跟马超解释？反正怎么解释他也不信了，对吧？我说我去投曹操，他更恨他了。哎。只好如此。韩遂这儿笔墨纸砚准备好了，给曹操写了封信，杨秋拿了信来至在曹营，曹操一见，哎呀，正合老夫之意。曹孟德喜出望外，当时告诉杨秋，杨将军辛苦你啊，回去跟韩太守讲，只要能抓住马超，我封韩遂为西凉侯。嘿，这回这官不一样了，原来是太守，现在成侯。不过刚才我也说过了啊，这马超实在英勇，我们怎么能够。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5: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董一阳。开车途经斑马线，请您礼让行人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997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

0: 粗细均匀，再斜铺切成丝儿，真可谓薄如纸，细如丝，撒上姜丝，淋上酱汁、香油，鲜嫩柔软，口角生香。喜欢就是这么直接，纵在四海，味觉永远定位家乡。 FM 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美味不绝于耳，寻味即刻出发。
1: 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3: 下午好，我是沈宇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茉莉。截至目前，环形路段还是在吉尔京沪高速往北京方向的东桥枢纽附近，G25长深高速往杭州方向溧阳上新新昌枢纽路段，G1522长泰高速往南通方向董邦吴江南附近，G40沪陕高速往启东方向叠石桥路段，受到路面栈道施工以及车流量的影响，车辆在排队通行，请经过的车友们依次有序通过，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宇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1: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4: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游记，德天瀑布越南下龙湾跨国之旅，说走就走，轻松抵达世界每一处精彩。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

0: 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1: 每个人都是这个世界的探索者，出发吧，把一行行脚印留在林海，刻在雪原，印记在高山之巅。启程吧，
2: 启程吧，
1: 把一串串欢笑送给大海，赠给草原，留念在漫天的花海。阳光洒落，这是温暖的拥抱；斜风细雨，这也是温柔的诗篇。去旅行，去尝遍人生的惊喜。不匆匆赶路，才能好好感悟。
2: 好好感悟。
1: 滴滴巴巴去旅行，世界与你不期而遇。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5号周一下午的15点34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迪丽巴巴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收听的同时也欢迎各位可以打开大蓝鲸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此刻我们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刚过去的周末两天，哎，各位哈，去哪里旅行了？是如何度过周末时光？此刻呢，也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迪巴去旅行的互动板块。刚过去那个周末呢，我去到了曼城，水曼城，山曼城，没错哈，就是我们南京的高淳区，真的是特别美好的一个地方，就是诚如其名，到了那儿慢生活，无论是身心还是眼睛，甚至耳边听到的

0: 风都慢下来了，微度假在南京哈，一个非常好的去处。而且呢，这个季节哇，我发现曼城的荷花全部都盛开了，在水曼城坐着竹筏就飘荡在荷塘上，哎呀，不小心碰到荷叶，碰到大朵大朵的荷花，就是那种跟夏天撞个满怀的畅快感。然后高淳的土菜也特别的好吃，高淳的鸡汤啊，那边的土灶红烧肉啊，其实在我们江苏哈，这样美好的真的可以让时光慢下来的好地方还挺多的。眼下呢又是这个中高考结束，哎，旅游的季节正式拉开帷幕了。不知道各位哈，在你所在的城市有没有适合慢生活、适合微度假的好去处，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说说看哈，给各位的出行提供一些参考。说到出行，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旅行气象。那本周呢，江苏是晴雨混搭，最高气温是30度加，江苏户外是又热又晒的一个状况，最高气温出现在丰县32度。新一周晴雨交替，气温是稳步回升，那已经成为这周气象的主旋律了。全省体感也是逐步的转热，在苏南在本周会迎来降雨，那梅雨季也是随之提上了关注日程。今明后三天江苏是多云到阴的天气，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雷阵雨。省会南京明天多云，最低温度21度，最高温度31度。第八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的互动板块来说说看哈，刚过去的周末你去哪里旅行了。接下来进入到今天第八趣旅行旅行公告牌的时间。
1: 无论是四季的变幻更迭，还是时光岁月的交错，你可能还在期待某个时刻、某个街角的一次偶遇。不如跟随我们的声音去发现惊喜，
2: 去发现惊喜。
1: 滴滴巴巴去旅行，旅行公告牌。
0: 八趣旅行旅行公告牌，先告诉各位一个好消息哈，端午假期就在这周了。依据国务院的办公厅相关通知发布，端午节6月19号，就是本周五到21号周日，一共是放假3天的。那今年端午假期铁路运输是从6月18号一直到22号，一共是5天的时间。预计呢还是以短途的客流为主，像是沪宁、连镇、宁起这3条线是最为集中的。接下来关注一下哈，这是我们江苏多地景区对中高考的考生免票了。那不仅是我们江苏，全国多地的五A景区也是对中高考生免门票了。这是在江苏哈，很多的五A景点为中高考生推出了毕业旅行的优惠大礼包。南京一直到9月底，那允许应届的高考生可以去到夫子庙步行街的大成殿、江南贡院，这等等哈，6个景点。我相信刚刚高考完，如果去到贡院的话，那个感触是蛮深的。有一年我去的时候，甚至看到这个以前考生们做的那个小抄啊，跟我们现代人也相差无几了，密密麻麻的小字就在一张很小很小的纸上。但是他们那个考试环境真的太差了，一人就是一个小很小的格子间。对，我觉得可能高考生去看了之后对比产生美嘛，还觉得生活在现代，在现代高考会比较幸福一些。八月底之前呢，可以免费浏览栖霞山风景区，还有游子山景区，这是在高淳了，天生桥景区、金牛湖野生动物王国等等，无锡灵山胜境，那也是为全国的应届中高考生提供了暑假期间免费入园的优惠。连云港呢，则是到8月底，全国的应届中高考考生就可以免费游览连岛、海上云台山、船山飞瀑，包括伊甸园四大景区。南通是可以免费游览狼山寺园、君山、剑山，包括城市绿谷景区，还有扬州瘦西湖等等哈，一系列的景点是提供5折的门票优惠。此外呢，全国多家五A级的景区，那面向中高考的毕业生都是免了首道门票的，其中就有我们邻省的安徽黄山风景区，还有

灵长白山景区、广东丹霞山、河南殷墟博物馆，包括宫殿宗庙遗址，湖北的十堰武当山、武汉黄鹤楼景区。那本次呢，参与免票活动的各个景区优惠执行的时间覆盖的人群是存在差异的。那如果大家出发前哈，想要去这些免门票或者有优惠的景点，一定要登录景区的官方渠道进行核实。现在一般景点都是有自己的微信公众号的哈，最新的消息也都会以推文的方式发布，那大家也别忘了哈，一定出发前详细了解。接下来这条消息呢，也是一个优惠的好消息，但是距离有点点远，绝对是一个纳凉避暑的好去处。青海湖，青海湖的黑马河观日景点，对我们江苏籍的游客是免票了。这依托江苏对口之源，青海省海南州共和县的深厚友谊，从现在开始，只要你的居住地点是为江苏省身份证的江苏籍的游客，去到青海湖的黑马河观日景点都可以享受到免票的福利。接下来这条消息有点意思哈，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周杰伦的粉丝呢？2024年的时候哈，那是9月份，当时周杰伦呢在南京奥体中心连唱4天，有超过150,000的歌迷从全国各地是奔赴而来。那周杰伦凭借一己之力拉动文旅消费超过了10亿元。那眼下爱在南京嘉年华2026周杰伦的世界巡回演唱会的审批也已经正式通过了，还是在熟悉的月份，在今年9月24号到26号，还是在南京的奥体中心体育场连开3天。这是全省各地的，包括很多邻省的小伙伴哈，这一定要关注一下周杰伦中秋节在南京开唱。接下来这条消息，这也是最近万众瞩目的世界杯，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在美国、加拿大、墨西哥三国正在举行。驻美国使领馆在这儿呢，也是提醒赴美观赛的中国公民，那一定要通过官方的渠道进行购票，一定要通过这个世界杯官方网站，包括它授权的票务合作平台进行购票。不同场次的票务规则是存在差异的，所以购票前你一定要仔细的来阅读官方说明。购票成功之后呢，妥善的保管购票凭证，入场验票的时候一定要出示购票人本人有效的身份证件，那对于我们外国的游客来说肯定就是护照了，他会跟票据进行核验，也不要把自己的票务账号转借他人。那尤其呢，世界杯的官方规定不可以直接退票的，但是你可以通过官方的转售平台进行二次销售，但是通常啊，收取的服务费蛮高额的，15%的费用，所以建议在确认行程之后再进行购票，不要通过社交平台向陌生人转账购票，谨防黄牛票、转让票，还有所谓的什么内部票啊、低价票，那也还有一些仿冒世界杯官网的钓鱼链接的套路等等。如果是遭遇诈骗，一定是要向当地的警方报案，那保留转账记录、聊天截图等等，以及赴美国观赛前也要提前申请美国的 B1 和 B2 的签证。第18趣旅行正在直播当中，那此刻哈，欢迎各位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第18趣旅行的互动板块，一起来说一说看刚刚过去的周末2天，那你有什么样的旅行计划和旅行安排，也可以来晒一晒周末看到的好风景哦。

迪巴去旅行。那今天我们的这个世界真奇妙，去到的，哎呀，这个地方呢在海底了，这是最新的发现哈，或超过1000万头全球已知的最深的鲸类大墓地被科学家们发现了。科研团队呢在迪亚曼蒂纳深渊

0: 发现的经络生态系统，这是在东南这个印度洋迪亚曼迪纳深渊发现全球已知最深规模最大的鲸类化石群，还有鲸落的生态系统。那而且揭示了在这个区域有来自530万年前至今哈一直就是鲸类的大墓地。相关的论文成果6月10号的时候在线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鲸落很多人不陌生哈，因为听到这组词汇觉得很美，这是鲸类死之后沉落海底所形成的特有的海洋生态系统，所谓一鲸落万物生。那过去呢，人类对鲸落的认识其实主要是依赖零星的观测记录，最深的一例鲸落是在西南大西洋，水深达到4204米。23年的时候，研究团队使用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就在绵延1200公里的迪亚曼蒂纳深渊开展了32次下潜作业，记录了5处哈，到现在都还在使用的鲸落，476处鲸类的化石堆积，其中呢有一处是包含了三角喙鲸椎骨，这也是目前已知的最深的鲸落生态系统，水深是达到6789米。由已发现的鲸类遗骸的密度推测，这一处鲸落的残骸数量是可能超过1000万具。那这次记录的鲸类化石包括哈现生的一些鲸鱼品种，还有已灭绝的种群。那通过同位素的定年数据显示，这些鲸类化石哇最早可以追溯到530万年前。那表明迪亚曼蒂纳深渊数百万年一直持续存在着鲸落事件。那根据介绍，这次研究呢是中国科学院深海科学与工程研究所主导完成的，合作单位是包括了意大利比萨大学、新西兰地球科学研究所。研究将鲸落的水深记录是大幅拓展，包括深度、规模和时间跨度都是刷新了现有认知。那为研究古鲸的早期演化历史，包括古生态学还有种群的动态提供了独特的窗口。鲸鱼是非常聪明的动物，而且呢它们是母系氏族哈。昨天还刷到一个视频，在这个鲸鱼带着母系的一个头鲸，带着他的队伍的成员们一起在冰面上捕食海狮、海豹，同时呢还捕食鲸鱼。他们会用自己的尾巴发出共振，震碎冰面，特别的厉害。这是世界真奇妙哈，带大家来了解一下全球已知最深的鲸类大墓地，最近被发现了。马上进入到我们的整点广告，广告期间各位可以继续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进入到第八趣旅行的互动板块。刚过去的周末你去哪里旅行了，都拍到了哪些关于风景的美好的照片，都可以通过大蓝鲸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来到我们第八趣旅行的板块。稍后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邀请到我们新疆南北疆旅行策划老师李华。那华姐也是服务了我们江苏广播的听众多年了，到现在哈已经输送了10000多名我们江苏的听众去到新疆，看到新疆的大美风景。那今天呢，请李华依旧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分享一下今年的新疆旅行有哪些亮点，包括哈有一个重磅福利，一会儿的时间我们将会在节目里面给大家详细介绍。稍后进入到整点广告，各位哈继续通过101.1997收听滴滴88去旅行，我们稍后再见。
1: 锦华装饰，放心家装，好设计找锦华，找锦华装放心的家，在江苏装修就找锦华装饰。
2: 这里是本时段的听。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6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

0: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1: 下午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现在只有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流量大，需要排队上桥，其他基本都还畅通，可以放心选择。快速内环新庄立交桥面通行缓慢，九华山隧道往新庄方向缓行，通济门隧道往双桥门方向车多排队，应天高架双向车辆集中在赛虹桥立交到双桥门立交段，集市门隧道和凤台南路高架都是往赛虹桥立交车多间段排队，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周边多个方向通行拥挤，汉中路沿线会比较不好走，请小心驾驶或者提前绕行。接下来和您关注到，很多电动车事故都是因为刹车顺序错了，警方提醒紧急时先捏左刹，也就是后刹，再捏右刹，雨天更要提前预判减速，如果路面打滑呢，立刻放下双脚贴地滑行，拐弯提前减速，弯中尽量别练刹车，下坡多用点刹，别一刹到底。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欢迎回来，时间到了6月15号周一下午的16点05分，感谢各位继续把调频锁定在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以及 FM99.7 金陵之声双频正在直播D188去旅行，我是主持人朗朗。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哈，给各位来推荐一下将到来的暑假一年一度的旅游旺季了，那一定要推荐一个风景美，那也是一个避暑纳凉的好去处，就是朗朗我的家乡新疆。新疆南北疆的旅行我们做到今年已经是第八个年头了，那到现在呢输送了10000多名我们江苏的游客去感受新疆的美景，去品尝新疆的美食。今天我们把一直以来跟我们合作的新疆旅行策划老师李华请进了直播间，给大家来分享一下哈，今年2026年了，那做到第八个年头，我们的新疆旅行有哪些新的亮点？还有今天华姐要给大家送一个大福利了，华姐好，
1: 兰兰老师好，各位亲爱的听友大家。

0: 下午好，非常高兴哈，我又来了。
1: 这个大福利哈，我觉得华姐先要给大家来介绍介绍，因为新疆旅行大家一提，尤其是到了每年七八月份也都知道的，那肯定好呀，风景太漂亮了，也是新疆最佳的旅游季节，但唯一一个缺点就是贵。除了贵好像没有什么缺点了。
0: 是的，是这样子的，前两天回家我爸说他想出去玩，然后我就问他想去哪里，其实他原本是想去朝鲜的，但朝鲜不是一直还没开放吗？
1: 是是是，
0: 我们其实也报了包机，但是包机的话可能就要等到朝鲜旅游正式开放了之后才能走，所以呢我们就
1: 这是一个重磅消息，其实也就近在眼前了哈，
0: 应该快了，反正大家共同期待吧，只要就是朝鲜一开，我们的包机立马会出来。
1: 这个就抢先预告一下，因为我们父母辈其实好多对朝鲜是有情节
0: 的，
1: 想要去看一看的，这个大家可以持续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因为朝鲜的旅行只要官方发布，可以这个团队游，
0: 对，我们的包机就会上线，就会邀请大家一起走进朝鲜。
1: 我们肯定是第一批出发的，
0: 绝对，
1: 对，大家放心哈。所以可以持续关注我们的101去旅行的微信公众号，看一看哈，我们有这个朝鲜团的最新消息，那你就要提前锁定了。
0: 对，是的，然后呢？没有去成朝鲜，我爸就说看看东南亚哪个地方性价比较高的，然后他和我妈可以一起去的，顺便呢我家儿子也放假，能够带着他一起去的，然后我们挑来挑去就挑了个老挝。
1: 咱们先讲这个老挝的高性价比。
0: 是的，老挝的性价比确实非常高，因为这个团到时候我也会和大家一起去，因为会带上我爸妈和我儿子，刚好就是我儿子他那个14岁，然后也刚好初二嘛，他也一直嚷着要出去玩，我们找个性价比特别高的，因为我看了一下去其他地方至少是6-7千七八千，
1: 我刚才跟华姐说呢，我说你做旅游可能是因为你真的你家人和你真的是爱玩所以顺带着做一做旅游。
0: 不是，但是主要热爱。
1: 热爱，而且你想就是这个李华老师自己带队，
0: 是，
1: 而且家人也都是跟着团，说明这个团的品质非常好。
0: 这个团其实就是专门给我爸妈、给亲戚朋友们、我的好朋友们
1: 开了个福利团，
0: 绝对福利团。因为这个首发团性价比特别高，只要3380一
1: 价
0: 全含。我们今天上午就把那个机票申请好了，是申请的东航的飞机，我们直接从南京飞昆明，然后从昆明转机直接到万象。
1: 因为现在江苏
0: 没有直飞的，我们就直接中转，中间2小时。我们到时候就是因为它是东航的联运。我们可以在南京就把登机牌换好，行李直接直挂，我们就是到了昆明之后直接人过去换飞机就可以了，非常方便的。我们就是这个性价比确实是特别的高，因为我们过去之后是把整个老挝当地精华的景点全部一个不拉的全部包含了，而且我们全程的酒店也是用的当地的四川酒店，就是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准五星。然后呢我们全程餐也都是社会餐厅，每一餐全部都包含了没有直飞的地方。然后我们的车也是用的2+1的航空座椅，并且呢因为毕竟是自己家人要过去嘛，我们一个团最多招募18位贵宾。然后我家除了我之外还有4个，意思还有14个名额。
1: 那你这个团好舒服呀。
0: 是很舒服啊，就是我们那个车呢是用了大的车，28座车，然后只招募就是10多位贵宾，然后我再过去带队，差不多就非常舒服，非常精致的一个小包团。
1: 那就是跟着李华老师至尊 VIP 团对吧，跟着旅行社的老板一起出发，
0: 我的亲友团大家一起出发。
1: 说到老挝，其实很多人对他就是有一层很神秘的这个面纱笼罩着，很多人以前去云南旅行，到处可能会看到什么老挝咖啡啊、老挝啤酒啊、老挝美食啊，但是你说真的要去老挝旅行吧，好多人第一是不知道怎么去，
0: 我们
1: 对吧，第二是不知道老挝到底有什么
0: 玩
1: 的。
0: 它其实我觉得它就是一个佛国仙境，它里面有特别特别多的那种非常有特色是东南亚式的佛教建筑，就是它的那个顶啊，房顶全部尖尖
1: 的，
0: 而且它的色彩特别的明艳，搭配的也非常漂亮，它一般都是蓝色、黄色、橘色、白色搭配的，他们就是这种建筑啊，都把它做得特别的漂亮，除了颜色搭配很好，它上面还有很多雕花，各种各样的工艺，并且就是在我们去到这些所有的佛教寺院里面呢，它里面僧人他的服饰基本上统一的酱红色而且呢就是我们可以近距离去和他们进行一些交流和沟通，包括行程里面我们也安排我们一起去给这些僧侣布施，早上一大清早，不是说你要给他钱，他不需要你的钱，就是我们可以弄一些食物，就是你想比如说给他弄一些饼啊、茶呀、什么的糖啊都可以，但是不能沾荤，同时你还可以给他献一些花，大概1块钱就可以，就是我们可以深度的去体验他的当地的这种特色的这种佛教文化，然后还可以去参观他当地的大皇宫，然后还可以就是去参观他当地非常大的一个特色的瀑布，去坐他的热气球，然后反正就是我感觉特别不错吧，就东南亚的风格。
1: 几年前当时呢是中老铁路刚刚开通然后我是

0: 是作为第一批这个媒体的报道组，就是坐着铁路出国了，当时那个感觉特别的奇特。所以刚刚李华老师说的，老挝说，哎呀，这个地儿我太有感情了。当然他是火车怎么出国，他到了那个地方之后，他是要下来
1: 要换乘，
0: 你要拎着行李箱，对，然后在那边要陆路的过口岸，然后再上火车，然后再继续去出发。但是这一次我们的行程他不是坐火车，
1: 我们直接坐飞机，
0: 坐飞机就很方便，
1: 很方便啊，而且时间也很短，很快就到了。
0: 哎呀，真好真好，
1: 就是相当于你在飞机上打个盹儿，哎，就可以看到异国风情了，
0: 到了另外一个国度了。老挝的首都叫万象，然后在万象，我记得我当时去的时候就看它有一个那个像是这个巴黎的凯旋门一样，
1: 哎，
0: 但是它是个规模比较小的，也很精致。
1: 对，我们其实这次活动里面还是把所有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了，像我们会去到万荣，会去到当地一个非常有特色的溶洞，然后会去它蓝色泻湖，
0: 哦，这个超有名，
1: 哎，对呀，然后再去打卡热气球基地，然后我们会去到蓝松河，然后去坐它的长尾船，哦，然后会去到万荣，去到朗勃拉邦。
0: 朗勃拉邦值得一提，哎，这个是一个世界遗产地，
1: 哎，
0: 而且这个地方是怎么火的？它是最早很多的欧美的背包客，
1: 嗯哼，
0: 他们特别喜欢去朗勃拉邦，因为其实老挝以前是这个法国的殖民地，
1: 对对对，
0: 所以他那边有很多一些法式的建筑啊，法式的美食啊，所以这个欧美人是率先知道，哎，有这样的一个地方，然后去了之后，那个地方有点像什么呢？就像20多年前的泰国清迈一样，
1: 哎，对，就是你到了这个地方之后，它会让你感觉很放松，很悠闲，
0: 没有高楼大厦，
1: 哎，对，也没有任何的压力啊，
0: 就是宁静的小村庄。但是这个地方呢，又有很多的这种一些浪漫的法式建筑，一些做的很不错的法餐厅，
1: 嗯，而且我们还专门在这些特色的建筑下面找了一个环境非常好的地方，请大家喝下午茶。
0: 哦，那太好了，
1: 哎，会准备上
0: 法式下午茶，
1: 哎，准备上各种各样的水果，当地的特色小吃、
0: 小点心，
1: 我们一起啊，在这里喝喝茶，听听音乐，聊聊天，是非常舒服的。
0: 对，所以他们说在朗勃拉邦最好的旅行方式不是说什么打卡点，
1: 嗯，
0: 就是拿着一杯老挝咖啡，或者拿着一瓶冰镇的老挝啤酒，就看一场日落。
1: 哎，对的，我们看着那边非常美的风景一起发呆。
0: 哎呀，
1: 因为是这样的，其实我设计这个行程的时候，因为我爸确实年纪大了，我爸都73了，我妈66了，你真的要让他参加那种特别紧凑的行程，就不停的赶路，他们也受不了。所以我就想找一个就是哎目的地比较轻松，比较舒服，比较悠闲的地方，
0: 嗯，
1: 然后我们挑来挑去挑到这个地方。
0: 哎呀，那真的是，哎，你想啊，就我们这个旅行社的
1: 老板
0: 华姐，她自己亲自为自己家人选的这样的一个度假地，而且呢一个特别优惠的价格，
1: 哎，确实是，
0: 所有的吃住的安排又是当地可以说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了。
1: 哎，对，是的，绝对是数一数二，全程酒店我们都是安排就是同样标准里面最好的，然后餐的话我们说的
0: 一坨一坨的那个雪蘑菇，
1: 哎，
0: 如果你觉得可能东北的雪乡已经特别的商业化，因为它已经太多年了，
1: 嗯，
0: 其实原住民也比较少了，
1: 对，是，
0: 想要再找一处像雪乡那样的冬日盛景的话，那一定是和睦。但是和睦不一样的是，它其实当地生活着还有很多他们的原住民叫图瓦族，
1: 对，是的，
0: 这个是可能全国的范围内也就在和睦村他们聚集，然后有他们自己民族特有的一些生活习惯，还有那个冬天我看好多人去体验那个狗拉爬犁，
1: 哎，对对对，是的。其实在这里要重点给他推荐一下，和睦村这有个特色，就是你进去之后，在最中间那个小院子里有卖羊肉串的，4块钱一串，好好吃啊！
0: 哎呀，那肯定都是最新鲜的，而且都是跑山羊啊。
1: 它是现场杀了，
0: 对对对对，
1: 现场给你把弄一下，烤起来特别香。我其实都不好意思的告诉大家，其实平常哈我还是蛮秀气的，但是我一次能吃10串
0: 10串那你真的是可以，
1: 3串就吃饱了。
0: 因为新疆本地的羊肉串跟我们江苏卖那个个头是不能比的，新疆差不多有一串有江苏2个大。
1: 可能都还不止，
0: 不止啊，
1: 那个肉就是特别实在，好大好大。
0: 哎呀，我都咽口水了。尤其是你看着那个喀纳斯的山山水水，看着和睦村的这种炊烟袅袅，哇，然后在天地之间吃着4块钱一串的新疆正宗羊肉串，这是和睦，这特别推荐的。因为为什么要着重介绍这一条我们叫北疆的黄金三角的行程？为什么说它是独一无二的？大多数大家在市面上看到的新疆旅行，啊，什么号称5-6千。就带你去新疆北疆啊，7-8月份去看新疆北疆，那都是什么行程？就可能直接就只带你去个那拉提。
1: 对，而且好多景点他们都不进去。
0: 就外面转一圈就走了。
1: 我们这个是深度游览，除了景区的大门票，它里面小交通、观光车、缆车全部一价全含，全部包括了。
0: 而且我们不仅仅是那拉提、伊犁那么简单，我们乌鲁木齐玩、吐鲁番玩，还有刚才说到的禾木村、喀纳斯那在哪儿呀？
1: 还有独库公路，
0: 那个地方是在鸡的尾，我们就这个中国版图哈，大公鸡的尾巴尖上。
1: 是的。
0: 最北的一个地方，所以你看最北加伊犁、

0: 这个伊犁是最西的，然后东边是吐鲁番，它正好在北疆是一个大三角。
1: 对，我们把大三角的精华景点可是一个不落，全部包含。
0: 但是好多人说，哎呀，新疆那么大，你没有走大三角把北疆全部转完，那会不会行程太累了，天数太多？这就是李华老师设计这条线的我觉得最细致的地方了，就给大家省了700多公里的回头路。
1: 对，是的，你看我们是伊犁进乌鲁木齐出，精华景点全部包括，而且我们在设计的时候有个最棒的点，就是我们没有一天的车程是超过600公里。
0: 哦，太好了。
1: 这样子，因为新疆它基本上都是这种高速公路，
0: 对对对，
1: 开起来非常舒服的。普通行程有的可能疯狂的一天干1000公里，
0: 是
1: 我们这个就很好的把控制起来，让你每一天都觉得非常的舒适，非常安逸，而且看的景致是全部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第一天是去看湖泊，第二天我们就去和少数民族交流，第三天就去草原，后面呢再去看一些特别有特色的湖泊啊、沙滩啊、沙漠这样子。所以每一天都会让你觉得很新奇，每一天都精神特别的饱满。我们行程里面还特别包括了我们的5A级景区喀纳斯，还有整个新疆最有特色最美的一个景点叫做五彩滩、我们的网红打卡点 S21 沙漠公路，还有我们的5A级景区天山天池。
0: 这个行程啊，华姐，这个好像是把北疆的5A级全部在里面全部囊括进去了。
1: 对，
0: 因为新疆的5A级景点其实不多的，
1: 对，是的。
0: 但是一旦在新疆评为5A，那绝对在全国就是自然风光哈，它绝对是顶级的自然风光，
1: 对，绝对都是世界自然遗产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可以这样说吧，我们这个行程里面的每一个点，你随便另一个都足以能够让你震撼很多年啊。像你看，我们还包括了我们吐鲁番，吐鲁番以前我们小的时候上学写的是葡萄园。对吧，
0: 对，
1: 但是现在是葡萄城。我给大家讲个最疯狂的点哈，我是前年去考察，然后也是这个时候7、8月份，那个路边，你就走在路边，到处都是种了葡萄，那个葡萄就直接掉到你的嘴巴边，你只要头一转过去就可以嘴一张开，葡萄又塞进你的嘴里了。
0: 怎么样那个口感？
1: 最关键是它的味道都不一样，知道吧？我们平常吃的葡萄基本上就一种两种味道，新疆的葡萄有100多种口味，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一定要去品尝一下。我最爱吃的红香妃、绿香妃、黑加仑、白加仑、黄加仑、绿加仑，啊，好吃的太多了。
0: 哎呀，你是吃成行家了，太厉害了！
1: 知道我就是好吃的好吃嘴儿。
0: 而且我们还给大家安排了一站，就是这么好吃的葡萄，如果只去葡萄园儿，那就有点太单调了。我们去到吐鲁番人家里面，
1: 对，葡萄人家。
0: 葡萄人家它什么概念哈？因为新疆，尤其在吐鲁番，它昼夜温差非常大，中午很晒，所以家家户户有那个庭院。弄得特别漂亮，庭院的上面一定都是葡萄架子，
1: 对，
0: 所以正好去那个季节，葡萄坠的一朵一朵的就在那个架子上，然后架子下面就支一个长条桌，桌上切好的新疆的水果、西瓜，然后还有洗好的葡萄，现烤的羊肉串，旁边还有新疆漂亮的姑娘跳起新疆舞，唱起新疆歌，
1: 哎，那种感觉特别舒服，特别放松，那一瞬间你会感觉，哎，生活就应该这样过，平时真的太累太累。
0: 那就是这首歌唱的呀，就是掀起你的盖头来，带上你的嫁妆，带上你的妹妹，对吧？一起都来新疆。
1: 对，所以这个时候呢，你不用带上嫁妆和妹妹，你可以带上你最亲最爱的人，在新疆最美好的季节，一起来一趟新疆之旅吧。
0: 太棒了！4000071001，刚才说了那么多，很多人说呢，你们肯定是在。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
2: 以及 FM99.7 精灵之声，此刻我好着急呀、啊、对，因为此刻在我的大蓝鲸互动体，我看到很多朋友在留言101去旅行的，去旅游的，留言的位置错了各位哈，不是在我们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里去搜索101去

0: 行，刚才可能大家听到了我们介绍新疆的特价的行程了，都有点心动。或者最简单的方法，那记住一串数字400-007-1011，就是我们的评点嘛，400-007-1011，这是一个免费的咨询电话。打了电话之后呢，也是我们江苏广播的哈，我的同事来接听电话的。所以刚才我们说到了新疆行程，你就可以直接跟电话那头我的同事讲，有新疆的特价团，我要报名，帮我锁一个位置，400-007-1011。这个特价团那只有最后的三个席位了，所以我们一直很着急，因为可能今天节目结束之后他也就售罄了，就最后三个席位，走的是新疆北疆那个大环线，你所有能想到的新疆北疆的五 A 级景点全部在里面，什么
1: 是的
0: 天山天池呀，五 A 级的像是喀纳斯啊，包括那拉提呀，赛里木湖啊，那全部在里面，而且我们是双飞十日游，只要8999，这是7月8号的一个行程。常态化，它的价格都是要10000多的。那7月、8月也还有这个行程，9999，400-007-1011。还有刚才我们说到一半的，如果你不想10天那么长的时间，我就有个7-8天，
1: 对，
0: 我就想去到伊犁，我就想看看那个撒贝宁说的。不看赛里木湖你就白活的那个赛里木湖那你就直接我们的伊犁深度游，
1: 对，我们伊犁深度游有一款南京直飞伊犁双飞8天的行程，我们把整个伊犁地区最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了，像赛里木湖、果子沟大桥、霍尔果子口岸、薰衣草庄园，还有最美的喀赞旗民俗村，以及我们昭苏湿地公园。我们里面还特别安排了一个特别震撼的活动，叫天马玉河，你可以看到百千匹马在河里面万马奔腾，那种感觉特别棒啊！然后我们还会去到特克斯八卦城、喀拉峻草原、那拉提大草原，会去到独库公路，还会去到唐布拉的百里画廊以及六星街啊！是不是听特别棒啊？感觉特别好。而且我们行程也是全程当地的5星级酒店，然后餐也是每一餐全是社会餐厅啊，社会美食。很有可能你在用餐的时候就会看到我们当地同胞正在办生日宴或者正在办婚宴啊，当地同胞是特别热情的，你到时候也可以一起去和我们同胞。
0: 哎，你知道这两天我的同事哈，我们的记者罗芳，他正在新疆的特克斯，因为我们交通广播呢，最近在做一个这个系列报道，叫《浪漫中国》，就是采访各地的非遗少数民族的婚礼。
1: 哦，
0: 然后我给他介绍了特克斯有一个美女的文旅局长纳兹。
1: 啊，对，是。
0: 哎，他们哈萨克族的婚礼非常有意思啊！他前两天给我发来婚礼现场的照片，他们要走婚，就是怎么就是骑着马，要一个多小时骑马的行程，各位宾客要骑着马然后去姑娘家把姑娘接走，
1: 对，
0: 然后她穿着哈萨克的盛装，一个特别高的白色的尖帽子，
1: 对，
0: 然后那个婚纱是要把整个身体要罩，那个头纱把整个身体罩起来，那个她看到之后，因为她是江苏姑娘嘛，看到那个哈萨克族的婚礼之后给我发消息说，天哪，你们新疆的这个婚礼习俗太浪漫了，就从来没有想象到，天哪，结婚是这样的，
1: 那多好啊！所以我们就应该去不同的地方干，对，不同的民俗，
0: 因为祖国太大了，而且新疆离江苏4000-5000公里的路程，
1: 对，
0: 多的是你想不到的，你没见过的、没吃过的、没听过的，所以一定啊，要在，我觉得是在自己状态最好的这个时间段去到新疆，因为那个时候你就能跑能跳。对吧，对，你的这个好奇心也是满满的，
1: 绝对的。其实我觉得去过新疆之后有一种感受，就是我们每个人生命的长度是差不多的，但是你去过新疆之后你会发现你生命的厚度已经完全不一样，
0: 因为你容纳了哈萨克族、维吾尔族、
1: 塔吉克族，
0: 对，你看到过那么多不同民族的生活方式，
1: 对，
0: 哎，你其实回来之后你很多你生活中你所谓的一些压力呀、家里面的一些琐事啊、也都会，你会觉得哎呀，你想想4000多公里外还有一群新疆少数民族天天唱啊跳啊，那也是一种生活，
1: 对，而且他们非常的欢乐，
0: 对，
1: 我感觉他们从来没有任何的烦恼。
0: 哎呀，就像我有一年，我当年在新疆电视台这个主持的时候去到新疆喀什，李华老师知道那是新疆南疆啊，
1: 对，
0: 那个地方从南京坐飞机要5个多小时，
1: 5个半小时，
0: 而且它其实已经处于边界线了，
1: 对，是的，
0: 然后那边又过去又什么阿富汗呀、又是什么地方、其实对于大家来说
1: 巴基斯坦、
0: 太远了，
1: 对，是的，特别远。
0: 然后当时从乌鲁木齐飞到喀什都要2个多小时，然后当时到了喀什之后，在那时候的一个喀什古城还没有现在这么商业化，喀什古城门口坐了一个维吾尔族的老爷爷，他拄了个拐杖，然后手边拿了个大茶缸，我就问他，我说你有没有去过乌鲁木齐，他说没去过， 我说北京呢，他说北京我知道那个当时库尔班他大叔，
1: 库尔班大叔去，
0: 对，他是去过。我说那你在这么远的一个地方一辈子都没有走出过喀什啊，他说我。

0: 哪也不去。他说喀什就是世界的中心。
1: 对，
0: 所以当我们还觉得新疆南疆那个地方很偏远的时候，其实那边生活的老百姓他也是非常怡然自得，他觉得你还很远呢。
1: 不，其实他生活在喀什已经非常好了。你知道吗，我去了就是我们江苏对口原先喀州、有的人甚至一辈子连喀州都没离开过。
0: 那喀州就是
1: 喀什都好远了。
0: 对，喀什还真的是一个商贸重镇
1: 是、
0: 那是南疆的行程了。这个北疆呢，我们说回来，如果伊犁一地的深度游，如果大家说我只有七八天的时间，问一个新疆人，那我去新疆玩最应该去哪儿？那我相信100%的新疆人都会给你一个答案，就是伊犁。
1: 对，是的。所以呢，如果各位亲爱的听友，你6月30号、7月7号、7月21和8月11号刚好有空的话呢，我们刚好就有4个团期，专门为今年暑期在整个北疆最美的时间打造的啊，而且性价比也是特别高。如果你自己去的话，要走完我们这样的行程，就是住这样的酒店大概要14500，我们只需要10999元每位，而且每个团期呢，我们是最多25位贵宾的一个精品小包团、
0: 其实新疆的团每年到了7、8月份，各个旅行社报价都差不多。说实话哈，可能有一些高一点的，怎么12000、像华姐这种已经做了这么多年新疆旅行、基本上各个渠道已经非常的熟悉，所以10000多的一个价格。所以新疆旅行价格上这两年已经相差不是特别的多，除非我们刚才说的有个特价团，那就是真的是真金白银的优惠。
1: 对，
0: 那大家要选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要看走的行程，包括安排的
1: 酒店。
0: 对，
1: 用车，用车，
0: 用车，用什么样的车带你在新疆玩？因为新疆它，你每天啊，说实话，一睁眼就是300公里的路，这肯定是少不了 的。你如果给你安排那种特别破的大巴车，你坐两天啊，你骨头架子，我这个岁数，我感觉坐两天骨头架子都要散掉了。你别说你父母去玩了。
1: 对，因为我们所有新疆的活动全部都是安排的2+1的豪华航空座椅，就真皮座椅，就和我们坐飞机的时候那个头等舱是一样的，非常舒适，非常安逸的哦。
0: 这个很重要，因为新疆这样的旅游大巴其实也没有多少量，对吧？但是华姐因为做了这么多年新疆旅行，就是基本上好的这种我们说的航空座椅大巴都是紧着我们江苏广播听众的团的。
1: 确实是，而且这么多年我们过去的流量，包括我们客人的素质修养真的都特别好。我们过去之后确确实也是带动了当地的经济，促进了我们两地文化的交流交往交融的。
0: 所以大家你看，都是新疆的行程，怎么都是10000多呢？究竟差在哪儿了？那我跟你说这么细节的，其实好，那人一听就听明白了。大家只要去玩一次回来也是感同身受，但就是没有去过新疆还不了解的，那北疆的行程4000007-1011绝对是全行业最高标准的，还有我们江苏广播背书。还有就说回来南疆的行程了，
1: 对，
0: 南疆那重点要提一下，就是哇，这个行程让这个我们的李华老师感触颇深啊、去了一次南疆，颠覆了对整个新疆的印象。
1: 对，确实是，像我们是直接乘坐了我们全中国从最东边是直飞最西边的一个航班，就南京直飞喀什，我们要飞5.5个小时。在这个直飞航班没有开通之前，我们要先飞到乌鲁木齐再转机，光坐飞机就要11个小时。所以这个航班，替这个航班能够飞起来，也特别的感谢我们江苏对口原克州前方指挥部，因为指挥部每年是给到东方航空一部分补贴的，所以才开通这个直飞的航班。我们这个航班飞起来之后呢，我们就会带大家去到就是我们整个南疆最美的一些景点。同时要向大家汇报一下，确实也特别感谢我们江苏同胞这么多年辛勤的工作，交着税带了一部分去援建新疆。所以呢，我们江苏同胞凭身份证去到我们江苏对口援建很多景点是免门票的，所以我们也把这个就是免的门票的价格是把直接减下来，所以性价比才这么高。我们这次活动呢，就是会去到巴楚，会去到温宿的天山托木尔大峡谷，会去到阿拉尔的359女军垦纪念馆，就是专门纪念王震将军，就是在1950年的时候带了80000名军士，然后从玉门关出发，然后去到新疆屯垦戍边的一些非常感人的故事。然后我们会穿越塔克拉玛干大沙漠，最早我们中国人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是谁呢？是张骞，后来又有了这个唐三藏。对啊，然后后来呢又有很多的就是名人，到时候大家可以去慢慢听听他们的非常感人的故事。然后我们会带大家去品尝到我们整个中国最有特色的一个夜市啊，他们上面呢有100多种琳琅满目特别好吃的美食啊，和田夜市啊。然后呢还会带大家去到我们和田博物馆，去到莎车古城，同时去到一个非常非常有特色的画乡，叫麦盖提刀郎画乡。这里的100多个农民人人都是画家，他们会用各种色彩把对生活的热爱、对祖国的热爱以及对我们江苏同胞的感恩以就是油画的形式展现出来。你去看了之后，除了就是色彩特别的漂亮特别鲜艳，然后还有一种是我们民族兄弟的那种感情，真的是血浓于水，感觉特别棒。然后呢还会带大家去到香妃园啊，香妃是这个乾隆皇帝非常宠爱

0: 爱的一个妃子，
1: 就真有这么一个人，不是《还珠格格》的杜撰那么简单。
0: 是的，他会以歌舞的形式把当地少数民族的这种民俗风情，他们的一些活动文化啊，展示给我们大家啊，感觉是非常棒的。同时还会去到我们江苏对口沿线的这个帕米尔高原，我们会去看到奥伊塔克冰川，我们这个帕米尔的白沙湖，还会去到就是现在南疆地区最火最红的一个网红打卡点，叫做盘龙古道，在这里有360到360度的弯道，所以在这里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人生只要你去过一次啊，人生今日走过所有弯路，从此人生就是坦途。所以你去走过一次之后，你的人生以后将会是诸事顺利啊。然后呢，我们还会带大家去啊探访我们的从月亮里面来的民族，就是我们塔吉克族，去他们家里做客啊，听听他们的歌啊，看看他们非常优美的舞蹈，和他们一起吃当地的美食，感觉特别棒。还会去看看我们布什塔格峰、卡拉库勒湖，同时游览一下整个这个南疆地区最有特色一个古城，叫喀什古城。在这里呢，你可以看到4种肤色的人用着30多种语言在非常畅通无阻的交流。在这个古城里面，有可能一会儿你感觉到了欧洲，一会儿感觉到了东南亚，一会儿又是到我们的中原地区，
1: 真的是
0: 特别特别棒啊。我们这个活动呢是双直飞8天一价全含的一个活动，我们发班日期有7月4号、7月11号、18号、25号、8月1号、8号、15、22，就是我们每周星期有一个团期，每个团期最多招募28位贵宾啊，性价比也是特别高。以前要12000多的一个产品，现在只需要7999元啊！所有精华景点全部包括，我们的这个酒店也是全程当地的这个4钻酒店，就是当地5星或者是当地最好的酒店。我们是餐餐美食，餐餐特色，像整个南疆地区最有特色的这个喀什的鸽子汤、大盘鸡、手抓饭、烤羊肉串、特色歌舞宴啊，全部含在里面了。然后我们的用车也是全程2+1的航空座椅保姆车，可以说是一个真正的吃得好、住得好、玩得好的行程。各位亲爱的听友，只要您跟我们出行一次，您一定会感受到家人般的温暖，成就你一生中最美好的回忆。欢迎你和我们一起出发，走进大美新疆。
1: 400-007-1011，400-007-1011。如果你特别想去新疆南疆去感受那边的人文风情的话，弄一说就是跟着李华老师我们的这个7、8月份的团。为什么？因为除此之外没有直飞南京直飞喀什的航班。
0: 对，就是航班。
1: 我下周要跟着刘磊去新疆，
0: 对，
1: 我们也要去喀什出差，但是因为没有直飞，因为确实就像李华老师说，他是我们的这个前线指挥，对，我们的指挥组，他专门为了这个我们江苏的干部往返，所以打通了这么一条。
0: 不，主要还欢迎我们江苏的同胞，
1: 当然就是欢迎江苏去新疆去消费嘛。所以
0: 考察，
1: 如果不是坐这个航班，大家真的非常麻烦。我们要从西安转，从乌鲁木齐转，所以直飞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哈，8天，那去到新疆南疆。400-007-101，最后我们再来说一下我们今天开场介绍的那个超高性价比啊，超高性价比的李华老师
0: 带队
1: 自己策划，就是想带自己家人出去玩，所以弄了这么一个老挝的团，给的全部都是最高配置，而且行程都是李华老师自己亲自把关来设计的产品。老挝的这个就7月18号，就这么一个团啊，就这么一个团，
0: 就这一个团。我先去考察，带着我爸妈去玩一下再说啊。我们这个活动啊，是把整个老挝地区最精华的景点全部包括了。因为呢，从我们南京出发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我们是先乘坐东航的航班从南京飞到昆明，再从昆明我们直接转机。大家不用担心太麻烦，我们行李是可以直挂的，就是我们到了万象之后再一起去洗行李，然后我们会去到万象、万荣，会去到当地非常有特色的溶洞，会去到蓝色泻湖，然后带大家一起去打卡我们的热气球基地。然后呢，我们会去到南松的河看长尾船，然后会去到朗勃拉邦，然后会去参观光熙瀑布、普西山，然后还会带大家去到游艇俱乐部品非常有特色的下午茶，然后会和大家一起在清晨我们去布斯，然后会去到大皇宫，会去到相通寺，然后呢，我们还会去到非常有特色的塔卵，会去到这个凯旋门，还会去到我们主席府以及我们的香坤寺。
1: 对，最后返回的是老挝的首府万象。这个行程呢，最大优点就是 性价比高，太高了，3300多块钱，而且你就完全不用烦心了，就跟着李华老师走就可以了。那7月18号仅此一团哈，因为这是李华老师为自己的家人设计的这样的一个行程，又自己亲自带队，400-007-1011，3000多算是一个成本价的一个价格了。
0: 这绝对成本价，最主要是我爸妈要去，我想。

0: 我们自己觉得不好玩，可以邀请一些听友大家一起。
1: 就因为李华老师要带自己的十几岁的小朋友一起，
0: 还有儿子。
1: 对，就是如果家里面有小朋友的，正好放暑假，哎，其实几个小孩都能玩到一块儿，特别的好。
0: 其实哈，因为我们这个团一共就20个位置，除去我和我家人，现在还剩14个位置，差不多就3-4个家庭，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我儿子和我爸妈都不用我照顾，我可以把你们照顾好。
1: 太好哇！那这个团相当于有4个我们的工作人员。
0: 对，是的，
1: 对啊，加你嘛，
0: 啊，对对对，
1: 太幸福了，来，400-007-1011，400-007-1011。今天节目的尾声哈，我们要给各位来发布一个好消息，这是在刚过去的周末，第26届盱眙龙虾节盛大开席了。本届龙虾节呢是亮点满满，全新打造了4面中心的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特别的棒，网红大咖也是倾情献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而且这一次呢，哇，真的是也是上了热搜了哈，大家能看到那个视频里面，足球赛事、文创市集、美食街，还有精彩的民俗巡游等等，一场龙虾盛会，那不仅仅是美食的相聚，也是城市发展的名片。如今盱眙龙虾全产业链不断壮大，龙虾超级工厂顺利投产，深加工产品也是走向了全国各地。历经20多年的发展，盱眙龙虾产业的年产值突破了400亿，带动了数万群众就业，那成为了当地富民新城的支柱产业，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美名传遍四海。这个夏天打卡龙虾之都，品龙虾美味，畅享夏日狂欢，那不仅仅是在龙虾节了哈，这个夏天都欢迎各位来到盱眙。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坐着火车去甘南的行程哈，江苏广播朱浩老师带队的行程还有少量的名额，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去到甘南，有我们的这个网红大景点哈，麦积山、扎尕那仙境、朗木寺、黄河九曲第一湾，自然风光加人文古迹，一次性全部打卡，8天畅游全包价4330元起，由我们江苏广播的主持人朱浩老师带队。那6月26号是朱浩老师的团期哈，各位可以拨打报名热线400-007-1011，400-007-1011，或者关注江苏交通广播网的官微，回复一路繁花这4个字就可以了解详细行程了。好了，今天我们的第8趣旅行就是这样了。节目尾声，各位如果要收听电台节目回听往期节目，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稍后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为您播出开心方向盘，997精灵之声为您播出南京交警在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站在紫峰的天台，这是南京的制高点，风吹来的方向是送来多少人又接走多少人的南京火车站。对面是玄武湖，初来乍到的外乡人一出站就是迎面而来的壮阔波澜，多了几分恬淡，少了几分孤单。南京人更大多心直口快，乐于助人，所以诚实包容，所以博爱其中。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2: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3: 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玄武湖隧道往新庄方向现在全线排队，那么同时新庄进入玄武湖隧道

0: 左左停停，绕城公路现在整体流量很小，可以放心选择。南京周边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往江北方向车流量大，需要排队上桥，请小心驾驶。接下来和您关注到，为了进一步缓解南京南站区域交通拥堵状况，南京交警对位于六朝路的 P1 和 P2 停车场出入口进行了优化。调整后 P1 和 P2 停车场共用一个入口，进入停车场内部以后，大型车辆靠左驶入 P1 停车场，小心。
1: 是远了，南京交警全力以赴，智能管理，无人机全方位巡查，驻地高效通行，查缉布控系统正在运行，暂无发现突围车辆，依然战车自主巡视中，确保无违停现象，执法记录仪让公正得以保证，守护交通安全，把控城市脉动，畅行的快乐来自用心的服务。997南京交警在线，让每个交通人安心到家，安心到家。
2: 欢迎大家锁定 FM99.7 南京交警在线开始直播。今天是6月15号，来自于周一，已经到了下午的5:04了哈，又过了两天我们没有见面，本周的节目又如约开始了，也希望大家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车载收音机一路陪伴，也可以打开我们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大蓝鲸，对，大小的大蓝色鲸鱼。那微信平台呢，有鲸灵之声、南京交警、江宁交警、丽水交警、南京公路发展集团、平安隧道，都可以在这样的一些微信的公众号上来收听或者是回放我们的节目。那同时呢，我们在这里说一下，我们的节目是周一到周五下午的5:00到6:00准时播出啊。同时呢，在周六的时候，我们还有一档和交通志愿者息息相关的志愿同行的节目，也在大蓝鲸以及101.997周六的下午5:00到6:00的节目当中播出，大家也可以啊成为我们的五色花交通志愿者。今天呢我们是周一嘛，所以稍后呢大家可以听到的是交警发布，以及呢是来自于刘佳丽警官也会在今天和大家说一说有关于交通事故解答方面的这样的一些案例，或者是给我们做的一些好的提醒，好吧？那我们在今天的这个电波当中，还是也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啊，继续来感受到今天好听的节目吧。

0: 好听的一首歌曲，是不是？这是来自于蔡琴的一首非常经典的老歌《读你》啊！也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当中，我是小军，继续来陪伴各位啊！看看今天的交警发布有怎样的内容呢？
1: 交警发布最南京的交通提示。
0: 今天呢，我们首先先说一下啊，定责案例已经迫不及待地发在了大蓝鲸上了，大家可以来看一看啊，在应用市场里面来搜寻大小的大蓝色鲸鱼，然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定责案例。那么第二个呢，我们今天呢也要和大家来说一说，这个是来自雨花台区交警大队啊，和大家专门来说到端午小长假南京南站出行的提醒。那么在做这样的一个提醒之前呢，先和大家来说一下啊，本周上班的时间是有变化的，因为本周呢就上四天班，就上四天学，然后呢周五周六周日就要进行这样的一个休息了，所以说本周上四天班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来关注一下啊，因为端午小长假呢整个的高速是不免费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有可能很多的小伙伴呢就会选择是以我们的这个就是高铁出行为主啊，以短途为行。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就看一下啊，目前为止呢，就是端午小长假之前，南京南站的这样的一个出行提醒啊，主要呢是一个进行了一些优化和调整。这个优化和调整呢，主要针对的呢是两个停车场的出入口进行了优化调整，一个呢是六朝路的 P1 停车场。一个呢是六朝路的 P2 停车场。好，我们先来看一下啊，调整之后啊，这个 P1 和 P2 停车场呢就开始共用同一个入口。这个入口在什么地方呢？就是六朝街和金阳东街交叉口北侧的50米。大家想说，哎呀，你每次讲这个的时候，我就要想哦，那个脑补一下这个画面在哪里。我只是跟你先大体说一下，具体一定是要用导航软件帮你去进行一个精准的导航的。我们先说一下，就是 P1P2 开始用一个入口了。那么进入到停车场内部之后呢，这个大客车靠左行驶进入到 P1 停车场，小型车呢是靠右进入到 P2 停车场。也就是说你进入到这样的一个入口之后呢，你就开始向左行，向右行，小型车往右，大型车往左，根据各自的导向标志去进行一个通行。而这个 P1 停车场的出口呢，就是原来的 P1 停车场的入口了，而这个 P2 停车场的出口的位置是不变的。那一样，我今天只是先说一下啊，有这样的一件事情，那你无论是进停车场和出停车场，只要有导航帮你来进行这样的一个就是导入导出就可以了。其实这个事情并不是说我们今天说它今天才改变，是已经有了几天的这样的一个改变。那通过这两天的运行之后呢，

0: 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优化之前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优化 ？P 一、P 二，那么这个停车场呢，这个出入口呢，都是先出后入嘛。那么这个时候呢，它在这个地方就很容易形成一个交织，就形成一个拥堵的节点，你也走，我也想走，最后谁都走不了。只要是优化之后，我们就这几天发现这个节点消失了，整个六朝路整体的通行顺畅了。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六朝路因为它是单行线，如果你错过了停车场的入口，你就不要突然停车或者是倒车，这是我们这两天发现的一个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哎呀呀呀呀呀，没停下来就开始这个先停车再倒车，企图呢要从那个入口进入，没关系啊，你就继续去进行一个绕行。我们刚才讲了嘛，它是个单行线，它就是一个环形绕线，你终究还是能回到你刚才错过的这样的一个入口的。所以我们还是要和大家来讲一讲，就是端午小长假即将来临，然后短途出行高铁出行的小伙伴一定是变得越来越多，所以说呢，在祝大家端午安康的时候啊，也要知道我们的南京南站 P1 和 P2 的停车场有变化了，就算没有停下来也没关系啊，别停车别倒车，你继续往前一定是 OK 的。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景观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好了，我们也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啊。然后呢，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今天其实给大家发了有四张图，这个图上面都写的大大的谣，就是告诉你这就是谣言。而且这个谣言呢，最近啊，就是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引发的关注度还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来自于这个就是网安部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关注，同时也进行了网络中的一个打击。那么今天呢，我们看到它其实公布了有十起的典型的案例，那有可能我们这个节目行进过程当中十个不太可能全部说完，所以呢我们今天看一看能不能先说到四个左右啊。第一个呢，就和大家先来说一说，这个是安徽的宿州，那么他们呢在2026年说是这个驾考新增了一个考核的项目，也就是说科目二的时候呢会新增加一个窄路掉头，科目三的时候啊更厉害，要新增一个模拟隧道通行的一个考试。而这个消息啊当时在互联网传播之后啊，当地很多的车友就开始关注，而且啊也开始向正在备考的驾校去进行一个这个就是求证，是不是要考这个啊？那个隧道模拟难不难啊？在我的整个学习过程当中还没有学到这一趴嘛，那为什么要进行这样的一个考试呢？那个窄路掉头怎么窄啊？有多窄啊？怎么掉啊？所以说呢，甚至有人因为担心难度而向这个驾校去进行了退费，或者呢，就是说什么时候考啊？我现在马上报名，我能不能在什么什么什么之前把它考完？是不是我就不要考这些内容了？那其实啊这个信息从哪来的呢？是有六个网民邓某啊、傅某啊、黄某啊，他们就是当地的驾校培训行业的从业人员，是为了博取流量关注，诱导学员报名，所以散布所谓的驾考解读的视频。而这样的一些谣言也引起了这个就是传播扩散，误导了其他的驾校的考生和备考人员，最后的结果是造成了不必要的恐慌、投诉，甚至是退费。其实这种行为最后就是干扰了驾校的正常的经营和考试的安排，而且呢也是损害了我们的交管部门的公信力，浪费了这个社会的公共资源。所以说呢属地的公安机关已经是对这六人做出了行政处罚。那么还有是什么呢？还有呢，我们也来看一下就是最近呢也是有这样的一些人专门也说了一些就是和我们的这个交通是有关系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说云南的会有这样的事情而我们不知道呢，于是呢就进行了核查，跟当地的公安部门反复核查，发现这个地区最近根本就没有什么两死三重伤的交通事故，所以说这样的内容就是为虚假信息。那么最后呢应该讲说这个普

0: 某某呢，他的这个视频啊，是前一天到这个村参加了一个过世老人的这样的一个葬礼，就是现场拍了一些视频。但是他为了博取流量呢，他就根本就没有说这个老人家是一个什么样的自然死亡。比如说在日常装车、运输、卸车过程当中就拍摄部分的短视频，然后通过后期的剪辑捏造货车司机和货主之间的冲突情节，并且使用呢他的这样的一个账号去进行发布，引发相关的谣言，好，视频去进行一个传播扩散，误导有部分的货车司机去效仿。而这种状态啊，就是煽动了对立的情绪，也扰乱了公共的秩序。好，当地的公安机关也是对这个王某呢做出了行政处罚。
1: 川流不息的高架隧道，喧嚣缠绕的市井小道，熟悉与陌生交织，风景与纷扰缠绕。Take it easy, take it easy. FM 99.7，金陵之声，南京交警在线，南京交警在线。下班路上 ，DJ 小军和警官主持人们就在你耳边。
0: 所以说啊，现在大家也能够感觉出来啊，就是在我们的这样的一些网络平台当中，它真的不是说不法之地啊，或者是没有人去管理，反而就是我们的网警们啊，整个的这样的一个监管的力度还是非常之大的。那么这次呢，应该讲说持续的这样的一些网络谣言啊，都已经是突出的是一种违法犯罪的行为了。那么刚才10个里面有3个啊，都是和交通息息相关的。所以说呢，我们也是把这样的一些内容和大家一并来说。说到，那我们在稍后的这样的一个电波当中呢，也是有请到嘉丽警官，也会进入到我们的电波当中，和大家呢一起来说一说今天的这个交通事故的一些情况啊。我们也和大家先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定责案例，说是在这个夜间啊，小 A 驾驶电动车在那个高架桥下的那个非机动车在行驶，小 B 呢是同上，但是他驾驶的是环卫所的那个三轮电动车，然后他就看到这个人行道上有垃圾，那很正常嘛，他就把这个车停在了非机车道上，然后他就去搞那个垃圾了啊。但是小 A 呢就没有注意到，因为小 A 驾驶的是电动自行车，他是在高架桥下面，不是有那个非机动车道嘛，他在行驶，他就没有看到就是前面的那辆三轮电动车，直接撞车，就撞在了停放在那儿的环卫车上。但是啊，这一撞人就摔倒了，一摔倒呢，小 A 骨折了。那这样的一起交通事故到底是谁的责任呢？好了，刚才呢这个倒计时也在问说，君姐你刚才在讲南京南站是什么有改变啊？刚才我们也讲了是六朝路的 P1 和 P2 的停车场它的出入口进行了优化，就是 P1 P2 停车场大车小车同时进，进了以后呢，一个是向左，一个是向右，向右呢是小车，向左呢是大货车。那么出去的时候呢，那么这个大货车呢，你只要出原来你的那个 P1 的停车场的入口，但是 P2 的出口还是在原来的出口。但是我现在在讲完之后呢，也是和大家来说一下，一定要有这个导航系统帮你去做一个精准的指南。还有一个就是在六朝路上面，是这两天我们会发现，因为有的这个地方啊，它的停车场有一个两个，一直到 P8 嘛，所以有可能你就会绕一下没注意啊，就绕过去了。但这个时候要和大家讲到，你错过了停车场的入口，就不要突然的停车或者是倒车。那这个时候呢，你就继续往前，因为它是一个单行线，它是可以再次绕进到你所去的这样的一个停车场之内的。好了，这是我们今天也再次和大家说到的这样的一些内容。那我们也欢迎各位在稍后的时间里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稍后呢也是嘉丽警官会来到我们的节目里哦。大家如果现在就已经说你刚才想那个案例我会，你就直接把答案告诉我们，金陵之声节目的官方微信平台以及手机客户端的 APP 大蓝鲸，大小的大，蓝色鲸鱼。那我们就稍后的时间继续回来。

0: 师洗发水真贵，谁懂啊？这一瓶洗发水250毫升，半瓶矿泉水的大小就得300块，真的是舍不得。那今天让你实现卡诗自由，现在马上进入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1000毫升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下拉菜单搜索赢江南精选，护肤专区找卡诗，沙龙级别的洗发体验，像卡诗大名鼎鼎的黑钻耀源，就是黑色瓶身的那一款，卖的最爆。这次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真的是值爆了！不管是用过的还是没有用过的朋友，都要入手。吨吨吨的大分量，1000毫升，每次洗头都是享受，高级感的香氛还特别好闻。还有这段时间换季，秋季掉发严重的朋友，粉色瓶身的是元气姜，这款添加了姜根提取物，起到舒缓头皮敏敏的效果。雪绒花提取物滋养头皮，这款用完的感受就是特清爽，还可以放松养护头皮，滋养发丝，我也是超级推荐。大家赶紧去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99，买两瓶直接599，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口清赢下江南的江南。
1: 推杯换盏
2: 有关系，我们依然要定力。虽然就是喝酒，我们所谓的讲的饮酒和驾驶，就是说80毫克以下，每百毫升80毫克以下，那么即使说你没有醉酒，如果说发生交通事故和你饮酒后，因为饮酒引起了人这种操作啊，这种思维啊都相对模糊一点，如果发生事故我们依然要定，因为你饮酒后驾驶非机动车造成了交通事故，依然要定你的责任。
3: 好的，
2: 对，像这起事故就是电动车，他讲的是电动车，那么如果说非机动车，因为电动车包括电动自行车和电动摩托车，甚至是电动车辆，那么如果像这种情况的话，它最起码是表面上看它是一个电动车，不一定是非机动车，也可能是电摩。那么电摩大家知道它属于机动车范畴，那显然不管是酒后还是饮酒，那是不能驾驶的，发生事故一定要追责的。
3: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啊，还有这样的一个事情，然后也是和

0: 这个电动自行车是息息相关的。但是呢这个事情呢我们也讲了一下，就是最后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就是电动自行车他们的这样的一个就是有关于改装的部门也被受到了极大的处罚。这个是在东莞啊，就是这个交警呢就发现有一起因为电动自行车他非法改装了，然后呢又是醉驾的情况之下去骑行的，就造成的是人员死亡。这个事故呢就让这个交警呢就开展了整个事故的就是追踪溯源，怎么回事会有这么惨痛的这样的一个结果。那么在整个的这个摸索之下，就查到了一个电动自行车维修网点他们在进行一些违规的操作。那这个事情是什么呢？是今年啊，也是呢在一天已经到快凌晨一点钟的时候，这个袁某呢就驾驶了自己的电动自行车，但是他载着是其他两个人三个人啊，就是也都没有戴安全头盔，就沿着这个机动车逆向行驶。结果呢这个车辆啊一下失控，就像右侧倒地的时候右侧的那个车身和非机动车道的反光柱发生了刮蹭，那么连人带车全部摔倒。而摔倒之后呢又被滑行，又和另外的一根反光柱发生了碰撞。结果呢导致啊这个司机就是袁某，然后乘客崔某、郭某三个人都已经是受伤，车辆还有那个反光柱啊也都损害。但是其中一个乘客崔某呢经过了医生的多方的抢救，但是最后的这个结果是死亡了。啊，再一查呢这个驾驶人啊这个袁某当时骑车是每小时38公里。嘉警官，这个肯定是超速了对不对？
1: 嗯，对。
0: 然后呢
1: 非机动车规定啊在非机动车道不能超过15公里，大家记住，那个所谓的20公里、25公里每小时，那是实际车速。实际车速并不意味着我们道路的限速。
0: 嗯，就是你不能开那么快，就像我们的汽车的这个仪表盘上，那个指针还可以指到200多呢，但是只允许你开120，对吧？
1: 对。
0: 是的。然后呢，这个袁某啊，他刚才讲了，车速很快，每小时38公里，酒精的含量呢？每100毫升99.1毫克，就是属于一个醉酒驾驶。再一看啊，这个袁某呢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醉酒驾驶电动自行车，违法载人，逆向行驶，在没有保证安全的原则下通行，首先是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但是呢这个电动自行车网点这个万某，他呢是给这个袁某呢进行了电动自行车的一个就是违法的改装，要不然他怎么能开每小时38公里呢？更换的是不符合现在国家标准的一个蓄电池，所以说因为开得太快也是引发这起交通事故的一个原因，所以也造成了事故，那么也把这样的一个原因纳入到了事故的定责当中。所以最后啊这个司机负这起交通事故的主要责任，而这个网点的法人代表万某要负事故的次要责任。那么接下来两个乘客崔某还有郭某是不负任何的责任。所以你看啊，这个电动自行车你还敢装，改装之后呢还有这么就是这么多的违法行为啊。那所以说现在啊针对于我们的交警来讲，发生了交通事故也会去追源，把整个的这个因果关系搞得很清楚，不再是事故的现场的当事人。你看这个就是维修点的老总啊，这个老板啊也被处罚了，也被就是担上了责任啊。
1: 应该是这样。
0: 好了，那我们继续回到今天的南京交警在线的节目。嘉宾警官，我们来看看大家今天这个定责案例是怎么来分析的，好不好？
1: 好的。
0: 好，你再说一下文字版的经过。
1: 好的，这个在一个夜间啊，小爱驾驶一个电动车在高架桥上面的非机动车道上行驶，小 B 呢在同方向行驶，在小爱的在小爱的前面，他驾驶了一个环卫所的电动三轮车，他看到人行道上有垃圾，他就下来准备捡一下，把车子停在非机动车道上，小爱没有注意，他驾驶的车辆就撞到了停着的环卫车，造成了这么一起小爱受伤骨折的交通事故。大家看看谁的责任。
0: 我们来看一下啊，首先是山里人讲，他说今天的案例，我觉得小 B 啊把这个就是三轮车停在了非机动车道上还是有违法行为，所以要负次责。但是小 A 你在行车的时候没有注意到前方停下来的车撞上去，小 A 呢要负主责。稍等我再看一下啊，风的颜色讲，他说今天的案例啊 首先小 A 他驾驶的车道就不对，他不是电动自行车吗？
1: 嗯，我写的是电动车。
0: 哦，电动车。
1: 对，
0: 他说这个电动车机动车还是电动车？电动车风的颜色是不是，我先读一下风的颜色的答案啊。他说这个小 A 驾驶的车道不对啊，因为机动车呢要在机动车道上行驶，而不能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这个违法是非常明显的。另外呢，夜间小 A 是疏于观察，也要负责任。那小 B 呢，夜间操作属于一个正常的维护保养，但是停车的时候呢，应该给后方一些车辆提醒，比如双闪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啊，就是提醒的方式。所以我觉得小 A 啊要负这个全责，小 B 是无责。但是我们刚才题干上面，夜间小 A 驾驶的是电动车。那一会儿再听听看家里警官是怎么给这个电动车来定义的啊。然后未撇珠呢，他说我觉得小 A 啊要负事故的主要及以上责任啊，小 B 是在小 A 的前面嘛，他又不是突然停下来，小 A 你就撞上去了，也许呢这个小 B 环卫工人已经把车停好了，下去捡垃圾的时候小 A 才撞上去的。况且啊，这个环卫车的颜色非常的显眼，有的时候还是会配那个警示灯，应该是小 A 分心驾驶才造成了这起交通事故。家里警官你怎么看呢？
1: 首先啊，这个我讲过很多次啊，交通事故的认定我们一般要看它的违法行为对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严重的程度。实际上我们所有的责任认定都根据这两条来。那么首先要看违法行为，那么夜间小爱驾驶电动车这个写的我不是很严密啊。实际上电动车，我今天的重点不是说它因为不按道行驶，电动车确实是分非机动车和机动车。如果它是，刚才我说了，如果它是可能是电摩超过了一定的这种范围，它是电摩，那它是机动车，显然是不能在非机动车道上行驶的。但是今天的这个案例我重点不在这个地方。那么小爱驾驶的啊，我讲的是电动车，实际上我划为它就是电动自行车，它不存在不按道行驶的问题。那么这时候我们就要观察，我们就要考虑了，因为我设置的前提是在高架桥下边，灯光比较昏暗，如果说小爱驾驶车辆看到前面停车，我早就看到他了这个车子，然后我依然去碰撞他了，这个就是他观察疏忽和措施上的问题，那么小爱要承担事故的全责。那么如果说灯光非常昏暗，我作为小爱我根本我就看不见，或者是不太清楚，或者不容易看见，那么这起事故我更多的要考虑到你是否可以在那个地方停车。那么作为小 B 来讲，小 B 他开的是这个环卫所的三轮车，环卫所的三轮车前一段时间是有个规定的，它是参照非机动车去管理，虽然你参照非机动车的管理，但是并没有哪条法律证明你就是非机动车。那么如果说小爱骨折以后，他更多的他会问你，你这个车辆有没有公安机关核罚，公安机关是有规定的，如果不是公安机关核罚的车辆，那要经过相应的鉴定，就是说你的车辆的属性是不明的，再加上你如果违停在这种非机动车道，虽然你觉得我人不在车上问题不是太大，但是如果说你有可能是机动车，或者灯光是比较混乱的，我觉得这个小 B 要承担他相应的责任。那么就正如刚才很多网友讲的，可能是次要责任，因为毕竟他是违停，但作为小爱你肯定是应该能看到，而因为灯光昏暗你可能不太注意。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就是说，如果说环卫所的三轮车它是机动车，那么按照我们现有的法律规定，就这当然是我的了解了，那么如果它是机动车，即使说你环卫三轮车没有责任，那么你要按照交强险的规定，你要承担一定的赔偿数额。
0: 无责。
1: 如果它是如果是非机动车，那就不存在了。所以很多人他是会计较你三轮车到底是不是公安机关合法的。另外一个，你是机动车还是非机动车？
0: 太好了，就是几种类型我们都分析到了，对不
1: 对？
0: 对，
1: 是的，是的。
0: 但是大家整体回答的还是非常不错的，真的
1: 是
0: 非常好。
1: 是的。
0: 好了，也谢谢各位今天的准时收听啊。稍后是图清和金渊给各位带来的城市爱学习。那家里警官，我们下周再见。
1: 好的，下周再见。
0: 好嘞，我是小军，明天再见。

平时只舍得用小样的宝贝们赶紧看过来，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直接大瓶闭眼入。最贵的黑钻药丸官网一瓶250毫升的都得300块，我们这1000毫升不得1000多啊。不用，今天399直接拿下，微信下拉菜单里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这款卡诗黑钻药丸洗发水用第一次你就能感受到完全不一样，用下来头皮水润活力，秀发香软丝滑，难怪很多博主啊、发型师、造型师都是青睐巴黎卡诗。今天打折扣，官网一瓶250毫升的300块，赢江南精选小程序1000毫升的超大瓶399直接拿下。赢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刘女士说，卡诗洗发水洗完之后感觉头发根都是干净的，整个头皮超级轻松。是的，这就是源于它温和的清洁能力，而且跟市面上清洁性强的洗发水完全不一样的是，它能从发根开始强韧发丝，含有海源微生物复活成分、植萃精华、维生素 A 和 E、 神经酰胺等多种的营养物质，深层滋养发丝，所以它既清洁又滋养，适合所有发质。王女士说，这款黑钻啊确实是最贵的，半瓶矿泉水的分量都得300块了，你们这1000毫升等于4瓶矿泉水的分量了，才399，有点不太敢相信。确保是正品吗？感谢提问啊，确保是正品，支持检测，请放心订购，但是数量有限，抓紧去微信的下拉菜单里去搜索。

0: 迎江南精选，口经营下江南的江南，迎江南精选。
1: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是你我的南京城，丝丝细嫩的盐水鸭，金黄色的鸭油酥烧饼，十里飘香的五香豆，名满全国的鸭血粉丝汤，金陵美食的精致，别只从《红楼梦》中得见一斑。当叫得上名字的、叫不上名字的一一摆在你的面前时，若自以为是个口腹之欲旺盛的食客，也必将在他们面前全然丢了风范。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

0: 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正在连接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1: 交往智慧出行系统。
2: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过江通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车流量大，夹江大桥往市区方向环行，其他都比较畅通。江东快速路由南向北车辆从定环门地下立交排到新城市广场附近，江山大街隧道往江心洲方向全线排队，绕城公路铁心桥加油站、双龙街立交、马群枢纽这几个河流点都是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辆排队明显，智谷大道往玄武大道方向车辆是排到了先兴路入口，预计通行17分钟。再来看到快速内环，只剩下古平港立交到金梁门隧道这一段双向畅通，地面主干道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中山东路沿线都是车多通行拥挤，请小心驾驶。最后提醒大家，2026年第四届丽水红蓝龙舟竞渡大赛将于6月19号在南京丽水红蓝街道举行。6月19号6:30到12:30，金牛北路、金牛南路和老民公路的部分路段，以及平安西路禁止机动车通行，请大家注意绕行。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0: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3: 啊，下班后干嘛？
4: 我要去上课。
3: 啊，这么卷？
4: 嘿，学点不一样的。
5: 古琴、茶艺、咖啡、香道、爵士、搏击、汉服、hiphop，
4: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5: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99.7 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

0: 全新的周一傍晚的18:06，感谢你在此刻锁定收听 FM99.7 精灵之声，这里是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周一好，我是静渊。
0: 这两天呢，南京会有分散性的阵雨或雷雨的天气，所以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各位带好雨具。其实南京之前好像淅淅沥沥下了
1: 一点点，
0: 我感觉可能10分钟吧。
1: 哎，是的，
0: 那个雨那个来势还不小的样子，但是很快就停了。
1: 对，
0: 不过呢这两天云层是比较多，就是比较厚的，提醒一下大家出门要带好雨具。今天最高温度其实相信各位如果出门的话会感觉体感比较舒适。温度最高报29到30度，但是因为今天没有太阳，所以是适合出门走一走的。如果正好逢这个高考结束，在我们南京城这个来旅游的年轻的朋友，应该今天是个特别适合出行的好时间呢。明天温度会开始回升了，要提醒一下。后天最高温度就是17号，可能会达到32到33度，体感会趋于闷热，而且这两天呢，这种闷热也是往湿度上走的。所以体感上不是很舒服，但是还是要多补水。虽然湿热，但是我们人体还是在不断的出汗嘛。会这个盐分有流失，所以补水很重要啊。
1: 没错，我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站在我们家阳台上，我感觉就是还挺有风的，所以导致我今天有一个误判，我觉得哎呀，出门还是得穿个长裤吧。真正出门之后发现还是好像得穿短裤。
0: 但是在室内长裤其实倒也
1: 没问题
0: ，OK 的，
1: 出去走一下就不行了。
0: 对，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就想问到各位，其实如果你最近的南京街头也发现不少年轻的身影，就真的就是到我们南京来旅行的毕业生还蛮多的，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自己当年高考结束后都、

0: 做了一些什么事儿？
1: 哎，我高考结束之后是做了什么事儿来着？我还得真得回忆一下。
0: 我印象挺深刻的。
1: 你干嘛去了？
0: 因为我是高考一结束，父母就带着我出门旅行了，是去了海南。
1: 去南方玩了一下。
0: 对对、嗯，然后在路上的时候，当时我的老师就说：“这是有多笃定啊！”说这个一切都还是未知数，就跑出门了。
1: 说明考的行。

0: 下雨天出门前务必检查雨刷器是否正常工作，刷除雨水。行车途中如果遇到车窗起雾，可将出风方式调成除雾模式，开启冷风或暖风驱散雾气。需要注意，暖风除雾初期雾气会更浓，要选择安全地点停车之后除雾，等到视野清晰之后再上路行驶。
1: 江苏省公安厅交警总队，江苏交通广播网提醒您，雨天行车。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各位好，我是静渊。
0: 那最近到我们南京来玩的朋友啊，其实会发现有不少值得去的地方，尤其可能不管是对我们的中高考考生啊，这个主要中考考生这周就要开考了，20号、21号两天、
1: 没错没错，
0: 也希望各位中考的考生都能如愿啊，考个好成绩。现在主要其实很多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来说，中考就是第一关，能考一个好的理想的高中，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儿。那在这个暑期呢，我们南京的博物馆是非常有看头的，6月18号到7月8号，数件苏韵第二季精品文物齐聚我们南京市博物馆，就是朝天宫那个博物馆啊，
1: 没错，
0: 而且关键是免费开放啊，但是呢是需要提前预约的，在这儿提醒一下大家，因为是免费开放需要提前预约，有些真的是只

0: 只有在南京才限定展出的。
1: 嗯，很简单，就在他们那个叫博物南京这公众号上面就可以预约了啊。
0: 没错，那还有就是我们南京的网红动物园啦，我们的红山动物园。最近红山动物园呢很有意思，就是我们的大明星小小度。
1: 哦，小小度。
0: 对，小小度名字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叫什么，叫小瓜子。
1: 之前他不是有一个度度吗？
0: 对，他的儿子。
1: 哦，他的儿子。哦，小小度。
0: 就是他叫白面僧面猴，家族迎来了新成员瓜子。出生的时候呢只有巴掌大。我先看了那个视频，真的小的时候啊跟长大了其实是
1: 不一样，
0: 不能说是七十二变吧，但是颜色就是有很大的变化。他呢喜欢紧紧挂在妈妈身上。今年的6月6号啊，你看高考的前一天，他刚好满一周岁。相比刚出生时候的灰扑扑的模样，就是他从出生到现在的一周岁，其实已经有了很大的变化。
1: 哦，
0: 但是呢，下来越长大变化会越大。我们来听一听对饲养员的采访。
1: 好，
2: 在南京红山森林动物园冈瓦纳展区。刚满一岁的瓜子正在树枝间灵活穿梭，相比刚出生时灰扑扑的模样，如今它长得越来越像爸爸杜杜了。白面僧面猴雌雄外貌差异明显，雄性幼崽出生时脸部周围的毛囊会显现出白色迹象，随着年龄增长，这圈白毛会越来越明显，最终形成雄性白面僧面猴标志性的大白脸。
3: 最主要的变化就是它的毛色变化嘛，它的毛色已经从刚开始的那种灰色，然后变为了现在有一点发黑，脸上的白色它会慢慢的一点点长出来，这个毛色的变化过程会很慢，等到它成年的时候其实会基本上跟它爸爸长得差不多，比如说3岁以后完全长好可能要到4岁。
2: 相比外貌变化，更明显的是瓜子性格和行为上的成长。刚出生时它几乎全天都待在妈妈花花身边，喝奶、睡觉、出行都离不开妈妈。如今瓜子已经能够独立取食。今年4月，妈妈花花生下了宝宝桂圆，瓜子也开始适应哥哥的角色。
3: 妈妈在拥有了新的宝宝之后，她对于瓜子的关注度就会少很多，感觉瓜子好像一夜之间就会成长为一个哥哥的角色。瓜子就要在这一部分的时间里面急速成长，去学习怎么样快速的获取食物，学习在野外生存的能力。
2: 白面僧面猴也被称为飞猴，拥有出色的弹跳能力。现在瓜子已经能够在树枝和栖架间完成较远距离的跳跃。
3: 他爸爸基本上能教他的基本上都会教，就已经教他了，告诉他如何警惕外界的不稳定因素，这是一个成长的过程，非常好的一个学习阶段，后面的话肯定会组建他自己的家庭，拥有他自己的小孩。

0: 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2: 你是不是日复一日在公园里一展歌喉？你是不是持之以恒在户外吊嗓子？你是不是一年四季都会准时带着宝贝乐器秀才艺？你是不是对诗朗诵、美文朗诵情有独钟？来江苏广播录音棚录制你的声音名片吧。
3: 国家级声学环境，百万级录音社。

0: 及金牌录音师个性化专业指导，剪辑专属于你的成名曲，发圈或做短视频都是超级亮眼的大师级表现。顶级棚非凡音，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正式启动。
1: 下载并打开大蓝鲸 APP， 点击首页大图或悬浮按钮，进入江苏广播大型录音棚素人开放计划页面，即可预约录制哦。预约电话：17705148738，185839615。

0: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3: 现在是18: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星辰小学分队队员谢新颖。拥堵的晚高峰，请你开车时不要拨打电话，更不能看微信和视频哟。
2: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4: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5: 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6: 大家好，我是出行助理青青，我们继续来关注南京路况。现在新街口广场四个方向都是有车辆积压情况，中山东路和汉中路沿线车多，长乐路、中华路也有不同程度排队。再来看到快速内环，依旧只有古平港立交到清凉门隧道这一段畅通，其他高架和隧道车流量都非常大，机场路往卡子门这一段需要缓行11分钟，造成公路多个路段缓行。那么其中双龙街立交附近双向都是有车辆排队情况，往八卦洲大桥方向车尾延伸到玉兰路隧道，预计整段通行在13分钟。过江通道当中，长江大桥和定环门隧道扬子江线往江北方向车流量比较大，有着20分钟左右的排队，其他过江通道都可以优先选择。接下来和您关注到铁路部门积极适应旅客家庭出行、亲子旅游的需求，创新客运产品供给。6月11号起，儿童旅客可以购买铁路旅游季次票，并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覆盖74条热门线路、780个车站，亲子家庭旅游出行更加便捷实惠，将有力促进铁旅融合发展和服务消费扩能提质。以上出行信息由南京交管局江苏应急广播直播室智慧生成，祝你一路平安。
4: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7: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8: 告别白天繁忙的工作和学习，除了玩手机还是玩手机，
9: 让我们换种方式拥抱生活，不甘于平庸，不安于现状，和有趣的灵魂一起保持好奇心，保持爱心，让这里成为你忙碌之余的心灵栖息地。
10: FM997 精灵之声，城市爱学习，寻找志同道合的你，让我们一起双向奔赴，重塑自己，追求兴趣，陶冶情操，健康锻炼，愉快社交，白天上班，晚上学艺，不断前行，享受美好。

0: 此刻你正在收听到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涂青。
1: 欢迎回来，我是静渊。
0: 不知道上个周末你有没有去到盱眙去凑热闹呢？哇，真的现场啊，因为上周末正好和杨洋连线，哇，也是感受到了现场大家的热情啊，
1: 开爆了哈。
0: 对呀，夏日巡味就去盱眙，第26届盱眙龙虾节在6月12号到14号盛大开席啊，现场真的是亮点多多。现场全新打造的四面中心舞台，大屏环绕，视野绝佳。哦，那个四面舞台真的，你知道吗？
1: 很好看，
0: 是很多歌手一辈子的梦想。
1: 对对对
0: 对，网红大咖倾情献唱，全场齐跳龙虾舞，欢乐氛围拉满啊！龙虾宴呢，联动美食街、足球赛事、文创市集、夜游美食、文娱一站式体验，还有精彩民俗巡游、汉服展演、文脉主题活动轮番上演，国潮风韵十足哦。
1: 一场龙虾盛会不仅是美食的相聚，当然更是盱眙这座城市发展的名片啊！如今呢，盱眙龙虾产业的这个全产业链不断的壮大，龙虾的超级工厂顺利的投产，深加工的产品走向全国各地。那经历20多年的发展，盱眙龙虾产业的年产值已经突破了400亿元，带动了数万群众的就业，也成为了当地这个富民新城的支柱产业啊，也让盱眙龙虾之都的美名呢传遍四方。虽然这个6月12号到14号3天的盱眙龙虾节啊已经过去了，但是呢，其实只是一个启幕仪式。这个夏天你就可以直奔盱眙，去到 K 街，去这个品尝各种口味的龙虾，去到他们的铁山寺、第一山等等啊，这些当地的包括民族陵，去好好打个卡。所以这个夏天就去盱眙打卡龙虾之都，品味美味龙虾，畅享夏日狂欢。盱眙等着你前往哦。
0: 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也是问到各位，不知道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高考结束之后做的第一件事儿是什么？
1: 我想起来了，我是约了我两个高中同学，我们仨三个男生爬了黄山。而且我们当时，哎呀，那时候真是小伙子，一点不惜体力，三个人比着，手上什么都没有，就背了个背包，背点水啊，比着说就不休息啊，一路往上奔，还真就很快就上去了。你现在让我肯定是，哎呀，最好有个缆车才好呢。
0: 现在有黄山有缆车吗？
1: 有啊。有啊，
0: 因为我至今没有去过黄山。
1: 不是，他现在是什么呢？现在是你先爬一段，到了那个地方，他就可以坐缆车上了。
0: 对对，他不是说还有一段，据说就是很难，就是徒手很难上嘛，就感觉都是
1: 对
0: 那个就是用那种就是那个跪地式的才能爬上去那种。
1: 对，就贴着那个往上爬。
0: 对啊，
1: 对，而且我知道他们现在就是省级摄影家协会会员是免票的。我当时我还凑过去问了。我说为什么得是摄影家协会会员？
0: 那为了出图啊。
1: 对，他们就是出图。
0: 那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呢，也是和各位聊一聊啊。刚刚如果家里有经历高考的，或者说你正好是经历高考的，相信很期待，此刻也很紧张。即将迎来学生时代最漫长的一个暑假了，在等待考试结果的时候呢，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考虑过，这个成年你要试着走出自己的这个小世界，也可能你是不是可以去考虑做一天志愿者，或者说为乡村的孩子去录制一节有兴趣的课，或者说参加一次反诈的宣传。你看我之前我们周六的时候听到这个君姐的这个与这个志愿同行的节目当中，我还蛮有感慨的，很多都是大学的同学，就无意当中在街边一个很小的举动感染到他，就加入了这个志愿者的队伍。
1: 对，
0: 所以这些事情看起来很微小，但是它标志了一种转变，就是你可能不再只是一个被服务被照顾的学生了，一个孩子了，而是把自己当做社会的一份子。成年人的责任感首先可能就体现在自己的意识和他人的连接，而且愿意为公共的福祉做一些什么了。
1: 没错，而且像这个从小学一直读到高中，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校园环境当中去这个跟同学跟老师去相处的哈，所以那个环境是确定的。但是当你成年的那一刻开始，走出家门，走到另外一个城市去这个面对高校课程的时候，可能你得学会与不确定性去相处，对吧？你高中刚才我们说规则是线性的，努力提高啊，努力的学习就可以提高排名， 答案呢是非对即错的，但是成年人的这个世界不是这样。你比如说你要开始面对这个集体宿舍的生活，你怎么样去跟舍友相处，对吧？你可能这个在学习过程当中某一个这个小团队啊，你们组建了之后要通宵跟同学一起合作呀，去准备一个方案啊，但是也有可能在汇报的时候甚至汇报之前又被指导老师啊这个否定了，或者说提出了新的修改意见啊，对吧？那你又得去面对这个全新的他的复盘以及全新的准备。所以你看这个暑假我觉得确确实实可以尝试一件你之前想做而没有做过的事情，或者说去学一门看似哎打引号的啊无用的技能。但是你说技能它顶就所谓的无用，但是你也可以感受它的美，叫无用之美。这个其实往往是最快乐的。当我们有时候成年之后你去有目的的学习一个东西的时候吧，跟那种你纯喜欢它愿意为它去付出精力也好适当的金钱也好，那种感觉一定是不一样的。
0: 对，嗯，就是你学一门看似无用的技能，其实比如说去陌生的城市哪怕逛一天，
1: 没错，
0: 做一个小调研啊，回到自己的老家做一个小调研，或者你父辈母辈的这个老家做一个小调研，就是当你发现这个计划打乱之后，你依然能够从容的应对，能够欣赏到意外带来的风景，真的是具备了长大该有的韧性。还有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留一点告别的时间。我们说这个毕业其实也是告这个叫做毕业季嘛，就高考季也是毕业季，和高中的好友认真吃一顿散伙饭，或者说感谢亲爱的老师某次严厉的批评让自己一下有了转变，在自己母校的操场上去跑上最后一圈，因为这段时光不会重来的，但是你可以把它折叠进自己的行囊，多年之后你会忘记某道题的解法，但是你一定记得在那个走廊里可能大家一起共同努力过的时光，一起看过的晚霞，可能还会记得同桌递过来的一只耳机，或者一次难忘的互相鼓励。
1: 这个确实是，就是一起吃吃饭，一起去来一段共同的旅行时光，我觉得这个时间绝不是浪费，而是非常有值得的。
0: 我们过来其实都能感受到很多纯粹的友谊都是来自于校园的。
1: 对呀、而且实际上你一旦进入大学，大家奔赴不同的城市，不同的这个高校，说实话你一直到大学毕业，有的可能还继续深造啊等等的，你会发现身边

0: 的过往的一些同学聚在一起，一是很难，二就是说真的，就是你进入大学，每个人都会发生变化，真正留在身边的挚友可能就是手指头数得过来的那么一些了。
1: 对，当然了，考完嘛，去玩去疯啊，我觉得这个是在这个暑期你值得拥有的时光，但是也别忘了去成为更好的自己啊，因为几个月之后你可能会走进一个更广阔的世界，那个世界可能会少了父母啊，或者说你的班主任的督促，但是需要有你自己规划的更多的时光了，就不再有太多标准答案的习题，但是可能有更多无数值得探索的课题了。你说我们大学可能会进入无数个自己的选修，或者说自己无数个去研究怎么样自己去加深提升学分的这个方式。
0: 没错，
1: 所以这个夏天是你从被保护者走向独立者的一个练习场，要好好的去把握它。
0: 这个跨越真的是，我觉得哎呀，就是既容易也不容易。你过来之后你想想是不是这样，对吧？
1: 其实还挺感慨的。
0: 对，
1: 我今天看到就是虽然是已经高考结束了，但是其实不少同学和家长我觉得在高考结束之后还做着各式各样的准备的工作。
0: 对，
1: 今天我觉得被南京的一所大学的这个综评我觉得有一点被刷屏了。我其实一开始都不太理解这个是什么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家长其实也是在一个不断的提升和学习过程当中的。
0: 对
1: 啊，所以未来可能你需要去承担和学习的路是越来越多的。我觉得是需要自己去开拓和不断去努力的过程了。就
0: 是成长的必修课呀。
1: 对对，因为可能你接下来的眼界应该是要比你的父母要开阔一些。
0: 对，
1: 好，那也希望其实这个暑期很多高考的孩子尤其现在是在放分之前能够收获到自己理想的成绩啊。
2: 亲爱的城市爱学习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朗朗，让我们在城市晚高峰的路上一起爱学习，一起爱音乐。
3: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多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0: 是姚晨，从今天起和我一起守护交通安全，
1: 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 FM 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19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 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

祁连雪山正在苏醒，融雪流入山谷草原，汇入中国最大的内陆湖泊青海湖。当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掠过黄忠藏族乡的雪线，整座山脊被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

0: 服
1: ，hiphop，
0: 疏解一天疲惫的工作，圆一圆年少时没实现的梦想，
1: 结交生活中的新搭子，让兴趣点亮不一样的夜晚。FM 99.7，精灵之声，全新打造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白天去上班，晚上来学艺。每晚6点准时相约，城市爱学习，让城市里的每一份热爱都发光。

0: 剧，打游戏，
1: 欢迎来到英雄联盟。
0: 看综艺，你还在这样打发时间吗？告别电子榨菜，让夜晚变得不一样。看，一朵飞鱼绒花在你手中绽放，热辣滚烫的普拉提为你充电满格，亲手冲泡的咖啡是最好的社交语言。FM 99.7金陵之声，全新打造城市空中夜校，城市爱学习，携手百位夜校合伙人，为你的夜晚加油充电。从今天开始，让我们一起爱上学习。
2: 整点钟，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城市爱学习。各位好，我是图青。
3: 各位好，我是静渊。
2: 刚说到啊，我们这个不知道各位还记不记得高考结束后自己做了一些什么样的安排？反正我觉得，不说过半吧。我觉得这起码三成以上都少出行了。
3: 哎，对，好好放松一下。
2: 对，但是如果你实在是不知道怎么出行啊，怎么来安排，自己的出行计划，不妨记住一部热线4000071011，我们的滴滴八八去旅行，随时可以帮助到你。暑期，我们的江苏交通广播网邀您跟着主播们一起去欧洲。那这个暑假呢，不带孩子去补课班，而是带他们去欧洲的童话里走一趟，岂不是更好？走进世界闻名的音乐殿堂维也纳金色大厅，去茜茜公主居住过的美泉夏宫，和孩子们一起换上复古矿工服，探秘萨尔斯堡的盐矿，在布达佩斯坐上世界最美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慢悠悠的穿行。8月6号去奥地利、匈牙利、捷克，开启一段12天的东欧亲子之旅。直接可以拨打我们的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那如果你对北欧的自然风光及人文感兴趣呢，也可以跟我们体验一次环游波罗的海的避暑北欧峡湾之旅，一次走遍瑞典、芬兰、挪威、丹麦、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北欧7国，深入挪威两大知名峡湾，在芬兰原始森林徒步，亲手体验野外 BBQ， 沉浸式感受北欧极简风情与千年欧洲历史。8月4号一起出发，咨询报名4000071011哦。另外，如果你想错峰，你说我到金秋十月可不可以？当然，我们还可以跟着交通网乘坐2026年全新下水的豪华5星河轮，漫游金秋欧洲，不用搬行李，不用换酒店，推窗就是流动的两岸风光。13天可以轻松打卡荷兰、瑞士、法国、德国、意大利5国，把欧洲的秋日浪漫一网打尽。同样拨打4000071011就可以咯。
3: 没错，这是国外的行程哈。那最近呢，江苏的天气会越来越热哈。如果说你想避暑的话，跟我们一起去到中国夏都，就是青海的西宁，一起避暑吧。在青甘环线去寻找一下夏日的清凉啊。今年我们这个线路的话，叫往年又做了一个全新的升级，新增加了电视剧《生命树》的取景地，还要在99%的旅行团都不会涉足的这个藏在群山当中的云上群家金陵山水特色酒店去住上一晚。我们从西宁进河出青海湖、茶卡盐湖、大柴段翡翠湖，还有塔尔寺啊，包括敦煌莫高窟、鸣沙山、嘉峪关、张掖的七彩丹霞，都会带你一次性在行程里面搞定。8天7晚的时间刚刚好，全程入住的都是4到5钻的酒店，还有青海特色美食带你一一打卡。赶快拨打我们的这个报名热线4000071011。另外呢，眼下的这个新疆也是很多朋友非常向往的暑期目的地哈。南疆、北疆的线路都已经全面的安排好了。南疆帕米尔高原一路风光，此刻足以震撼你的心灵。我们一起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公路，然后呢抵达南疆的和田呢，在和田夜市品尝一下各式的新疆美食。

0: 时，在阿克苏天山托木尔大峡谷感受新疆最壮美的峡谷风光。我们呢是从南京出发，直飞新疆的喀什。南疆的这个行程的话呢是8天7晚的时间，也是目前市面上最具性价比的南疆环线呐、啊。拨打电话400-007-1011来咨询。另外呢，说说北疆。伊犁加阿勒泰加乌鲁木齐加吐鲁番的这个大北疆环线也给你安排好了。我们从南京直飞伊宁，在伊犁呢，一张照片啊，这个时候就可以装下雪山、河流、森林、牛羊，非常的漂亮。还有每年只有在这个季节才会通车的独库公路的北段啊，也会带你去走上一次，再去到新疆名气最响的禾木和喀纳斯。对于第一次去新疆的朋友来说，这个线路啊是非常的友好，也非常的适合。也是当下最适合的季节，所以北疆的行程呢，时间稍长，是10天9晚的时间，我们一起体验一次北疆大环线的旅行。那以上所有的我们推荐的线路，你都可以拨打这个电话400-007-1011来进行咨询和报名。当然了，你也可以锁定我们的滴滴巴巴旅行社的这个官方的微信公众号，就是1011去旅行啊，文字啊、图片的详情在里面也都有展示哦。
1: 1011去旅行，全新线路带你奔赴山川湖海，不负每一场遇见。从北疆的草原湖泊到南疆的古城风情，一路穿越戈壁沙漠，遇见帕米尔的雪山和绿洲。青海环线上，青海湖、茶卡盐湖、七彩丹霞、敦煌丝路，一次走完河西走廊所有的浪漫。去山西，踏平遥古城的青石板路，赏五台山的古刹禅韵，在一砖一瓦间读懂千年华夏的厚重底蕴。还有川西、贵州、三峡游轮等数十条国内精品路线，每一段都震撼心灵。放眼世界，欧洲全境多条人文风光之旅，莫斯科圣彼得堡双城。

详情关注微信公众号1011去旅行，或拨打400-007-1011400-007-1011。2026，一起出发，和江苏交通广播网遇见更好的风景。

0: 好，我是静渊。
1: 现在在我们南京呢，很多人可能会去菜场寻觅不一样的美食。
0: 菜场周围的这个美食太多了，包括很多这种生活用品店也很多啊。
1: 包括这个很多人旅行的时候，可能也会去一座城市的菜场去感受一下当地的文化。
0: 没错。
1: 但是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菜场呢，其实会有一点不一样啊。我们可能小时候如果陪家里人买过菜呀，多多少少都感受过那种移动小贩。
0: 有，就是菜场里面是固定的摊位，那菜场外面的话呢，还有一些可能比如说农民啊，或者当地的一些这个小商人啊，在那边叫移动摊贩，对吧？
1: 对啊。在南京有这么样一个潮汐摊位，其实之前呢是一个闲置的停车场，现在呢变成了84个潮汐摊位。之前躲躲藏藏到安心卖菜啊，其实这84个摊位的摊主，我觉得会有很多心路历程，但是这个暖心的惠民举措，正是一座城市对普通人的温柔看见。让我们听一听这个潮汐菜场的故事。
2: 最近我们走进了一个特别的菜市场，说它特别，不是因为它卖的东西有多稀奇，而是因为在这里摆摊的大多是上了年纪的爷爷奶奶。
3: 70、80岁的人，打工人不要了。
4: 多大了？
5: 你看我有多少？
4: 我看70、80。
5: 八十
4: 二了，乖，高十
5: 了，八十三。
2: 他们大多是周边的农民，自家地里种的菜吃不完，就拎到这儿来卖。而这个菜场真正的特别之处在于，它原本是一个闲置的停车场，如今被改造成了一个临时的便民疏导点，
4: 大概有86个小格子，方便周边的菜农去使用。
2: 80多个潮汐摊位，每天早上6点到10点开放。专门留给那些曾经到处打游击的老年菜农。
6: 地方地老出来，家的老农民生产种出来的菜，在这个地方享受满满。
2: 这样的改变给农民朋友带来了什么？一个个小小摊位背后藏着怎样的生机故事？早晨4点4兆宴，50多了，家就在菜园地市场附近的村子里。一大早，他把地里刚拔出来的新鲜蔬菜收拾好，装上电动小三轮车，拉到新开的摊点出售。从家到市场不过1.6公里，但他的车速可不慢，早点到就能挑上个好位置。可是眼看着就要到了，许阿姨却慢了下来。
3: 半年了，我家里。
2: 许阿姨大嗓门一吼，顺路捎上了一位同样去摆摊卖菜的阿姨。5点10分，他终于到了，一刻不停，立即开始忙碌起来。

0: 早上？嗯，这每天最早的来就几点钟啊？
1: 人家四点钟不到，咱俩都
2: 五点，不到一点点。
0: 五点不到，那四点多远的？
2: 啊啊啊！
0: 是吧？九号这个地方是你的？
1: 哦，不要理我俩，老站着。
0: 那是。
1: 拿到去，这个黄瓜都要新鲜。
0: 这里面苋菜，还有一个山药的壳，你看啊，有这么大的，还有这种这么小的，像那个地瓜蛋的，像鸡蛋一样的。所以这个土豆，一看你家里面自己种的嘛，这有大有小。
1: 是的，搞你吃就吃不了。
0: 嗯。
1: 吃不了了吧？
0: 嗯，那每天早上管这个起得很早哎。
1: 起得早，我们三两点钟都起来了。
0: 一早过来抢位置。
1: 嗯。你
0: 们之前是在哪边买的？
1: 之前我们在那个马路边的联通大买。
0: 嗯。
1: 马路边的庄还在卖吗？十七在卖吗？
3: 别
1: 打
0: 枝
1: 头，是到处跑，到处掠的，掠上那些生姜木，家老脸面上脸皮厚，姜木没来把我给他捡起来，全给我一出来的，这是个公主需要这种啊，人家靠这个吃饭，我们也要理解这种，谁不能干也别拿。
0: 那现在好多了，
1: 现在给我们政府给我们个地方安身之地，我们稳定下来就不用跑了，
4: 稳定下来不用到处跑。对于这些上了年纪的老年菜农来说格外重要。
1: 那个83岁的
0: 今天带了几个菜过来啊？
2: 这是
0: 一二三四个菜，可以再歇歇了。
2: 是咱们
1: 吃不了，吃不了，
2: 你再搞了，
1: 你再搞了，这自己的什么才能吃掉吗？
0: 那这个那你们这个这搞点也是补贴家用。
2: 是的，补贴这边自己养养。
5: 我们一个星期来两次，人家是到菜场给你，不管你来不来，都是帮你一叫、
0: 嗯。
5: 你这个一个星期来两次，你说这个钱天天叫钱，那我们一个星期来两次，他一天也活到七八块。你说我们能买几个钱？
3: 照顾老人，
5: 这个都是照顾我们附近农村的农民。
0: 啊，是的，是的。现在反正一个摊位是三块钱
5: ，不动，动不动，来一次叫一次，不来就不叫。
0: 那这一天能搞几个钱？
5: 一天的话，60-70万的，七八十万的，我们凭良心讲，
0: 啊，
5: 七八十万的，
0: 是，至少也得活钱，在这上赚的。
5: 有活钱。
4: 种点菜，带时代卖，挣点零花钱，在自己能力范围内给子女减轻点负担，这就是这些菜农们朴实的愿望。如今，他们的需求正在被看见、被理解、被重视。
0: 看一下这个地方还有一个菜园地菜农便民疏导点管理方案，也是对这个小小的地点的一个比较精细化的管理。
6: 当时我们菜场周边呢有许多零零散散的这些卖菜的老农，我们跟城管协商了一下，现在规划了70-80个摊位，然后收取一定数量的卫生费吧，3块钱，我们大家都相互配合吧，做得更规范一点，然后把摊位留给真正有需要的人。
7: 现在捅到这个来对大家平民的
8: 嘛，
7: 他有个信念。
8: 参加我们各位的方面，蛮好蛮好。
4: 采访中，我们心里一直有个疑问：这个临时疏导点方便了流动菜农，可它会不会影响到市场里的菜贩呢？
9: 怎么说呢？这也是工业，也是为了流动商贩，可能有一个集中的地方，这是好事。
0: 那对你们卖菜会
9: 有影响啊？我们客户不？
0: 那你个大局观还可以的，
9: 对吧？对不对，小帅哥？
8: 怎么不要影响的呢？影响大呢？怎么办呢？老百姓都要生活呀，对不对？
0: 是。
8: 为了生存，他们也要吃饭，互相理解。
4: 这次采访。如果用一个关键词来总结，我觉得应该是理解。因为理解菜农的不易，所以停车场变成了临时的菜场。因为理解管理的难处，这些菜农会主动带走垃圾，珍惜来之不易的摊位。因为理解彼此的生活处境，同样是以卖菜为生的商贩，也能理性看待疏导点带来的竞争压力。这些普普通通的人，就像我们的父母，我们的爷爷奶奶，在不那么容易的生活中默默地撑着让着帮衬着。
0: 咱一卖多少钱呢？
1: 卖多少钱？
0: 60块钱。
10: 一二三四五六六根黄瓜，
0: 六根黄瓜
10: 2块钱。
0: 这是卖什么的？2块钱是了啊。
7: 我们一在那个地方给他卖点卖不点也是一回事，我去给他卖10几块钱，自己摄入
0: 啊，自己摄入。
4: 作家路遥说，生活总是

0: 这样，不能叫人处处都满意，但我们还要热情地活下去。一个停车场的角落，一个3块钱的摊位，不算什么大场面，可就是这点方寸之地，给了这些菜农们新的奔头，新的希望。祝福他们越来越好。
1: 当家乡入冬的时候，列车到站以后，小时候的风在吹。
2: 我相信听完大家心里都有那一份动容。
3: 对，
2: 就是简单的理解两个字，其实背后蕴含着很多的情感，然后这种情感是来自于多方面的。不论是在潮汐摊位摆摊的这些菜农们，还是说在固定摊位摆摊的这些商贩们，大家都有着不一样的理解。当然也有背后很多人对这个惠民举措的这个支持。
3: 所以南京被誉为博爱之都啊，它是有原因的。整个社会一直关注的就是叫一老一小，对吧？这个是通过这个潮汐摊位的话呢，关注的是这个周边的菜农老人，马上要毕业季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个各级团委啊，青宁驿站啊等等诸如此类的哈，关注的就是毕业的即将走上社会的学子。所以我觉得就是叫集腋成裘，同时呢也是叫窥一斑而见全豹。你从一个小事你就可以看出一个城市它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调性啊，它的一个这个精神品质啊，对吧？
2: 所以这也是很多为什么那么多在南京上大学的学子愿意留在南京，
3: 没错，
2: 爱上南京的一个原因啊。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城市爱学习，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稍后是颜亮带来的言之有理，回听我们的节目以及关注我们江苏广播的更多动态，欢迎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大海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的城市爱学习继续，不见不散喽！
3: 明天再会喽，拜拜，
2: 拜拜。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啊。

0: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19: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丁雨涵。快来看看你的驾驶证是不是应该到期换证了，不要逾期未换证，让自己变成无证驾驶哟。
0: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2: 从细节到悬念，深度解析热点之中的利害纠葛，新颖表达客观理性的媒体立场。颜亮和他的知识合伙人一起，知无不言，言之有理。
3: 各位好，欢迎各位收听江苏交通广播网正在播出的言之有理，我是颜亮。在这档节目当中，我将会邀请我来自各行各业的知识合伙人，为各位带来一档知识脱口秀。请出今天的分享嘉宾。欢迎你回到颜亮的书房，汪曾祺，豆汁儿。没有喝过豆汁儿不算到过北京。小时候看京剧豆汁儿记，也叫红鸾喜，又叫金玉奴，还有个名字叫棒打薄情郎。当时不知道豆汁儿是什么东西，以为就是豆腐浆。到了北京，北京老同学呢请我吃了烤鸭、烤肉、涮羊肉，问我说你敢不敢喝豆汁儿。我是个有毛的不吃胆子，有腿的不吃板凳，大欢不吃死人，小欢不吃苍蝇的，喝豆汁儿有什么不敢的呢？他带我去了一家小吃店，要了2碗，警告我说喝不了就别喝啊，很多人喝了一口就吐了。我端起碗来几口就喝完了。我那同学问我说怎么样，我说再来一碗。豆汁儿呢是制造绿豆粉丝的下脚料，很便宜。过去呢卖生豆汁儿的用小车推一个有盖儿的木桶，串背街胡同，不用换头，就是那种敲打叫卖的一种东西，也不用吆喝，因为每天串到哪儿呢，大多呢是有准时候的，到时候就会有女人提了一个什么容器出来买。而有了豆汁儿呢，这天吃窝头可以不用熬稀粥了，这是平民食物。豆汁儿记里边的金玉奴的父亲金松是肝上的啊，叫花头，所以家里边有吃剩的豆汁儿可以给墨鸡盛一碗。卖熟豆汁儿的在街边支一个摊子，一口铜锅，锅里边呢一碗豆汁儿用小火熬着，熬豆汁儿只能用小火，火大了豆汁儿翻一大泡就泄了。豆汁儿摊上呢一般会有辣的咸菜丝儿，就那水疙瘩切细丝儿，然后浇辣椒油，或者还有烧饼，还有焦圈。焦圈呢就是一种有点像油条，但是把它炸成一个圆圈，焦脆的。像卖力气的走到摊边坐下，要几套烧饼焦圈，来两碗豆汁儿，就一点辣咸菜，就是一顿饭了。这豆汁儿摊上的咸菜是不算钱的。有个段子啊，说一个老乡坐下掏出两个馒头问豆汁儿多少钱一碗啊，卖豆汁儿的告诉他多少钱一碗啊，那咸菜呢？咸菜不要钱啊，那给我来一碗咸菜。当然这是个段子啊，常喝豆汁呢会上瘾。北京的穷人喝豆汁，有的阔人家也爱喝。梅兰芳家有一个时候，每天下午到外面端一锅豆汁，全家老小一人喝一碗。豆汁是什么味儿呢？这可真没法说。这东西呢是绿豆发了酵，有股子酸味儿。不爱喝的呢说是像泔水，酸臭。爱喝的人说呢，别的东西它不能有这个味儿啊，这叫酸香。就跟臭豆腐跟起司一样，有人爱有人不爱。豆汁儿沉了底之后干乎乎的，那是麻豆腐。用羊尾巴油炒麻豆腐，加几个青豆嘴儿，就是那种刚出芽的青豆，极香。这家这天要是炒麻豆腐，煮饭的时候得多量一碗米，因为每个人的胃口都开了。

这是王传奇先生的豆汁儿啊。我们前面有一集还刚刚讲过，这个各种口味都要包容啊，尝试着去领略不同风味的美好，但是这个。

豆汁儿的美好，我是到现在都没能够领略得了。我有一年去北京，去了一个很老的一个饭店，当时就想尝试一下哈，一个是爆肚，一个是豆汁儿，两大难关一起挑战了，点了爆肚吃了一口，第二口再也下不去了，然后那个豆汁儿闻的那个味儿直接给我劝退了，到现在我也没能领略豆汁儿的美好。但是呢，我也知道这东西对于北京人来讲意义很大啊。郭德纲有个段子说，那边过来一个人啊，你上去一脚把他踹倒了，然后给他摁住，拿一款豆汁儿给他灌下去，结果他站起来问有胶圈吗，啊，这一定就是北京人啊，这是一个著名的段子。有人开玩笑说，北京人的豆汁儿呢就像东北人的黄桃罐头，西方人的耶路撒冷。据喝过的朋友说呢，它是酸中带臭，口感呢是那种黏了吧唧的。说不喝豆汁儿一辈子后悔，但是喝一口豆汁儿后悔一辈子。但这个味儿确实啊，很多人都喜欢。王老他这文章里说他喜欢啊，他也讲到这个梅兰芳也喜欢，包括像老舍、梁实秋，啊这些啊，不管是老北京人吧，还是在北京生活的人，基本上都是豆汁儿的粉丝。梁实秋先生在文章里曾经写过说，卖力气的苦哈哈啊，围着那个豆汁儿挑子，吃着豆腐丝儿卷大饼，喝着豆汁儿就着咸菜。而那些府门头的姑娘们、哥们，就是富家子弟了。他们不方便在街头巷尾公开露面，总不能说跟这个卖苦力的在一块喝豆汁儿不体面，那怎么办呢？就会派底下人啊，老妈子拿一锅回去，打一锅回去，重新加热，大喝特喝。包括梅兰芳先生喝豆汁儿这个事儿啊，因为王老也提到，梅兰芳的后人曾经回忆说，以前梅先生吊完嗓子以后必喝豆汁儿，因为豆汁儿能去火、去燥，还能滋润嗓子。梅先生他是非常注重养生的啊，那豆汁儿的这个保健的功效看来是有的哈。啊，我之前还看过这个著名的作家林海音啊，就是《城南旧事》的作者，他是出生在日本的，但是他小时候在北京生活过一段时间啊，北京算是他的这个第二故乡吧，或者叫精神故乡啊。他有一次回了北京，然后舒乙先生跟邓咏梅就问他说，你想看点什么，吃点什么？然后林海音女士说呢，别的事儿没有，就想让你们带我去喝一碗豆汁儿。结果到了餐厅以后，这个林女士哈、啊，这么淑女的一个人哈、啊，吃别的小吃的时候呢，都很这个文雅啊，但是豆汁儿一上来，嚯，连喝六大碗，喝完之后，哎，说到位了啊，这才算回到北京了。据说乾隆爷跟慈禧也喜欢喝豆汁儿。老北京人有一个笑话，说就有一天朝阳门外聚了好多人啊，在那儿有人以为是看杀头呢，结果不是，说有一家老豆汁儿店关门了，大家在那儿哭呢。所以一说到北京人啊，豆汁儿啊，就跟一说到广西人啊，螺蛳粉，长沙人臭豆腐，河南人胡辣汤啊，这基本上是一个地域标志性的这么一种食物吧。似乎我们每个地方都有这么一个，就是一说起来它就属于这个地方，比如南京啊，鸭血粉丝，扬州啊，各种包子，基本上都能找着啊，这么一种标签性的食物。这豆汁到底怎么做的？怎么都那么臭呢？据说是清朝初年，当时这个有一家这个磨绿豆粉的店，然后有一天这个磨的绿豆汁磨多了，结果发酵了，扔了又可惜。然后老板呢就不怕死，尝了一口说：“哎呦，味儿不错呀。”然后就把它研究研究，拿那个绿豆洗了，然后泡上，磨浆、过滤、沉淀，再发酵。取豆汁儿，再熟制发酵，过程好像你觉得跟做豆浆啊、做豆腐好像没什么区别哈，但是就最后那一步，豆腐神奇在点化啊。我们后面会有一集讲豆腐的，这豆汁儿就是发酵的方法不一样，给它加了这个叫乳酸菌，还有一个酵母菌，然后产生了各种各样的物质。这乳酸菌跟酵母菌啊，它一听名字大家知道，这是好菌，乳酸菌是做酸奶用的。那个酵母菌那做馒头用的，所以这豆汁儿确实是有保健的功效。但是他们俩一旦碰上面了，给的味道就很奇怪了。据说一共能产生34种风味物质，这34种风味里边就包括有葱蒜味儿和烂白菜味儿。所以如果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舌头这个阈值比较高的话，你可能就接受不了这个，上来就劝退了。但是如果你能够捏着鼻子给它灌下去的话啊，没准就能够领略到它的美好了。这事儿就跟我当年我吃榴莲一样啊，就是一开始也是完全不能接受，但是吃了几口之后觉得哎真好吃，后来就慢慢开始能吃榴莲了。看来就是喝豆汁这第一口能够咽得下去啊，确实蛮重要的。其实很多事也就这样，万事开头难，你这第一步要能迈得出去，后面就会觉得so easy。

easy， 关键是这第一步确实好多人被这个泔水味给劝退了。但是话说回来啊，哪怕就是咱们暂时接受不了这个豆汁儿的美好，但是那个豆汁儿的衍生物麻豆腐，这个绝对是大家大部分人都能够 get 到的。这个麻豆腐呢，你说跟那个四川的麻婆豆腐还真不太一样，它更干更碎，然后更入味儿。老北京呢吃麻豆腐呢一般是炒，要么是荤炒，要么是素炒。过去呢那些有钱人家啊，就是一般是荤炒，就是拿羊油，说的羊一把油，或者加一点羊肉末，弄点大酱，弄点那个青嘴豆，一顿炒，炒好之后往饭上㧟两大勺，然后跟饭这么一拌啊，这个特别好下饭。还有一种吃法呢，就是做火锅啊，弄一个炉子，弄点白菜，舀点这个麻豆腐，弄点酱。哎呀，我上中学那会儿啊，就是那时候我们流行那个租书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啊。就是那时候喜欢看书嘛，那时候喜欢看一些闲书嘛，什么《圣斗士星矢》啊、《古龙》《金庸》《琼瑶》那种书，你说自己买量太大买不起，然后就会出现很多的租书店，那个也便宜，你看一本一天可能才1毛钱。我就记得有一天晚上下晚自习，大概已经9点多钟了啊，扬州啊，下着大雪，然后我去还那几本租来的书。外面风雪连天，我一推开那个租书店的那个门，哎，老板一个人坐里边，面前放着一个小锅子，旁边放着有白菜，有粉条，有豆腐，有几片午餐肉。老板拿着一小酒杯，在那弄一壶酒啊，烫锅子呢。哎呀，当时这个场景就定格在了我这个，现在过去30年了吧，啊，那叫一个松弛感。外面是天寒地冻，风雪连天，然后你一推开这个屋子，啊，里面正支着个小炉子，啊，老板一个人坐在那儿，有吃有喝，然后他身边一圈全是各种各样的闲书，啊，当然有人可能会说，那还缺一只猫，或者缺一只狗，或者缺个老婆，确实啊，但是呢，这个欲望这个东西，就是你要的越多，你越觉得不够，你看看眼前已经有的，好好咂摸就行了。

感谢您收听了今天的言之有理节目，我是颜亮。节目当中分享的书籍和观点，如果您有感悟和建议想和我交流，请登录大蓝鲸 APP， 在大蓝鲸 APP 的节目互动专区您可以找到我。您可以在应用市场里搜索大蓝鲸，大海里蓝色的鲸鱼，大蓝鲸，就可以和我交流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再见。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0:00。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便饭，更有一些值得玩味的小雅细腻，成为独一份的金陵雅韵。更美好的有车生活，结交南京朋友，听金。

0: 金色点燃，云上群家的特色民宿，宛如自然生长的山间精灵，错落分布于山野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1: 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列车。

0: 93年出生，本科学历，江苏南京人，现在在南京生活，是海底世界的讲解员。我平时生活比较简单，最大的爱好就是跳舞。我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女生，所以我也希望能遇到一个同样积极向上、清爽干净的男生。如果您也在收听节目的话，欢迎您来联系我。
1: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2: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来，有请我们的阿菊介绍一下今天的这位女嘉宾王小姐。
4: 王小姐出生于1993年，身高159，体重100斤，出生地在江苏南京，现在也居住在南京。目前职业是一名讲解员，学历本科，兴趣爱好跳舞。婚姻状况未婚，这有要求180以上，戴金丝框眼镜，脸上没有痘，本科，有稳定收入，有房，可以比自己小。
3: 戴金丝眼镜，脸上没痘痘，
5: 戴金丝猴眼镜行不行？
3: 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您就别拿它开涮了，行不行，杨老师？
5: 我天哪，我不能拿一级播音员开玩笑，我还不能拿一级保护动物，我代表我喜欢它。
3: 一级播音员你可以开玩笑，陈婷。哎，
6: 那我这开的少多了，我开的最少的就是婷姐啊，那也挺好。
3: 你给我死过来！我在模仿婷姐，我在模仿她。对，过了一把嘴瘾，
5: 不像不像不像啊！小孩，你给我过来！这个，大家都是好姐妹，都是好姐妹啊！回过头来，我们说金丝猴，金丝猴嘛，金丝眼镜。看来今天要去红山动物园转转。那个。阿菊，你作为一个小姑娘，你对这一点，
3: 我是杨老师随时冒出你作为一个金丝猴，不是？我来问一下，金丝猴不是阿菊，
5: 你对这一点，就是这位大女主啊，就是喜欢戴金丝眼镜男生，你觉得大概的原因是什么？
4: 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小说看多了，
5: 就觉得这样男生温柔、有文化、有内涵。会这样吗？
4: 对啊，一般就是这种，其实就是影视剧里啊，或者是小说的标配嘛。
5: 还有一种可能是什么？就是他曾经可能喜欢一个男生，给他印象很好，两个人亦或在一起，或者是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走到最后，他一直对这种感觉很眷恋。有可能会是这样啊，我只是大胆猜测。而这种是良性的、正面的，就像。很多男生就一旦跟某一类的女生分手了之后，哎，我下一任可能还希望找一个这样的，因为上次可能是我不太珍惜。你知道男生有的时候喜欢长发飘飘，有的时候喜欢短发的飒爽，有的人喜欢皮肤白皙，有人觉得古铜色像极客那样的女孩子会很好。那每个人角度不一样，但源于可能就是之前有一段让你愉悦但是有点

0: 憾的经历。
1: 琢磨琢磨，
2: 这样想一想，
3: 我觉得就是影视剧看多了。我觉得没有别的原因，或者短剧看的也不少吧。嗯，
1: 就是宽泛的认为，只要男生戴金丝眼镜，
3: 我讲句真心话，
1: 就哪怕长得像刘磊，戴金丝眼镜，
3: 我不是对金丝眼镜有意见。
1: 我们都不是，我们都不是。
3: 我真的认为，我生活当中遇到过就是爱戴金丝眼镜的男生，他们普遍呢都比较爱打扮，就他们打扮
1: 是比较干净吧。
3: 嗯，不是，是爱打扮、
1: 啊、是吗？
3: 两种风格，第一种是那种非常潮的戴金丝眼，第二种是穿那种就是西装革履的，
4: 嗯，
3: 每天需要这个就是西装的这种场合，
4: 嗯，
3: 然后会把头发梳的有点略高高一点的，抓的那种就是美式前四一样的那种类型吧、
4: 嗯、
3: 你看我说的是不是？
1: 你们两个影视剧跟小时候看的都不少，
4: 每根头发丝精心打理过。
3: 对，这两种男生呢，我讲句实在话，就是渣男的概率不小，
5: 千万不要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哟。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 九九七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5: 一刻出发。
6: 正在连接交广智慧出行系统。交广智慧出行系统。
4: 晚上好，我是沈怡出行助理，江苏高速96777小魔力。截止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通行情况还是不错的，车友们可以正常行驶。另外提醒大家，夜间行车视线较弱，请车友们合理使用灯光，提高警惕，注意行车安全。目前沈怡出行信息就是这些，祝您一路平安。
6: 查询完毕，现在出发。
1: 各位亲爱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评书有新样的评书主理人杨洋杨先生。您呢，有没有想过这个暑假不带孩子去补习班，而是带他去欧洲的童话里边走一趟呢？2026年8月6号，杨洋将全程陪同和您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12天的时间，我们从南京出发，走进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哦，不是外观啊，而是入内参观，让孩子站在世界顶级的音乐殿堂里。我们会到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浮现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美泉宫，那是茜茜公主的夏宫啊，戴着中文耳机听那个不爱被束缚的公主的故事。去萨尔茨堡的盐矿，换上复古的矿工服，坐着小火车轰隆隆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滑梯。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向导会告诉孩子为什么这座城叫盐堡，为什么盐曾经比黄金还珍贵。去国王湖坐游船航行在翡翠绿的湖面上，会去哈尔施塔特那个被称为天堂明信片的小镇，每个家庭可以自己在湖边拍下你们的全家福。当然还有布拉格的城堡，欣赏街边五颜六色的小屋，在 CK 小镇看见河水绕成片，红房子蜿蜒流淌。在布达佩斯，我们会坐上国家地理评选的世界最美电车线路二号复古电车，沿着多瑙河慢悠悠的穿行，然后乘船看国会大厦倒映在水面上，像一座水上童话城堡。这趟旅行全程含餐，特别安排了维也纳炸猪排、布拉格烤鸭，还有匈牙利国菜牛肉汤，全程入住四星酒店，舒适住宿。这不是一次走马观花的打卡，而是一次移动的亲子广播节目。您可以逛逛米拉贝尔花园，您可以漫步查理大桥驻足欣赏街头艺人现场表演，您可以到链子桥石狮子旁带着孩子打卡合影。这个夏天给您和自己的孩子12天的时间，去东欧的心脏种下一颗关于历史、音乐、童话与冒险的种子。现在就可以拨打400-007-1011 400-007-1011咨询报名。8月6号

0: 杨洋跟各位一起开启这趟东欧奇遇记。
1: 嘿，你知道吗？我第一次见你在下班路上的斑马线，可惜那挡风玻璃阻隔在了你我之间。又见你在浪漫气息弥漫的地铁站，无奈我却站在了。

That's one small step for man.

0: 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1: 好，感谢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到的，依旧是调频 FM 101.1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 997金陵之声，以及我们的大蓝鲸 APP 正在同步直播的全程热恋。各位晚上好，我是张端。
2: 各位晚上好，在下杨洋杨仔啊。北京时间20:36了，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江苏交通广播网全程热恋，同样欢迎到热恋女团阿菊同学。
3: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菊。
2: 哎，这个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好消息，
1: 是什么呢？啊，
2: 刚才大家通过宣传带也听到了，8月6号我们有一次奇妙之旅，
1: 太羡慕了。
2: 就在这个暑期，哎呀，要不这样，要不这样，咱们商量商量，你别光羡慕，好不好，张老师？你哎，你忙完这个英超联赛，你有功，
1: 太好，哎，你快点说，我急死了。
2: 对，但等着，你别光羡慕，你得参与到我这次8月6号的这个东欧之旅当中去。
1: 如何参与？
2: 你拿钱给我。
1: 那我需要你干嘛？
2: 你要有参与感呢，你不光羡慕不行，好不好？你们旅游费用你来报。
1: 哎，我看到，那我就提一个要求好不好？
2: 你说，
1: 我看到里面说会去美泉宫，是茜茜公主的夏宫，你能不能帮我打扮一次茜茜公主？
2: 我给作为张丹老师第一监护人，他的需求就是我的任务。但是我怕我打扮完了不像茜茜公主啊，那个熊出没看见没有，我怕我像哼哼大王。
1: 哎，还有一个，你也不行，你换这个。说这个什么呢，去萨尔茨堡的盐矿，然后呢会一起换上这个复古的矿工服，坐在小火上轰隆隆的开进地心，然后嗖的一下滑下那条木质的滑梯。他说相信我，那一瞬间尖叫和笑声能掀翻矿洞。这谁写的稿子？这掀翻矿洞就出事了，这不能掀翻矿洞啊，
2: 是
1: 就是个比喻，你能不能滑一下那个滑梯？
2: 我现在最大的问题就在于啊，就我这个体重啊，
1: 上不去啊，
2: 我坐高铁我都，人家可能都嫌我重，
1: 你
2: 还小火车
1: 啊，不，也没那么夸张，
2: 尽量吧。
1: 你下次还是应该找一个电瓶车的一个代言，因为那个减震肯定是非常过关的。
2: 那我肯定能就代言爱玛电瓶车。因为一上车的时候，电瓶车都喊“哎呀妈，
1: 哎呀妈”，
2: 电瓶车受不了，“哎呀妈，哎呀妈，打钱！”
1: 我天哪！
2: 哎，但是绝对给你带好吃的回来。你像那个，就是那个炸猪排啊，烤鸭呀，还有那个啥，还有那个牛肉汤。淮南不是
1: 杨老师，
2: 匈牙利
1: 杨老师，我再跟您介绍一下，我们国家是有法律的，这种熟食你是除非你真空包装也是不能带回国内的，
2: 哪儿都是这样啊。
1: 那你
2: 所以牛肉汤我就分开带啊，
1: 你怎么分开带？
2: 就是
1: 你喝一口，然后到国内再给我，怎么可能呢？
2: 哦，你可能会吃不惯。哎呀，那怎么办呢？这个，哎呀。要不这样，我请你上淮南喝牛肉汤吧。我估计咱淮南牛肉汤也不差。
1: 也行，我也不挑，我不挑。
2: 但是
1: 最主要的是，这个杨老师这次出去呢，因为好多年咱们也没有怎么出去这个旅行过了哈。确实呢，这次也是给杨老师好好的让他陪着孩子嘛。

0: 感受一下这三个国家，奥地利、捷克和匈牙利，包括哈，从12天的时间，8月6号开始会走进到维也纳的金色大厅。在施特劳斯的雕像边上，脑海里会浮现出蓝色多瑙河的旋律。去到美泉宫、西西公主的夏宫哈，同时呢还会去到萨尔斯堡的盐矿，同时呢包括去国王湖、哈尔施塔特，还有布拉格的城堡。哎，这个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好好的去感受一下啊。
1: 没错啊，报名电话400-007-1011 400-007-1011。那么这次旅行当中还有几个优势，有几个特点。首先来说啊，国航直飞，孩子们不折腾。其次来说，
0: 南京起止、
1: 啊、哎，这个就太方便了。
0: 精品小团我今天问了一下，一共只有26个名额、
1: 你看看，
0: 只有26个。是的，
1: 你看，如果以孩子为核心吧，一个家庭咱们去两位到三位，
0: 对，
1: 那也就十个家庭左右了。
0: 对，是的，
1: 对不对、
0: 嗯、
1: 而且这个价格我说实在的很美丽。我真的我想透露一下，但是呢我不知道允不允许啊。
0: 你去问问吧，你让大家去问问。
1: 就真的就两个出头，你东欧12天，而且来说你想这个奥捷匈、奥地利、匈牙利、
0: 捷克、
1: 捷克，是吧，这个我觉得挺有意义的啊、嗯、这个暑期还不用给孩子请假，刚好是6号到17号的时间啊，期待各位跟我一起去度过一个美妙的暑假。

0: 迷茫的恋爱。
1: 什么恋爱？
0: 女嘉宾呢，之前谈过一段6年的恋爱，但是她本身不喜欢这个人，只是图他的条件。她说自己也不知道什么是爱，什么是喜欢。
1: 还
2: 就完全破案了，所以说什么戴金丝眼镜脸上没痘，他就是把这种特别容易能外化成喜欢的这种感觉。比方说这个人，比如说假设啊，比如说一个女生喜欢帅的男生，然后呢一般来说情人眼里出西施，因为这个人在别人眼里不是那么的帅，但是在他眼中就非常的帅， OK， 这符合他的要求了。但是女嘉宾现在的情况是什么？她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样的，她就会把一些标签，大众化的帅的标签定义在这个人身上，金丝眼镜，180，脸上没痘痘，
1: 他就想象出。所以
2: 我甚至觉得他以前可能还替我说高鼻梁然后皮肤要白，然后只是现在呢稍微就是往回稍微退了一点条件我觉得也有可能
1: 是，就是这种事情咱就更加理解了，所有的画像包括状态，很容易被勾勒出来，对吧？所以还是希望大女主深思熟虑一下啊！来，接下来下一个关键词，
0: 第三个关键词就是脸上不能有痘痘，这是女嘉宾的原话。女嘉宾表示呢，她喜欢斯文一些的男生，她的脸上不能有痘，满脸痘坑那种，她下不了嘴。
1: 她说这个下不了嘴的意思就是。

0: 说我愿意，张嘴说我愿意成为女朋友，这个意思。对，嗯，对吧？
1: 也蛮直白的这个女生。嗯，
2: 是的。
0: 好好练练，好好学学。嗯，对对，好好学学啊。
1: 行吧。
0: 从思维到方式，然后从嘴到身体，好不好？
1: 这挺特别的啊，这个。
0: 哎，咱们从语言呢，因为语言都是靠嘴来输出嘛。
1: 对啊，
0: 是吧？然后这个心未动，身已远嘛，身体也要配合嘛。对不对？去追到那个合适你的男生啊！来，更多详情各位关注滴滴八早上好二条推送，
3: 查看嘉宾资料及报名，你可以关注滴滴八八早上好微信公众号，或者打开大蓝鲸 APP， 在首页中部推荐专区找到全程热恋，点击进入。
4: 你们好，我是今天的男嘉宾，本科学历，江苏泰州人，现在也在泰州生活，从事医药研发的工作，有房有车。和父母一起生活，我平时喜欢打台球、唱歌、跑步，生活简单但是充实。我曾经有过一段短暂的婚史，但是没有孩子，所以这次报名算是鼓起勇气重新出发，希望能遇到一个好相处、能彼此互相理解的女生。欢迎你来联系我。
5: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3: 全程热恋，向爱出发。
1: 来介绍一下男嘉宾的资料，阿菊。
2: 王先生出生于1994年，身高178，体重150斤，出生地与现居地都在江苏泰州，职业是医药研发，学历本科，兴趣爱好唱歌、跑步、台球、旅游。婚姻状况离异无孩，这种要求希望对方有耐心、乐观、爱笑，原生家庭和睦。
0: 嗯，来关心第一个关键词。
2: 第一关键词，我和我的工作合不来。
1: 怎么说？
2: 男嘉宾刚从事的是医药研发的工作，工作环境呢比较枯燥，他的性格呢是那种一点都不闷的性格，还是实验室里面目前最活泼的一个，未来他考虑转行。
0: 哦，没有什么不可以，就是如果说从前景上来说啊，你可以选择转行，趁年轻的时候能定上你未来就是咱们说句比较残酷的话，就下半生的方向，因为你过了40岁左右，男生基本上没有办法再左右自己在做什么了，对吧？但是他可以左右自己从坐下到站起来。张老师已经困到一定程度了。
1: 我不是，我是腰疼，我这不能久坐，必须得站一会儿。
0: 现在从胯已经到腰了。
1: 不是，本来就是腰和一直到这个臀部的一些这个深层的肌肉。
0: 我不关心你还疼不疼，又是详那么详细干嘛？
1: 你不用管我，你
0: 分析大男主呢
1: 啊，大男主你说吧，大男主的腰也啊不是。
0: 大男主，我拿我自己举例子。哎，你说我现在像一个播音员吗？
1: 不太像，
0: 是太不像，
1: 也从来没试过。
0: 我纵观了一下我身边，就是我的同行们，我可爱的同事们，就是我不单是说从科班角度来说，包括从性格，包括从类型，做的节目的这个种类，包括这么多年在一起共事，我感觉我是最不像的一个。
1: 你也不是播音员啊，你是主持人。
0: 没错，是啊，
1: 这不是播音。杨老师
0: 播音什么样子
1: 啊？
0: 737
1: 不，747
0: 其实啊，来啊，来预备走。
1: 嗯，
0: 就是报时间就好了吧。预备走，
1: 我找一稿子。
0: 好，正好利用时间把广告念了。来
1: 我找一稿子啊，我来看看，我用微非常这个播新闻的这个方法，我来播一下这条口播啊。
0: 哦，先把自己铺垫一下，待会儿不像会丢人。
1: 可能会有点不像啊，我好长时间没有播过新闻了啊。赫莲娜黑绷带面霜还有30%高浓度玻色因，护肤的朋友都清楚，这是黑绷带面霜的王牌面霜。平时熬夜脸色不好，有干纹细纹，皮肤松松垮垮，换季皮肤敏感，用它准没错。睡觉前厚涂一层 被自己恶心到了，这不再说人话了。

0: 不是啊，
1: 然后呢？
0: 睡觉前厚涂一层，修护、抗老、紧致，一步到位。院线几千的护肤效果，一瓶直接搞定。特别是现在618这个福利补贴价格，平时因为太贵不舍得厚涂，今天618补贴绝对是入手的最好时机。但仅是限新客，每个账号限购一单。如果您想要薅羊毛多囤几瓶，可以让身边的同事和朋友帮您下单。赫莲娜黑绷带面霜50毫升正装，领取618补贴后下单只要466元。现在微信搜索江苏交通广播网，回复466或黑绷带，点击神坠右的黑赫莲娜黑绷带面霜，添加福利官微信啊，零补贴抢购。哎呀，给我读的恶心的，哎呦我的天哪。
1: 哎，你上辽宁台肯定没问题。黑绷带面霜都已经面霜。辽宁台需要你这样的就是播新闻的主持人。就是我想说什么，你稍微有一点点个性化或者有一点不同其实是没错的。因为未来 AI 取代某一个行业可能就是瞬间的事情。
0: 嗯，
1: 而个性人性化就是不是那种321让你上链接，而可能是213链接上。
0: 嗯，
1: 就是把一个状态去合理的调配，然后在自己人性化的带有情感和温度的基础上给予某一个新闻事件去评论，这可能是未来播音员包括某一个专业要去掌握的事情。
0: 嗯，
1: 你比如说大家众所周知那个朱广权朱老师
0: 啊，对对对，是的。嗯，
1: 对吧，
0: 那么多段子呢。
1: 哎，除了段子之外他的内容有很深刻，所以回到大男主人也是，不是说做科研的你的环境闷，是因为你要去自己调节，不是代表某一个性格的人一定可以做某一件事情，而是在这个形式当中你可以有特色，有自己章法的特立独行。
0: 嗯，你干嘛呢杨老师？
1: 打招呼啊，同事之间的团结友爱。
0: 你也没给我打过招呼啊。
1: 打招呼，用羊驼的方式给你打招呼。好了好了，下一个关键词。
2: 第二关键词，跑步是真爱。
1: 怎么讲？
2: 男嘉宾呢之前经常打台球，离异之后呢他不太愿意出门了，也打得比较少了，但是还是经常去跑步，因为他觉得这样很解压。
1: 嗯，但是要合情合理啊。
2: 嗯，
1: 还拿张东老师举例子，太过疲劳的时候今天很累就回家睡觉。
0: 我那天真不累，真是特殊情况。
1: 摩擦就多一些在关键时刻的融洽啊。
0: 好，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今天全程热恋节目的全部内容，收听电台直播，回听往期节目，各位可以选择大蓝鲸 APP。
1: 接下来有请跨武藤张端以及徐麻疹程金斯带来男生医院男生
0: 男生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

0: 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1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0: 说不清究竟有多少位南京人曾吟唱过这段关于城门的童谣。南京城的内城门就有13座，生活中我们常在不经意间穿行于城门之间，从城南的中华门经过城东的中山门，从最大的通济门再穿过保存最完整的神策门。哪些门是曾陪伴你走过的青春之门？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1: 夜之间，蓝色小火车缓缓驶入盐湖的天空之境，大柴旦翡翠湖碧波映射出琉璃般的光芒，生命树取景地的一草一木带你穿越回都杰队长生活的地方。莫高窟里壁画彩塑跨越千年与你对望，鸣沙山中一汪清泉见证着大漠传奇。一起出发吧，在这里遥望飞鸟，探寻森林山谷间的精灵，探秘历史文化的奇迹，山松水源大美青海发现之旅全新启程。详情咨询400-007-1011，400-007-1011。本次活动特别感谢江苏省对口帮扶青海省工作队、青海省文化和旅游厅鼎力支持。
2: 没有人不会老去，但回忆永远年轻，
3: 永远年轻，
2: 永远年轻。没有什么一成不变，但青春永远发光。我们希望能做到更长远的陪伴，每当你想起我们的时候，我们还在这里等你回来。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
4: 21:03的时候，这里是 FM101.1 江苏交通广播网和 FM997 金陵之声以及大南京 Life 正在为你三方同步播出的男生宿舍，你心灵深处永远的家。各位好，我是康复归尚未完全康复但是可以归来的陈杰斯。对，大家好啊，谢谢大家的挂念，谢谢大家的挂面。
5: 说话
6: 你一个星期不上节目，你不要多说一点吗？
4: 我已经说了很多了，对，
6: 这才叫很多，这一小时都留给你才对、
4: 现在已经开始气喘吁吁了。
6: 该不会是气若游丝啊？不，那不对。
4: 现在是这样的，就现在就是作为一个就是刚刚经历，
6: 各位好，我是张端啊，我忘了说了啊，不好意思。
4: 就刚刚经历了就一整个流程的治疗的一个尚未完全康复的病人呢，我在这里给男人做节目组提出几点要求。
6: 怎么说？
4: 第一点呢，就是这个直播

0: 评委你是不是
1: 羞愧而死？然后这个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保持情绪稳定轻松，不要焦虑，不要暴躁。
0: 这对我说吗？
1: 我
0: 啊，
1: 对、就是，
0: 也是对我说，
1: 就是请你们节目组善待老人，对，
0: 啊、你们节目组
1: 啊，对，
0: 男人宿舍节目组离了你怎么可能还运转得下去呢？
1: 不，我现在要站在一定的高度来俯瞰大家，因为
0: 你也不是领导，不是，你是、
1: 我毕竟开始已经构写就是后杰斯时代的脚本了，对，
0: 哦，好，
1: 对，所以这是第二个啊，第三个呢就是如果同事们在允许的情况下，请多给我提供一些情绪价值。比如说杰斯老师你好火啊，杰斯老师你好帅啊，你好棒啊，什么之类的，就类似像这样的一些情绪正能量鼓励的话语，
0: 嗯，
1: 方便于就我对对抗病魔早日走出低谷。
0: 我有一个黑色幽默的烂梗，我倒不敢讲。
1: 你说啊、嗯、
0: 你想得到什么？刚刚说的
1: 情绪价值。
0: 那需要经济价值吗？
1: 也要，可以的。那就请张德老师多给我找一点活干就可以了。
0: 6月20号我们英超联赛总决赛必须要请杰斯老师作为评委出席。
1: 太好了，
0: 总决赛的评委啊。
1: 太好了，
0: 我跟各位再来预告一下，在今年我们6月20号会在我们盐城盐镇水街的欢乐大舞台举办我们今年2026江苏省大学生音乐超级联赛的总决赛。那么届时呢，包括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南京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四所高校将会同时登台亮相，角逐本年度的总冠军。
1: 是的啊，我的朋友圈里面有很多呢都是即将参加音乐超级联赛的选手，也有很多正在参加苏超的选手，所以呢经常跟他们沟通交流呢，我发现保持情绪稳定啊对于一个选手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
0: 是的，
1: 对，尤其是像音乐超级联赛这样的比赛，就是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如果你的情绪稍微有一些波动的话，就会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情况。最近呢就是一则苏州大学的一位男生，其实人家唱歌唱的平时唱歌唱的挺好的，
0: 对，
1: 那他的视频呢在网上再度引发了热议。他在唱歌的过程当中呢，他就是在其实在他可控范围之内，他出现了破音的情况。
0: 他第一段其实也是可控的，不知道到第二段怎么突然感觉嗓子就干了一样，突然就不对了。
1: 对，就所以我
0: 莫名其妙。
1: 所以我觉得有的时候唱歌跟很多的一些靠硬技术的一些比拼的一些运动啊，或者是一些项目还不太一样。
0: 对，
1: 因为唱歌它很容易受到比如说情绪啊、外界啊，甚至哪怕一个细微的一个动作的影响，那就不管是主观还是客观，它都容易受到影响。
0: 是的。
1: 然后呢就是又有很多的朋友刷到了这条视频，他们也纷纷截图给我看，说怎么又看到你了，说这个比赛为什么老是盯着你的面部表情。我说那你要问总导演为什么老是盯着我的面部表情。
0: 我每天就是最多一件事就是在不停在骂导播杰斯呢，杰斯快点切杰斯啊，你在干什么啊你们。
1: 是6月20号的时候在哪来着？
0: 盐城盐镇水街。
1: 说老实话我是第一次去，但是我经常在就是视频里面图片里面看到盐镇水街的这个文化广场。
0: 嗯，
1: 我真的超想在那边高歌一曲。
0: 对，我们这次是在欢乐大舞台，那也是苏超的第二现场
1: 啊、嗯。
0: 所以我们本周是一个双超联动，我们看完英超开始看苏超、嗯、我们5点到7点是我们英超的总决赛，7点40分就开始转播我们苏超的比赛了。
1: 对，嗯，就是你可能就是没有，你之前去过这个大舞台吗？
0: 我之前没有，因为它是新建的。
1: 我看到过，因为我上次去的时候，有一次去的时候，他正在唱淮剧。
0: 哦，
1: 嗯，就是因为也水盐镇水街，
0: 对的，盐镇水街
1: 嘛，
0: 对对
1: 对
0: 对, 对，
1: 他就在唱淮剧。嗯，当时我就立下来一个宏愿。
0: 你要在这个舞台上高歌一曲，
1: 我想说唱的这么难听，还不如我来唱。
0: 我给你这个机会，
1: 对不起，
0: 6月20号就给你唱淮剧，
1: 开玩笑，
0: 就给你唱淮剧，
1: 开玩笑，
0: 千万不要
1: 开玩笑，开玩笑，开玩笑，嗯，
0: 来，今天听歌吧，我们今天四个高校的歌，我们都来过一遍啊。
1: 对的，好的。
0: 听到是苏州大学的《梦一场》。

0: 那南艺的这位同学，其实我就两个字，就整体来说非常的舒服，声音的高低转折、强弱控制、转音的精确度，基本上没有的太说，好吧？
1: 我们接下来说南艺的这位同学，这是我整场听到目前为止，我觉得唱的最棒的一位同学。虽然我觉得我平时听的英文歌不是很多，但是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只能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准确。他的每一个技术动作，还有包括他的一些小感觉，用的都非常非常准确。我非常喜欢这位同学，谢谢。

好，听到是来自南京艺术学院的吴宇杰同学的彩色的黑，接下来我们欣赏到的是南京大学的宝。

0: 基本上哪怕再输两场可有可能都是第一。
1: 就说实话，我觉得就严城现在他的这个表现，不管他接下来的赛程，就是到了淘汰赛阶段他的表现如何，不管他最后排第几，我都觉得他就是这个，他就是大拇指，对对对，就很好了。对，
0: 好，我们继续来听歌，加这首歌来自于我们本届英超联赛非常优秀的代表队苏州大学，这首《红尘客栈》。

0: 这是来自于我们南京大学的同学所演唱的一首《庙堂之外》哈，也非常的出色。再次跟各位提醒一下，在本周六呢，将会在我们的江苏盐城盐镇水街欢乐大舞台进行我们英超联赛总决赛，欢迎各位到时候呢前往去观赛，时间呢是下午的5点到7点。好，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让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拜。

0: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1: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0: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如果你早已习惯了北上广深街头的行色匆匆，而在这里人们按部就班的工作、学习、生活，没有赶时间的紧促，更没有凝重如标本的表情，宁静宽容，看看无头，看看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

0: 又出了一个 DeepSeek。虽然我75岁了，但是我还是非常关注这些最当代、最前沿的科技变化。我深深的知道，他正在用马斯克的话说，他在未来的3到7年内将会取代我们所有的蓝领和白领的工作，以及所有的文科和理科的专业，无一能够幸免。并且他还预言，2026年将是 AI 全面超越人类智慧的转捩点。所以呢，对这种时代的大潮，以及它给我们带来的挑战和危机感，我是深有感触的。所以，当大剧院要给我做这个展览的时候呢，这些问题就自然而然地凝结成了这么一个副标题。
1: 那如果要用一个词儿来形容一下您对于 AI 的评价，您觉得会是什么词儿呢？
0: 这个问题其实蛮难回答的。如果硬要我用一个词儿来回答它，它跟就 AI 和其他所有的这个高科技的工具一样，它是一把双刃剑。我在我的作品里面，还有一些小文章里面都反复的提到，AI 的出现正在是一个现代进行时，它可以给我们带来哪些福祉和隐患，我们现在还不得知。但是我一直是保持一种冷静的对他的一种观察，和思考，因为他能大量的复制，就带来一些学术伦理上的界限的模糊。我们怎么来界定哪是人造的，哪是他生成的，就给我们带来很多就是这样的问题，我把它称为隐患。还有他对给我们现在的很多那个工作，刚才讲的文科、理科的教育界，教育界老师也不知怎么教了。我的学生在读博，现在浙大在读博士，他在写一些考古论文，读到现在第3年、第4年，他就觉得写不下去了，因为他发现他所有的考据工作、所有的资料的搜集工作，AI 都给他完成了，他觉得他自己很没有用，做的工作没有意义了。所以呢，这些问题就是 AI 带来的问题，是福是祸，以及我们怎么应对，都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崭新的课题吧。所以我说，我认为它是一柄双刃剑，它有待于我们观察、思考，以及去适应它、应对它。
1: 您平时会使用 AI 吗？您会把它用来作为创作的一种辅助工具吗？
0: 用 AI 呢，现在我的手机里面，我自己的手机里面下载了4、5个 AI，包括 DeepSeek、Timmy，文心一言。和极梦，极梦是一个图像处理软件，我用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用它那么的，就主要的依赖它，我是很有限的利用它去检索一些原始素材和资料，让它帮我做一些最基础的一些工作，但这一次呢，我在筹备我的展览里面，观众们可能看到了，我也做了2匹马。一匹马呢是写实的白马，那么我用它来象征我们的碳基生命人类。另外一匹白马呢，用于做了一个是抽象的机器马，不锈钢的，用它来代表呢硅基生命，也就是人工智能。在这匹机器马，我就没法用手工做，为什么呢？它里面有很多那种机械的，比方说是非常非常圆的那种齿轮呐、螺丝钉啊。电脑芯片啊，这种用传统手工没法做，那怎么办？我就用一些智能软件，用一些我的年轻的一些助手来帮助我来做，因为它那里面就是用 3D 建模、电脑生成，其实这些工具里面已经包含了 AI 的成分在里面了，是这样。所以说，我的主要的思想、主要的构思都是我的，但是些基础的技术和手段。我会借助一些 AI，来帮我去实现它，完成它。没有像现在年轻人那样很多，大量的依赖它，我还没有。
1: 刚才您提到了白马哈，您是怎么理解和定义这个白马的呢？
0: 我这样，我先跳开您的这个问题，我先简单的说一说我这个展览怎么办成的。我在今年春节，在也就是3个多月以前，我还没想过。今年会办展览， 我是在2022年，就是三。

0: 年半以前，当时嘛，我们就是大家都还是足不能出户嘛，对吧？大家都是被困在家里，我就当时就憋得慌，足不能出户，心呢却想着大漠、长河、雪山、莽原，总而言之想着大自然。那么心里憋得慌，这样呢，我就自然而然的我就画下了第一匹白马，借此呢聊书胸臆，借他去驰骋。所以我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卢梭的那句悖论，他说：“人生而自由，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这样呢，我的白马系列画着画着，就由原来的对自然和自由的向往，变成了对自由与困境的这种悖论的思考。所以您看我的作品里面有很多的所谓的凝重的，甚至于有一点点晦涩的，包括我对时空、永恒、生命等等的那种追问，就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境下，理想和现实当中的反差的境遇下形成的。
1: 我听到过一种说法哈，说现在有的画家呢，他会让 AI 针对某一个主题先出个上千张图，然后他在里边找灵感，再用自己的手法把它给画出来。您觉得这算是一种创作手法吗？还是算一种作弊？
0: 所以啊，这个是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而且很难鉴别。AI 的一个特点是什么？人工智能特点就是说，它的所有的语料，这个语料呢是个广义的语料呢，可以是语言文字的，也可以是图像的，就是都是人投喂给它的。你比方说，我现在问 DeepSeek 说，它啪啪啪，它一生成，他说我搜集了8个网站，搜集了十几个网站。它都是从搜集的别人的人类的成果的基础上生成的这样一些的文字或者图片，所以呢，它归根结底呀，它的原始的语料是人投喂给它的，它生成的，就是我就觉得它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困扰嘛，判断。现在我在读那个罗振宇的今年的跨年度演讲里面，就是说将来可能会产生一个新的领域还是叫新的专业，就是追溯版权的原版。你比方说，我们它 AI 生成一个成果，它是搜集到10到20个网站上面的关于这个话题的，最后它综合成了它的一个答案。我们追溯它那前面10到20个网站，那些里面是人呢，是人的一些原始成果。所以，随着 AI 现在这种搜索能力、检索能力的特别的超强，带来这种困惑，带来这种模糊性，带来这种版权的边界、知识产权边界的这种混乱，因此呢，很可能，未来不久的将来可能会生成这么一个专业，就是追溯你的原始版权，可能会这样。我也在思考，我也在观察，我也不能给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1: 漫步展览现场，以白马为精神主旨的绘画与装置作品相映成趣，构建出一个兼具思辨性、互动性与氛围感的艺术空间。其中啊，三件立意深远、匠心独具的装置作品，堪称整场展览的点睛之笔，以先锋且极具张力的艺术语言，精准地回应 AI 时代的哲思与诗情这样一个核心主题，让观众在沉浸的体验当中陷入对人类文明传承、科技发展和艺术未来的深深思索。那在我看来呢，这种统一审美的综合表达，更是与 AI 作品的区别所在。我们知道您不仅是画家，也是雕塑家，您是一个传统意义上的美术家、艺术家，有白马的风景这样的画展，它有很多种不同的艺术表达的形式。像这样的一种具有立体的思维、具有多种手段的表达，其实在您看来是目前的 AI 没有办法做到的。
0: 对，那个 AI 可以取代，刚才我已经讲到了，AI 可以取代那种比较中低端的白领，甚至一部分蓝领的工作，重复性的蓝领工作。AI 最难取代的就是刚才您说的，就是综合的、跨界的这样的人才。我这两天在展览现场接待一些参观的一些观众、学生们、老师们，我就跟他们讲，我说你们现在面临一些就业的焦虑啊，就业形势确实比较严峻。因为我在高校工作很多年，我知道这个情况。我说大家呢，将来的趋势一定不是从。

0: 红重的啊，像是千军万马挤独木桥的什么考公啊，那些东西一定是很多那些岗位将来被 AI 也要取代的。那么将来趋势一定是越是小众的，越是跨界的，越容易找到一种创业的机会和自我发展的机会。因此，您刚才问到的我这次展览里面，我也没有完全的局限于传统的绘画，我里面做了除了绘画以外，我做了雕塑，做了装置，是吧？我用了多种媒介，这也是秉持着我一贯的一个艺术理念，就是西方有一位哲学家叫卡尔·波普尔，他说过一段话，他说我们不是某个学科或某个题材的研究者，我们是某个问题的研究者，而问题可能冲破任何的学科和题材的界限。我就说，既然学术研究是这样，我们艺术创作又为什么不可以这样呢？因此，我们只要带着问，比如说我要回应当代问题，是吧？我要回应 AI 的问题，回应大数据的问题。我这一次绘画就不足以表达我的思考，我就做了几个装置，一个叫大数据时代 E 就是马字旁的那个 E，这个 E 呢，就是在古代用马来传递邮件。
1: 驿站的驿。
0: 对，驿站、驿马、驿道，当动词来讲，它就是传递邮件。一进门就是我这幅很大的一个装置，我把大家司空见惯的，我们每天都淘宝啊，寄一些快递啊，就那个小小的巴掌大的快递单，我把它一下子做得很大，做到2米2到2米8那么高，超过我们家里的天花板那么高，让它站起来。下面不是有收件人和寄件人吗？还有二维码吗？我把收件人设定为历史上那些文化巨匠和艺术大师，包括达芬奇、贝多芬、苏轼、关汉卿、冼星海、莫扎特、肖邦，以及我们的汤显祖、聂耳、冼星海等等。我把收件人设定为是他们，我要把我的对他们的崇敬之情，通过邮件寄给他们。寄件人呢？我虚拟的一个地址叫做时空驿站，然后在小小的最下面还有一栏叫二维码，二维码里面那小栏里面，我提炼了4句话，16个字，叫做地情尺度穿越时空，致敬先贤，传递文明。这样，在这个十几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有一匹白马疾驰而过，使我们想到那句老话，叫做"白驹过隙，忽然而已"。而且观众一扫我的二维码，他那个，比方说你扫贝多芬，一扫那二维码，贝多芬就出来了，有他的简介，有他的照片，有他的音乐，有他的代表作。这样，我就希望我们的观众通过走进大师和大师对话，进而产生一种思接千载、情系古今的情怀。这样东西你通过绘画是表达不了的，所以我就做了这么几个装置，观众可以走进它，可以在这个大师林立的快递单之间穿行，和他们对话。我还做了一个并行共生，做了2匹马来代表我们碳基生命和硅基生命并行共生的时代。所有的这些思考，你通过传统的绘画、平面的静态的绘画是不足以去表达的，是吧？就回到我刚才讲的波普尔那段话。你想表达一个，想解决一个问题，你必须跨界。那些每一个画种、每一种媒介所带来它的各自的悠长和它的局限，都既是你的助力工具，也是你的局限。你如果想打破它，你要如果想完整的、综合的表现、表达你的思想、你的创意，你就必须要既利用它的长处，又要打破它的壁垒。综合的、全面的调动这些因素来为你所用，所以我这次展览呢有好几个这样的装置，里面有雕塑，甚至于我还给它配了音乐、音像，还配了一些小的字幕等等吧。综合的手段，我希望给观众造成一个比较好的观展体验。我不赞成一个展览故作高深，像皇帝的新衣，弄得观众看不懂。我不赞成这样。我认为你哪怕有再好的思想，你也应该是接地气的，应该是淳朴的、真实的，要回归大众的，要让大众能够看得懂的。 这是展览和创作的一些思考吧。
1: 所以在您看来，AI 不是您的对手，您不把它当成对手。
0: 我其实呢，就是在去年，我总体来讲，我对 AI 呢是悲观的态度。我这个悲观呢，请不要误解，我不是对 AI 这种科技伟大的力量，不是对它悲观。它当然它很伟大，它在365天不眠不休的在自我学习、自我迭代，我们人类无法赶上它。我对它的科学伟力深信不疑。我所担忧的是，将来。当它包办了、代替了我们所有的工作，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我们的传统手艺之后，我现在已经感觉到了。刚才您问到了，它把我们很多传统手艺、造型能力，它都取代了。那么，我们人类探索的乐趣、创造的乐趣，一旦被它取代以后，那么我的问题是，我们的人类除了像动物那样吃喝拉撒以外，还能有什么形而上的意义？这是我的悲观之处，也是我的问题所在。但是呢，我还是讲的今年就是元月份，我买到那本这个罗振宇的预测之书，读了以后呢，我又由一个悲观主义者变为一个有限度的乐观主义者。所以我见到很多年轻人，我就推荐他们去读一读这本书，罗振宇的预测之书，不是他一个人的成果，他集中了37个专业团队，这37个专业团队涵盖了不同的学科领域。最后呢，他就告诉我们。在 AI 时代啊，一个人要想有所成就啊，他应该具备5种能力，这个给我很大的启发。哪5种能力呢？第一，你要具备一个下达正确指令的能力。AI 听你的话，它听你的调遣，那么你要学会给它下达一个正确的指令。第二，你要学会提出一个正确问题的能力，以问题为引擎，为导向，引导 AI 为你做出答案。第三，你要具备识别 AI 的能力。第四，你要具备一个线下的人际交往和执行的落地的能力。第5种能力呢，就是你要具备担责的能力。因为前面所说的整个的一套流程，你对 AI 的提出问题，你对它下达的指令，以及它给你提供的答案，都是在你的主导下完成的。AI 不负责，AI 不担责。但是这5种能力说说容易，做起来谈何容易啊？你怎么围绕你的这种构思和你的创作计划给 AI 下达这个指令呢？很显然，一些年轻的孩子们是没有这个能力去下达指令的。因此，第一个要求你会给 AI 下达一个正确指令，这个指令里面包含着你的全部的修养，包含着你全部的。多少年的积淀，包含着你的世界观、你的审美观、你的哲学观，包括很多很多的内容，它都是潜在的，决定着你提出问题的能力、下达指令的能力。所以刚才讲的5种能力说起来很简单，其实不简单，它仍然需要我们年轻人去学习、去阅读、去实践。学习了别人的基础上，把我。从一个悲观主义者，转变为一个客观主义者，就是有些专家就是说啊，未来的5年呢，有2种说法，负面的说法叫做阵痛期，因为它会取代我们很多的这个岗位，比方说造成一些年轻的失业或者找不着自己的方向，这叫阵痛期。第二种呢，叫做适应期。那么我建议年轻朋友们应该采取第二种办法，就适应期。就是不要这么消极的躺平，由他去了，成懒汉了。他来我就借助他去搜索，还是要做一个积极的面对他、应对他。你谁都逃不掉。我说这个浪潮来，谁都逃不掉，包括你我们所有人。我建议不是当做阵痛期，而应该把它当做一个适应期，主动的去适应它，去拥抱它。
1: 像哲人那样思考，像匠人那样劳作，像诗人那样吟唱，这是李向伟先生在展览现场掷地有声地向观者道出的人生信条与艺术追求。短短3句箴言，道尽了一位深耕艺术领域多年的创作者 对艺术创作的极致敬畏与深刻体悟。

哲人般的深邃思考让艺术挣脱表象的浮华，拥有直抵事件本身、洞察时代内核的思想深度。匠人般的笃诗劳作赋予艺术精益求精、守正笃行的技艺温度，摒弃浮躁与功利，坚守创作的初心。诗人般的浪漫吟唱让艺术饱含灵动诗意与真挚情感，跨越时空与观者达成心灵的共鸣。在 AI 技术不断解构传统艺术创作逻辑、消解人文精神的当下，这份追求更显弥足珍贵。它清醒地告诫着每一位艺术从业者，技术永远只是辅助创作的工具，唯有坚守思想的深度、匠心的态度、诗意的温度，才能让艺术拥有穿越时代、永不磨灭的生命力。到这里，今天的海上生命月就要结束了。您可以通过大蓝鲸客户端收听更多精彩，只需到各大应用市场搜索大蓝鲸，就可以下载我们的大蓝鲸 APP， 通过大蓝鲸搜索海上生命月，即可进入音频专区回听往期节目。还有更多音视频节目、各类活动官方入口，以及江苏电台每一位主持人的主播号独立专区，欢迎登录大蓝鲸收听收看，参与互动。更多内容请下载荔枝新闻和我苏客户端，关注江苏新闻广播官方微信微博。感谢收听，我是江琪，下次节目再见。好

0: 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1: 现在是22: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北京东路小学分队队员王子浩，准备睡觉了，请您不要追逐进食，让我们甜甜的进入梦乡吧。
0: 南京市。

0: 漫展是相聚的欢喜，一时大意却可能成为一生的悔意。
1: 就喝了一点点，路又近，自己开没事儿。
0: 你以为酒量尚可，路还清醒，却忘了酒驾从没有侥幸，一念疏忽便是终身遗憾。
2: 老公，你什么时候到家呀？我和孩子在等你呢。
0: 酒能暖身，却不能暖心。车轮一动，牵动全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别让一杯酒辜负所有等待。平安才是对家人最好的承诺。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不是什么诗人歌者，不必小心斟酌着用华丽词藻来赞许南京。就这样走走逛逛，
2: 走走逛逛，
1: 悉心记录这一路的心情，再把这些美妙的思绪说给最亲近的人听。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

0: 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古人有云，凤凰翱翔于千仞，非梧桐不栖息。南京的梧桐更给这座城市以四季的风景。春天，点点新绿，摇曳生姿；盛夏，树冠繁密，遮天蔽日；秋天，满目金黄，随风飘摇；冬天，白雪映衬，更显城市古朴，更显城市古朴。不同的色调，让每一天都有新的街景。梧桐树，行道树，有路就有梧桐，生长向上，无拘无束，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金陵之声。
3: 扁担花儿。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2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 金陵之声，一路陪伴。

是你我的南京城，山水成林，融为一体，江河湖泉相得益彰，长江水穿城而过，紫金山郁郁葱葱，栖霞山曼妙多姿，幕阜山气势恢宏，秦淮十里萦绕其间，玄武湖、莫愁湖安静地俯身其中，歌里唱的诗和远方，不就是我们徜徉的地方？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九九。

0: 我是一粒普通的稻米，我熬过春日持续干旱，扛过盛夏突发洪涝，挺过极端高温炙烤，经历几番波折，才慢慢饱满成熟。气候多变，旱涝无常，不是每一次生根发芽都能顺利走上餐桌。
1: 历经风雨长成的每一粒粮食都来之不易，随意剩饭，肆意浪费，是在透支自然的馈赠。践行光盘行动，珍惜每一粒粮食，敬畏天地收成，拒绝餐饮浪费。
2: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3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浪费一点时间，比如人间烟火，比如山高海阔，在紫金山顶数星星，邂逅了爱情。玄武湖就像极了情人们不舍的眼泪，于是拾起一块雨花石，就当作前生定下，今世重逢的信物吧。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 99.7，金陵之声，金陵之声。

0: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4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在南京，听997，江苏省广播电视总台 FM99.7，金陵之声，一路陪伴，只为你行。陪伴，只为你行。
1: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从一只园，二条巷，三山街，四牌楼，五老村，到六角井，七里街，八步沟，九华山，石庙口，再到白子亭，千张巷，万寿村，逛一路万，爱上南京。南京城的生活地气儿，都在这市井小巷里演绎的活色生香。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7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0: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
1: 是你我的南京城。
0: 春雨时节，鸡鸣寺门前的樱花沁人心脾，
1: 沁人心脾。
0: 夏日浓荫，玄武湖中满塘荷花次次流连。秋意正浓，栖霞红叶依然红彤醉满山头。而冬雪一停，梅花山的万株梅花的清香早已钻入心头。更美好的有车生活，听 FM99.7 金陵之声。
2: Contemporary Nanjing Writer Group is renowned throughout China. Nanjing provides them with plenty of creative inspiration. Bi Fan Yu, the winner of China's highest literature award, Mao Dun Literature Award, is one of them.
3: 我们南京市时常出现在历史拐弯口闪光的这样一个城市。南京和文学的关系是天然的。在我的眼中，南京是一个最富有文艺腔的这样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地方，你看哈，王羲之这样的人，李白这样的人，曹雪芹这样的人，他都和我们这个城市带上了千丝万缕的联系，他留下了文学的踪迹。
4: 南京，它与文学有着与生俱来的渊源。南京，它身上流淌着1800年的文学血脉。南京，全国首个世界文学之都。
5: 世界文学之都，
4: 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
5: 金陵之声，
4: 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上7点到9点。听阿树，
5: 听阿树，
4: 快乐上班路，
5: 快乐上班路，
6: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大家好，我是周梅森。
7: Go go go， 出发喽！
8: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
9: 大家好，我是邓超。
10: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11: 南京城的早高峰，
12: 哎，老板，来碗馄饨。
11: 有个声音始终相伴，
13: 听阿树，快乐上班路。
11: 上班路上，树苗们一起欢笑，一起感动，一起成长，互帮互助。欢迎进入全国年度影响力广播节目
14: 快乐
11: 快乐上班路，有请全国10家广播主持人阿树。

16号星期二，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频率，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班路，我是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这也是孩子们的快乐上学路。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啊，要来公共信息平台给阿树打招呼，说阿树我来啦，早上好，让我知道老朋友们来了。新朋友们，如果你刚刚打开广播的话，也可以跟我打招呼，跟我成为生活中的好朋友，让我陪伴你们每个早起的日子。参与节目的方式很简单，一个呢是来到我们江苏广播的官方 APP 搜索大蓝鲸，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加进来啊，然后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直播互动。大蓝鲸是大小的大，蓝色的蓝，鲸鱼的鲸，或者是微信小程序搜索大蓝鲸，也可以直接点开到快乐上班路征集帖，直接留言就可以了。欢迎白天，欢迎小鲸鱼。

0: 我们要放到50个左右啊，50个左右，但可能到时候最多来个30几组家庭吧。反正就是大家记住了，抓紧时间把名额给锁定。所以你看 VVY 也是一样啊，家里的娃想看阿叔哥哥，就28号下午来参加，跟阿叔哥哥拍照片、聊天、一起学习、一起玩，开心的不得了，对不对？所以呢，加我的个人微信来报名吧。阿叔的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
1: 闹钟又响了，嗨，你的早晨是怎样开始的？
2: 啊，要迟到了，
3: 记得吃早餐啊！
4: 城市最忙碌的时候，
1: 出发，
3: 出发，
1: 出发！
4: 听阿叔，快乐上班路。我们快乐出发。
0: 7:11，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快乐上班路之激情60秒前面那个环节叫什么，叫阿树带来的骚扰南京。差点把所有的环节都讲一遍，都讲不到我们这个骚扰南京的环节当中。欢迎大家来跟我聊天啊，在我节目扫南京的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发信息来。我看到6083给我打招呼了，新朋友老朋友来到节目当中第一时间打招呼，这点很重要，就是播报一下我来啦，好不好？大南京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找到阿树的主播号，然后点个关注，点进来参与节目直播互动啊就可以了，好不好？先来关注一下南京的天气情况。根据最新的气象资料分析，南京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或雷雨。今天最低温度你们知道是多少吗？21度到22度，最高温度31度左右。随着降水系统北台，周四到周日有一次降水过程，部分地区可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等对流天气，请大家出行常备雨具，避开积水路段，及时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江苏什么时候入梅大家知道吗？中国天气首席气象分析师信心给出了专业的预判，6月中旬末，也就是本周的后半段，我国主要雨带开始向江南一带转移。很多我们的树苗疑惑，未来几天断断续续下雨算不算入梅？事实上，判断一个地区入梅的规则比较复杂，主要要满足4个条件：一个地区连续2周出现6到7天的雨天，日均雨量达到5毫米，平均气温大于或等于22度以上，此时的副热带高压极限已经越过北纬18度。满足以上4个条件，那么雨日达标当天就可以被定为入梅日。江苏梅雨脚步渐近，大家备好雨具，做好居家防潮，等待江苏官宣入梅啊！这个梅雨天是蛮烦的，真的很蛮烦。梅雨天人的心情可能都不会特别好。我跟你说，人的心情特别容易受影响。像我今天早上起来，就是我在客厅突然发现，我昨天要寄出去的生鲜和礼袋竟然都没有寄出去，我当时就恍惚了，不会啊！我昨天不是下单顺丰了吗？后来我才想起来，顺丰的小哥根本就没有上门，我就赶紧拿开手机一看，小哥在刚刚下单没多久，我还在路上的时候就给我打了2个电话，但这2个电话我都没有听到，都没有接到。后来我到家之后就一直板等，等到我上床准备睡觉了，他还是没有来，但是我上了床之后就把这事给忘了，就是所以他始终没有上门，连门都没敲，所以就错过了寄生鲜跟那个结礼的这么一个时间，所以我就很生气。早上起来的时候本来就起得早，加上这个事儿没有解决，哇，我就一直状态就不太对，就不舒服，就不开心，心里面就觉得好像悬着什么事儿，一直到现在都是这样的。哎，你们觉得这事儿怪他还是怪我呢？就我在不停地劝说我自己，这事儿怪我怪我怪我，一旦就是怪我自己，我立刻就能原谅我自己，你知道吗？怪别人我就很容易生气，你发现人真的是很有意思啊。就是大家觉得这事儿怪谁？就是我在想啊，怪我呢，就是我虽然到了家之后看了一下，他离我800米，其实现在回头想想，那个800米是他已经离开我家800米了，我还以为他是离我家就800米，我说哎，很快就要上门了。我看了一下，后来我就再没有拿起我手机看这件事儿，我就是准备节目啊，后来洗漱啊，睡觉啊，都把这事儿给忘了。但是他就是 有两个电话，因为我

0: 我不知道现在苹果手机还是怎么的，就是经常会手机就是人家给打电话你都接不到。反正我是当时可能是在路上没接到，这个小哥死活不上门，他没有看到我那个是生鲜嘛，就是如果我没有接电话，我既然钱都已经付了，而且在这个时间段内你要上门，那你电话没打到就不上门了吗？你总归要敲敲门，得到我家来晃一趟吧，那就错过就错过了，那我这钱就白交了。他也不是说预约，是给了钱之后你再上门的，而且是两个快递。你们觉得他们做的就顺丰这事儿靠谱吗？是我的错还是谁的错啊？咋整啊？就心情不好必须得落在就是他的身上，是他的错。然后他今天再来取这个快递的时候，我得批评他两句要不然我这心里头气儿出不去。Kitty 说不怪谁，马上解决问题就好。那问题那么肯定是马上解决，我早上起来一看没寄走，立刻修改订单，又改成了今天的时间段往外寄。但是就这就不舒服呀，就是我就说为什么昨天晚上不寄走呢？其实昨天晚上寄跟今天寄应该是问题差不多的啊，是不是？就是今天寄出去跟昨天晚上寄出去其实都是差不多时间的，就是往外寄的话，他不可能昨天晚上拿到之后立刻就进入到这个派送的过程，可能也得今天统一的进行安排。哎呀，但是这个事儿呢，我就觉得我在家等了花了时间的，打包什么都搞好好的，早上起来一看怎么还在啊，我就一下子这个心里面就乱了。然后早上起来因为早起嘛，然后就是整个精神状态就不是特别好，所以需要你们来安慰安慰我，早让你们来给你讲讲你的生活和心情。我现在跟你们讲，你们也快发信息过来安慰安慰受到了伤害的幼小的心灵。参与节目啊，大蓝鲸 APP 首页点击主播号啊，点击阿树的主播号，点个关注就可以参与节目了。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个天气的原因啊，人的心情会不好。哎，这两天我们就是江苏广电那个平台出了一款那个膏，那个膏就是我说哎呀，就是这个膏那个膏有很多确实对身体挺好的，但是我还从来没听过说在我们南京有哪个医院的他挂号费都得达到150块钱的医生，他把他的那个就是叫什么偏方，或者说是他的这个方子啊，直接做成了便携式的一个膏，就是那个祛湿膏啊，就是尤其是这个季节，马上那个梅雨季节，那个祛湿膏，我看我们有些年纪大的同事在那纷纷买，我就也下单了，不过还没到啊，我是昨天下单的，我不知道这个祛湿膏好不好用，我问了一下，说这个祛湿膏呢是省中医院的名医堂的名中医叫孙逸秋教授，大家可以搜一搜孙逸秋教授，他有一个经典的配方，他线下挂号专家费要150一个人呢，一号难求，然后他直接把专家的调理方子就做成了便携的膏方，省中医院的作品哦。那么如果说什么人买呢，就是脾胃虚弱的，平时消化不良，胃胀气，挑食偏食，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啊，坚持吃它的话，脾胃的运化能力会明显变好，肠胃会舒服很多。还有那种湿气重的，尤其是马上梅雨季要来，身体困重乏力，浑身不清爽，舌苔那种厚腻，这个脸肿腿肿容易水肿，这个膏方专门针对体内湿气，就是你吃的话会排湿消肿，一身轻松。还有那种气阴两虚的，疲劳乏力啊，口干舌燥啊，莫名出汗自汗盗汗，日常调理也特别合适。然后我问了一下价格，说四盒是一个季度的量，就是从这里一直吃能吃到秋季，四盒原来价格在省中医院那边是368块钱，但是今天啊，在我们江苏广电内购平台，就是江苏广电跟省中医院可能有这个合作，然后呢引进的这个膏啊，祛湿膏树苗特惠199块钱，直接到手四盒，一盒是7条，你算啊， 一盒是七条，平均一盒才几十块钱，每天花几块钱就能够全家调理脾胃，对抗梅雨季的湿气，性价比非常高。所以大家如果对这个祛湿膏感兴趣，想跟我一样也下单也要去吃一吃，就大家可以加我的个人微信。如果你加过我个人微信了，你说阿叔我要买祛湿膏啊，我把链接发给你。如果你还没有加，这个时候就可以把我的微信加起来，跟我说我要买祛湿膏。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刚才我那个事儿 Kitty 说了，情绪低落让自己不舒服，想着今天就可以解决了就舒服了。其实我也调节了半天啊，这个确实就是让自己不舒服没有必要，但是他那个情绪呀、啊、来得快去得也慢，他要慢慢去，他知道是这个道理，但是完全想通还蛮难的。但是我刚才想到有一点，我觉得挺能够缓解我心里的不舒服的，就是昨天晚上寄出去的话跟我今天寄出去，其实寄到家里面的，就是寄到老家的时间其实差不多，声线也不会坏啊。白天大哥说，阿叔别生气了，明天会更好。不，今天就会更好。SZ 说了，阿树后座的娃叫你不要伤心了，好嘟好嘟，小可爱劝我不要伤心了，我觉得一下子就治愈了啊。一会儿七点半记得打电话进来安慰阿树哥哥啊。七点半的时候我们会开通热线84652997 84652997。那么这会儿呢，我们继续扫南京，关注南京城的大事小事。各位亲有什么想聊的也可以发过来。南京市公安局上心了，上什么心呢？推出了一个智能模型叫宁小哀。呀，怎么公安局的这个人工智能是个小哀人呢、啊、还宁小哀啊。依托数据共享和智能技术，解决群众办事重复拍照等痛点，打造7x24小时在线的公安政务智能服务助手。就是以前我们办理很多公安业务的时候，要需要反复拍照，重复的提交材料，宁小哀落地之后实现照片一次拍摄，多业务共享通用，有效的简化了办事的流程。市民可以通过对应的平台进入，以文字语音的方式发起咨询，然后按照指引就可以了解办事的要求、办理的渠道啊等等的。那么这次新应用的上线是南京公安以科技赋能政务服务的创新举措，进一步提升了办事效率，让公安服务更便民更高效，为南京公安点赞啊。另外，南京市已经全面启动了管道燃气居民用户软管免费更新的服务。今年全南京安心管更新工作正在有序推进，前期排查梳理出5.98万户，目前已经免费更换了1.37万户。另外，6月22号开始，南京到吉隆坡航线加密到每天2班，会不会大家暑假的时候都会出去玩啊，出国啊？有的人觉得去欧洲太远了，去欧洲太贵了，那我就去吉隆坡，对吧？到马来西亚去走一走啊，有没有可能？那我告诉你啊，你可以选择去那边，同时你也可以选择跟着阿树一起去远一点的，花12天的时间去欧洲。去欧洲哪个呢？去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甚至还有斯洛伐克。这个中欧啊，真的是欧洲历史文化文明集大成的一个地方，我们去探访这个地方是可以很好的了解很多关于欧洲的美食、美景、历史和文化，又是去欧洲性价比最高之选。它在整个的欧洲的行程当中应该是价格最便宜的，性价比最高的，然后吃的喝的玩的也一点不输其他地方的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行程大家感兴趣的话，就请听邓超的号召，跟着阿树出发吧。
1: Go go go， 出发喽！
2: 和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大家好，我是邓超。
3: 7月24号，跟着阿树出发，12天玩转奥地利、捷克、匈牙利，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精选行程，一价全含。详询微信号18602527808。
0: 记住啊，我们就剩最后几席名额了，我希望大家一会儿就是想一想啊，我这个暑假是不是得就咬咬牙刷刷嘞，到欧洲玩。哎，这个人生苦短是吧，就是任何时候想玩现在就出发，老了之后玩跟老了之后玩跟现在玩不一样啊，就是老了之后也可以玩， 对吧？你三十岁站在一个景点前，比如说站在多瑙河边啊，就是坐游船，跟你六十多岁之后或者七十多岁之后再去坐游船，那感觉不一样。其实每个

0: 顺段都可以去。紫金山我们一周有的时候有的人还爬三次呢，还不会说爬一次之后说哎呀我爬过嘞不爬嘞，肯定不是这样对吧。所以我觉得奥地利捷克匈牙利还是值得去的，尤其跟着阿树去旅行一定让你不虚此行。报名咨询加我的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全拼。
1: 平时舍不得买卡诗洗发水的朋友，现在赶紧去微信小程序赢江南精选，300多就能拿到1000毫升。要知道官网250毫升都已经300多了。有听众形容低到不可思议，低到难以置信，低到怀疑是假货。那再次向大家说明，保障正品，保障正品。卡诗洗发水为什么这么火？因为使用感受太好了。我觉得我换了卡诗洗发水之后，首先洗头发就会觉得很治愈很解压，就像是给头皮和头发做了深度的营养 SPA。 特调的高定花香，干净又自然馥郁，绝不突兀，头发香香的润润的，头皮也得到了呵护，不油不干，真的是太喜欢了。现在1000毫升的才300多啊，真的是闭眼冲。现在就去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进入之后找到轮播图大牌护肤专区，搜卡诗就可以自助下单了。有绿钻、粉钻和黑钻3款选择，有其他需求的也可以直接问客服。你想买的最多的也就是所有系列当中最贵的也最不会打折的，就是黑钻的鱼子酱，里面添加的都是珍稀的成分，比如丰富的多效修护微型胶囊，加精粹葡糖苷因子，加没药精粹，从根部修护发丝，维生素 A 加 E 帮助头皮胶质更新，补充发根养分，增强秀发活力。大家赶紧去微信的小程序赢江南精选下单吧，专柜250毫升的小小瓶都要300块，小程序赢江南精选1000毫升的才300多。记住，是微信的下拉菜单去搜索赢江南精选，口经营江南水乡的江南。
2: 当多瑙河漫过岁月，东欧的浪漫正缓缓苏醒。7月24号，跟随主持人阿树，开启12日奥捷匈三国漫游，沉浸式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邂逅奥地利的典雅、捷克的童话、匈牙利的温柔。精选行程，一价全含。电话详询025-8542-0008、186-5187-8766。
3: 曾经，你眼里有光，家里有笑。一次好奇，一次放纵，毒品悄悄靠近。它毁掉的不是一时快乐，是你的人生，是全家的希望。
4: 孩子，回来吧，妈等你。
3: 别让一时糊涂辜负一生牵挂。珍爱生命，远离毒品，别让爱等不到归途。
5: 早高峰出行，关注孩子健康成长。这里是燕青功夫会馆快乐上班路节目。很多家长担心孩子体质弱胆小，不会自我保护，燕青功夫会馆开设少儿武术、专业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零基础可学，安全无对抗，提升专注力与意志力。现在预约免费领取两节体验课，南京同城8馆火热招生，详询电话18013800515、18013800515。燕青功夫会馆，守护孩子健康成长。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8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6: 开车在路上，让我们成为孩子们的榜样。
7: 现在是7:30，我是南京少年交警队南岩路小学分队队员李坤熙。开车之前别忘了先系好安全带呀，平安出行每一天。
6: 南京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局 FM997 精灵之声，邀您一起守法规、知礼让，安全文明出行。
8: 正在收听的是 FM99.7 精灵之声，
9: FM99.7 精灵之声，
8: 全天直播和往期。

0: 早饭喽 ，Good morning！ 哈哈哈哈哈哈！
1: 6月16号，星期二，各位小朋友们、大朋友们，
2: 心里种下一颗
1: 早上好啊！在南京听 FM997 金陵之声，在金陵之声 FM997 早晨7点到9点听阿树快乐上学路，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阿树，问候各位早上好。本节目感谢燕青功夫会馆冠名播出。燕青功夫会馆搞了一个暑假班，马上要封班嘞。最后给大家说是有15个暑假班特惠的名额，说是20节课980块钱，是树苗特有的优惠啊。如果说各位家长要给小朋友们暑假去学这个武术的话，20节课只要980，另外免费体验课名额还有最后20个，大家伙呢如果感兴趣的话，抓紧时间来免费预约体验课，并且来锁定这个暑期的优惠。记住啊，大家如果说这个想要预约的话，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预约，预约去体验，然后或者去燕青功夫会馆领取树苗车贴的时候，也可以咨询一下这个暑假的980、20节课的这个名额。这个燕青功夫会馆主要做4到16岁少儿武术、竞赛武术、少儿和成人太极、散打、体育升学考试培训班什么的都有，所以我觉得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预约和跟燕青功夫会馆来建立联系。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然后我看了一下刚才我的个人微信，去石岗好多人感兴趣。这说明什么？说明大家可能跟阿树一样，也是常常有这种湿气的情况。然后我看到同事们都在买，说效果很好，又是省中医院名医堂这个挂号费要150的孙逸秋教授的这个方子做成的这个便携式的这个祛湿膏，大家都准备，哎，每天搞2条吃一吃，吃个个把月、2个月什么的，吃1个季度啊。现在是4盒，不是1个季度吗？那吃完之后，这个肠道、脾胃什么的全部调理好了，以后可以继续接着买嘛。但不知道以后能不能这么快就有了啊？最近正好有，大家伙千万不要错过了啊！祛湿膏，什么？哎，祛湿膏我刚才讲的头头是道的跟大家讲哪些情况，哎，很多人都有这个情况，什么脾胃虚弱、消化不良、胃胀气、挑食偏食、饭后腹胀、大便不成形，对吧？还有这个身体困重乏力、浑身不清爽、舌苔厚腻、脸肿、腿肿、水肿啊，就是这款祛湿膏专门针对体内的湿气，帮你排湿消肿，一身轻松。还有那种气阴两虚的，经常疲劳乏力、口干舌燥、莫名出汗、自汗盗汗什么的，都是可以吃这个祛湿膏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买。你知道现在多价格多便宜吗？江苏广电内购平台这个是199，直接到手4盒，1个季度的量，原来价格是368呢，千万别错过了，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来购买。如果你加过了，你就直接就说我要买祛湿膏，如果这个没加，现在加起来，然后跟阿叔说，阿叔我要买祛湿膏，我把江苏广电内购链接发给你。阿叔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南京阿叔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就可以找到我了。宝贝们，现在热线电话是空闲的状态当中，你们都准备好了吗？你们的勇气大爆发了吗？拿起电话来拨打8465299，8465299。打进电话来，阿树给你60秒的时间出一些常识题，看你能不能答对。答题的过程当中，跟阿树哥哥聊聊天，也可以跟爸爸妈妈、跟自己家长一起来推荐一首好听的歌曲，都可以。现在电话开通喽，八四六

0: 02-5525-2997。都想要得到它。哎呀 ，Kitty 大姐可会安慰人了，说我跟你讲啊，老天爷对你的安排是一定没有错的，故意让迟一天发货，自有老天的道理。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哎，遇到这种崩溃的事情的时候，就告诉自己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这老天爷三个字整出来，整得我都有点恍惚了。就说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得了啊，还整老天爷都出来了，你说说。8465-2997啊，准备好了吗？我要开始听听看看热线上有没有那种啊，就是非常活泼、非常清脆、非常响亮的声音响起。现在两路热线正在空闲当中，大家拿起电话来，现在拨打8465-2997就可以打进电话来喽。啊，大朋友可以打，小朋友也可以打。啊，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热线空闲的时候，我就想跟大家讲，我们这热线也不是一直给小朋友们开的，大朋友原来就是给大朋友开的。后来让小朋友给抢线，抢的就是天天都是小朋友了。现在小朋友他不愿意打，不愿意打，我们大朋友来打。大朋友跟阿树聊聊成人话题，不对，叫成人，叫成年人话题，好不好？8465-2997，8465-2997，这个时候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
1: 早晨上班路，答题醒醒神，各位树苗又到答题的时间啦，和我一起开动开动脑筋吧。大家好，我是韩雪。
2: 脑洞大开，
1: 拼智慧，全神贯注，
2: 比速度，
1: 激情60秒。
0: 终于看到我们的导播拿起了电话，开始接听了。其他朋友也可以疯狂的、踊跃的、积极的打电话，8465-2997。来，我们试试一号线上有没有清脆而响亮的小可爱的声音。早上好。
3: 早上好。
0: 早上好，清脆不响亮，怎么回事啊？没睡醒吗？重新说一下，早上好。
3: 早上好。
0: 哎，可以啊，男孩对吗？
3: 嗯。
0: 冷酷的男孩吗？
3: 嗯。
0: 平时属于是活泼的呢，还是内向的呢？你觉得你自己？
3: 嗯，比较活泼一点。
0: 哦，比较活泼，我就喜欢活泼的男孩女孩啊。好，活泼的小可爱，告诉阿树哥哥，你今年几岁了？
3: 八岁，
0: 然后你的名字叫什么？
3: 严佳木，打过三次了。
0: 啊，打过三次，没事啊，一个月打一次都不算多，一年可以有12次打电话的机会啊。啊，严佳木会28号报名参加阿叔哥哥活动吗？
3: 嗯，
0: 可以跟爸爸妈妈商量一下，28号。只要是星期天下午没什么事儿，你可以来，我们一起玩，一起学。还可以拿证书拿奖品，不挺好的吗？对不对？现在还有好多小朋友呢。
3: 我星期六下午全是课呀。
0: 可是我们是星期天。哈，你不想来就直接找理由了是吗？他说哥哥伤心了。你这么不想进
3: 来。咱们学校教过武术哎。
0: 不是让你来现场学武术。我的天，不是让你学武术，只是这次线下活动有武术这个环节，有这个学习的机会，你也可以不学嘛。还有朗诵呢，还有表达呢，还有跟阿树哥哥在舞台上玩游戏呢，最重要的是可以见到可爱的阿树哥哥呀。这个是很值得的呀，是不是？你不想来，你是不是？说实话，你是不是心里不想去？
3: 嗯，对。
0: 为什么不想见到我？
3: 就是没时间
0: 了。嗯，天哪，我听出了一种小不靠谱的感觉吗？旁边是你爸爸还是你妈妈？
3: 我妈妈。
0: 佳木妈妈，你在听节目吗？
4: 哦，在听。
0: 你们家儿子拒绝我，让我心里很痛。他拒绝。
4: 28号有时间，我们会去的。
0: 你看，你到时候会硬拽他去吗？
4: 好，没有没有。他其实还是比较喜欢户外活动的，
0: 是吧？他都不愿意来就算了，我们不要逼迫他。哎，他不愿意来就不来，我们把名额留给那些愿意来的小朋友啊。所以严佳木到底想干什么呢？严佳木，你说现在我们要是说比如星期天下午有时间啊，有一个什么活动，是什么活动一说你就肯定会想参加的，你告诉我哪一方面的活动，我记一下，下次我也安排这样的活动。
3: 嗯，美术吧。
0: 啊，画画呀。
3: 嗯。
0: 那行，下一次我们就给大家准备画板、画笔和美术老师到现场，我们一起来画画，可以吗？
3: 嗯。
0: 这可以的，这对我来说小意思嘛。我认识好多会画画的老师。然后给大家准备了画板和画笔，然后我们评出谁画的最好，然后评奖。你有信心可以获奖吗？
3: 没有。
0: 有，好，好，好，非常好。哎，我以后就问这样的问题，小朋友们喜欢参加什么活动，我就线下办什么主题的活动，这个挺好的。好，我记一下，美术活动。你到时候二十八号如果来的话，我单独为你准备一个画画的东西，你自己一个人给我们画一个，让你画画，可以吗？
3: 可以，
0: 可以啊，好，好，那这个时候来答题，答完题之后可以跟妈妈一起听好听的歌，你们想听什么歌啊？
3: 嗯，听，
0: 听一首歌，你要想不出来，让妈妈点也可以的。
3: 让我妈点
0: 吧。嗯，妈妈点。妈妈点一首老歌，点一个我们那个年代的歌，好吗？
4: 点一个夜空中最亮的星。
0: 好，这个歌好，这个歌正能量满满啊、哦！夜空中最亮的星，好，好，这个时候看看你们母子二人能不能把题目答对。题目是被誉为中国古典小说巅峰之作的是一部跟南京有关的名著，四大名著之一，请问是哪一部？在我们单位旁边有一个江宁制造府，就跟这个名著非常有关系。曹府，在书里面是荣府。
3: 红楼梦。
0: 对了，红楼梦。淡水生态系统包括河流、湖泊，还有哪一类的水域？淡水生态系统就是我们有的时候生活在农村，经常有这么一小块一小块的一个淡水水域。我们有的时候在钓龙虾、钓鱼，那是什么地方？
3: 小溪。
0: 小溪？不是小溪，小溪是长的，它那是圆的，一块一块的。
3: 池塘。
0: 对，池塘。池塘边的榕树下，你有没有去过农村啊，淹没夏末？
3: 有
0: 去过啊。你有没有钓过、嗯、有没有在农村钓过那个小龙虾，钓过小鱼，在河塘边，在那个池塘边玩过，有没有？
3: 没有。
0: 没有啊，不敢让你去玩啊，害怕你
3: 的。没买鱼竿。
0: 没有鱼竿，在湖边走来走去，万一掉水里就麻烦了。那你也没有下河摸过鱼了，是不是？
3: 嗯，只有
0: 说
3: 浅一点的、
0: 哎、浅一点的啊。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活动啊，我们就带小朋友们去摸鱼，弄了个小水沟放鱼进去，看谁摸的鱼多，可有意思了，让小朋友一个个变成了泥娃娃。下次有这样的摸鱼活动你可以来摸，好不好？
3: 嗯
0: 嗯，好的，谢谢严佳默，记得去学校的时候有空啊，跟老师同学们都说一说，今天早晨你非常有勇气打进电话参与了九九七的节目，好吗？
3: 好，
0: 好，那就这样，拜拜，
3: 拜拜，
0: 拜拜。好，朋友们，继续打电话哟，84652997，这首歌我们听一半。

0: 首歌让我想起2013年到2015年发生那个故事。在一个音乐节的现场，逃跑计划唱这首歌的时候，有一个男生抱着女朋友在摇动的灯光里痛哭流涕，后来被大家叫成了哭泣歌。之后他接受采访说，那个时候他正和女朋友面临感情危机，他和他的女朋友毕业之后因为工作分隔异地，一年只能见对方一两次。现场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他们所经历的那些过去一下子冲出胸口，按捺不住的悲伤就哭了出来。两年之后，也就是2015年的同样的那个音乐节的舞台，他们的婚纱照居然出现在了逃跑计划背后的大屏幕上。原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结婚了，这首歌的歌名叫《夜空中最亮的星》。现在他们都已经小孩，可能都已经上小学了，都打酱油了，是不是？其实有的时候想想，如果是新婚夫妻或者情侣，也可以在7月24号的时候跟阿树到欧洲去玩一玩，用旅行的方式见证爱情啊！我觉得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情。7月24号暑假期间，跟着阿树开启12天的奥地利、捷克、匈牙利，甚至还有斯洛伐克的旅游。纯净是打卡7大世界文化遗产呀，欧洲的好吃的好玩的啊，什么多瑙河呀、维也纳呀啊，还有布拉格啊、布达佩斯啊啊，这个好吃的呀等等的都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还有那个布拉格的动物园是全球排名前10的动物园，我们也会带小朋友们去哦。所以大家如果感兴趣，最后几个名额一定要抓紧时间锁定。报名方式就是加阿树的个人微信，搜索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先把那个行程的详细资料要过去咨询一下，要过去然后考虑好了立刻抓紧时间来报名。阿树个人微信搜索微信号南京阿树四个字的汉语全拼。继续有请下一位在热线上等我的朋友，他的声音够不够清脆，够不够响亮呢？早上好。
1: 早上好，阿树。
0: 哎呀，你好。
1: 你好。
0: 这位小女生，你今年可能只有18岁吧。
1: 18再减1，17
0: 呀。你也是说你胖你就喘。
1: 啊，喘点好，
0: 挺好的。今天怎么有成年人打进电话来跟我打招呼，竟觉得有些恍惚。哎呀，
1: 因为刚打开那个收音机就听到你说成年人也可以打电话来。
0: 对啊，就是
1: 感觉我在救你了。
0: 对对对，就成年人也可以打电话，就成年人跟小朋友都可以抢线，但是有的时候小朋友抢得快啊，所以今天难得啊有一个。那你们家应该也有小朋友吧？
1: 嗯，小朋友已经很大了。
0: 真的假的？
1: 哦。
0: 哎呦，
1: 是的呢。
0: 哎呦呦呦呦，那你保养得蛮好的。声音中，
1: 阿叔你怎么看得见？
0: 真的，声音中全是少女的味道。我跟你讲，这个声音很重要的，就是声音它代表着一个人的精气神和活力，就是声音能看得出性格啊，听得出性格，也听得出样貌来。
1: 哦，真的呀，
0: 真的。所以你们家小孩到底有多大呀？
1: 我们家小孩
0: 不会上
1: 欧洲
0: 上大学。哦哟，那啊呀，阿姨你好。
1: 哎呀，你看一下子就拉回现实了，刚刚还感觉好好的呢。
0: 刚刚17、18岁是吧？其实自己家孩子可能都已经超越18了。那你们家是姑娘还是儿子啊？
1: 姑娘。
0: 哎呀，真好，在欧洲。那一年回来一次啊？还是？
1: 啊，目前没回来过，都是我去的。
0: 那也可以嘛。你把家乡的好吃的带过去，你顺道去那边玩玩。在哪个国家？
1: 目前在丹麦，然后再过一个学期会去瑞士交换。
0: 哦，哎呀，丹麦、瑞士我都去过，然后想想也是非常美好的地方。那你现在你看孩子都已经读研了，是不是人生已经进入到就是我们有的时候在网上发的看的那个视频，有一只小动物啊，就是头发很长，然后走出那种步伐，我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说这种能走出这种步伐的就是什么呢？孩子已经上大学了，老公也升职了，自己现在已经成为单位里的老人了。就可以走出这种六亲不认的步伐了。你现在可以走出那种步伐吗？
1: 倒也没有，但是就是

0: 嗯，可能注意力在别的事情上一样的，就是要生活还有很多付出啊。哦，就是到咱们这个年纪，应该是就生活就是没啥压力和焦虑了吧？你的你职场中的人不都是有各种各样的事情吗？嗯，说明你还是很优秀的。
1: 就始终在给自己添要求，然后认真负责等各方面的。你要是没点能力的话，你想要去就是给自己增加焦虑都难呢。啊，哦，原来是这样啊！
0: 对，你给的评价真好。
1: 对，我觉得你是对自己有要求的，而且你看这个职场中，说明你现在。 就是我在想啊，你说孩子如果20岁的话，咱们很多单位里面，我们单位很多同事儿子女儿20岁，他们都在等着退休啦。<笑>那我是早婚的<笑>那一群。哦，所以你现在其实可能才40多岁，离这个退休还好久好久。<笑>
0: 还有很多很多年呢。
1: 哎，不谈了，我现在每次跟人家聊，我说。<笑> 我说你们知道吗？我退休还20多年呢。<笑>我们大家在一起想的时候说退休这件事情就先别想了，虽然现在你看我们自己我从事的这个传统媒体行当现在正在系统性变革，面对很多的挑战和时代的新的要求，所以其实是一个大变革的，不像我们那时候刚刚毕业工作，可能还就是把这个事做好就行了，现在就等于到40多岁依然要重新再面对新的变化，
0: 依然要创新，对吧？
1: 就等于就是刚毕业那种感觉。
0: 然后跟年轻人一起拼是吧？
1: 对，你是从事哪个行当能方便透露一下吗？大概哪个领域？
0: 我是教育，但是对传媒有点了解。啊，教育，
1: 确实也需要很多的这个，也一直都在变啊，一直都要变得更好啊。它也不是能躺平的一个领域了啊。
0: 挺好的，真的。嗯，但是我觉得你的状态还是很好的，
1: 声音里面就听得出来啊，就是今天比较轻松，对，比较开心，所以拨通电话。只是今天开心啊，今天是有遇到什么好事了吗？没有遇到什么好事，就是今天就无意打开收音机，平常呢收音机也不怎么打开的。啊，哦，啊，以前听过我节目吗？
0: 听过，也见过，听年音乐会啊什么的。嗯。<笑>
1: 然后现在就是很佛系，反正阿叔的节目，打开能听就听啊，也不是说必备的那种。还是期待听到看到的。好，希望今天的广播里的相会，希望以后你有机会还可以多多打电话给我们，带来这种就是清爽的年轻的，但是又充满了智慧的这种声音，让我们大家都得到一种治愈，就挺好的。
0: 对，
1: 那么接下来时间呢，你可以推荐一首你爱听的歌，
0: 在节目当中给您播放。嗯，陈楚生跟张靓颖的那首歌，还是谢霆锋的那个谢谢你的爱呢？
1: 陈楚生跟张靓颖唱的什么歌啊？
0: 那个挺复杂的，难度挺高的，四个字，天赐的声音里面的那首歌，听出来的。
1: 啊，我来搜一下，先看一看，然后实在不行就谢谢你的爱呗，对吧？前两天周末的时候，谢霆锋不是在南京开演唱会了吗？你去看了吗？
0: 去了，我的感受就是，谢霆锋这个酷酷的男生，男人啊，那么大岁数，唱着温柔的情歌，还有点羞涩。给，哎呀，
1: 这个中年少女的心一下子就被撩发了，是不是？没有，就是还是不错的这个现场。 是的，我看到有那个朋友，我有一个90后的一个，就是在我们眼里其实也30多岁的一个女性朋友说，我的天哪，谢霆锋这么大岁数怎么还这么帅，还在那喊说帅帅帅啊，所以这个叫巴拉莱卡这首歌没有，所以我们就来听，
0: 谢谢霆锋吧，
1: 对，谢谢你的爱，重温一下那个周末，可以哦。
0: 就是还能去追演唱会，说明你真的很年轻，非常好。要给自己放松的这种时刻。
1: 对，我上次去订了一个蔡依林的演唱会，笑死了。然后临时单位安排上班，退款，退款之后还扣了我300块钱。真的是，谢霆锋怎么全是刘德华的呀？<笑>

0: 谢谢你的爱，1999是不是？
1: 哦，对哦，后面还有个数字啊，谢谢你的爱，1999。
0: 他说要自己去找歌呀，
1: 不然呢？不然还有助
0: 理和助手呢？
1: 助手。这歌的就电脑就在我手边嘛，让他们这个时候跑进来好像不太合适。行，我先找一找啊，可能还需要花点时间。我们先来听个宣传带，然后先来答题好吗？
0: 好呀，好呀。
1: 啊、你也打个提示是吧？好吗？
0: 我没有提示。
1: 啊，你不是我答题，答题你不答是吧？
0: 嗯，啊答，你看答到看好玩呢。
1: 好的好的，来试一试，看你题目能不能答得对。松、竹、梅三种植物合称为什么？
0: 什么三君子啊？
1: 不是三君子，叫什么三友？
0: 哦，岁寒三友。
1: 对，岁寒三友。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出自哪位诗人之手？
0: 陶渊明。
1: 恭喜你又答对了。日常三餐合理搭配，主食主要为人体提供哪种营养？
0: 碳水化合物。
1: 差不多就是糖类啊，
0: 糖类、嗯、
1: 对，糖类的营养。七夕节是为了，相传是为了纪念哪两位神话人物？
0: 董永和七仙女。
1: 不对，
0: 牛郎织女。
1: 对，牛郎织女啊。炒菜的时候油锅起火，绝对不能使用什么来灭火？
0: 水耶。
1: 清水啊，恭喜你答对了。你还恍惚一下，平时看来做饭不多吧？
0: 偶尔做的
1: 啊、哦、年轻啊、朋友们，年轻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少去厨房。嗯，也不一定，
0: 不是，有更多时间就可以去厨房待着，那也是一个挺享受的事儿。
1: 我觉得要爱烹饪，我觉得很重要。而且你们家平时你老公做饭、啊、
0: 随便吃，没时间做，大家都
1: 啊、哦，好的，好，那这个时候呢，我来放个宣传带，然后帮你找一下这首歌，好不好？
0: 好，
1: 好，拜拜，祝你开心，永远开心。
0: 谢谢，祝你永远开心。哎，好，
1: 拜拜，
0: 拜拜。
2: 记忆中的夏天，是课本里的火烧云，是一块钱的码头牌冰棒，是大海里的浪花朵朵，这些让炙热的阳光变得遥远，思绪却可以在蝉鸣和青草乡间荡漾。997快乐上班路，为你吹起夏天最凉爽的风。
1: 又是刘德华的，嗯，再找一下啊，怎么全是刘德华？啊，有有有，啊有有有，那不着急啊，我们等8点钟回来的时候听这首谢霆锋的《谢谢你的爱1999》。重温一下上周末在南京谢霆锋演唱会现场的精彩和魅力。
3: 区艺术中心21周年庆力度超前，政府、抖音、商场三重补贴，至高立减20%，满3000砸金蛋，石头扫地机器人等你赢，互联网家居满5000加送盒马卡，地址卡斯门大街88号。
4: 想让孩子强身健体，远离手机，自信勇敢吗？燕青功夫会馆专注4至16岁少儿武术与竞赛武术，少儿成人太极升学体考突击班，专业教练，安全教学，因材施教。现在拨打18013800515即可免费领取2节体验课。八馆同步火热招生，燕青功夫会馆让孩子文武双全。
5: 现在时刻，北京时间8点。在路上，你我都是风景，你我都是风景。在南京。

这是你我的南京城，包容的南京人让这座城市更显博爱。慢下来，开心度日，便是家常。